0: 稀土钢生产线上，炙热钢水在上千摄氏度高温中翻涌，而即将被投入这些钢水的正是稀土合金。每吨钢仅需加入少量稀土，便能大幅提升钢材的抗压能力与耐寒性。这样的稀土钢，哪怕在-60摄氏度也能保持较好韧性，使用寿命更是提升2至3倍。由此，稀土钢成为了中俄天然气运输线的盔甲，也铸就了这条穿越地球冰封之脊的坚强脊梁。
1: 我们是稀土，由元素周期表中的17种元素组成。我们化学性质相似，却有各自的特性与功能。从首次出现在人类视野中起，至今200多年，对我们的应用已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我们，清洁能源的蓝图可能会陷入困局，城市的交通脉动也可能随之停息，探索病灶的尖端医疗设备会面临空白，而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也将失去它们锐利的眼睛。我们无声，却支撑着你看得见的现在；我们微小，却承载着你离不开的未来。
0: 在今天，电动汽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大胆的尝试，而是许多家庭购车时的普遍考虑之一。2025年，全球平均每日销售6.4万辆电动汽车，每一辆电动汽车都需要约5至10公斤稀土材料，而这些材料用量最多的地方，正是电车的驱动电机。在同等功率输出下，和普通感应电机相比，使用稀土的永磁同步电机可以做到重量减轻约20%，同时电驱效率提升5%至10%，由此大幅增加了续航里程。这样显著的提升，实际来源于稀土材料强大的磁性能。
2: 常规的一块稀土永磁体，就是这种吸铁石，它可以吸起自身重量的500倍到1000倍，我们过去的那个吸铁石可能就相对的弱得多，只是它的1/10或者更低。
3: 做粘接磁体的，
0: 致力于研究磁性材料的李卫院士，
3: 也是要有
0: 长期活跃在永磁材料研究的前沿。为什么稀土永磁材料的磁性能如此优越？在他眼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于稀土特殊的电子结构。
2: 它有这个电子结构，在这个4F层。在我的磁性材料里头，如果稀土不放进去，它就没有永磁特性，找不出替代品。
0: 和其他元素相比，稀土的4F 电子层上有大量未成对的电子，它们就像一个个小磁铁，给予磁性能的形成基础。倘若这些小磁铁无序的排列，那么对外表现出的磁场也会混乱和削弱。而稀土 4F 电子层上的未成对电子还有着稳定一致的序列，更成倍放大了整体的磁性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那就是汽车的零败加速能力。一辆普通燃油车零败加速要在10秒左右，而电动汽车的零败加速则普遍在5秒左右。汽车零败加速提升的本质，正是稀土永磁电机的零延迟启动能力。电机的启动是转子和定子二者间磁场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传统电机的转子不具磁性，需要经历电生磁的复杂过程，而稀土永磁电机的转子使用永磁材料制作，自带固定磁场，直接跳过了电生磁的步骤。和传统电机相比，它的启动时间

0: 缩短约40%，在电流接通瞬间便能与定子磁场实现同步，从而实现零延迟启动。
1: 设备完好，可以启动。
2: 好的，收到，准备启动。
0: 眼前这些机器正是工业级。

0: 完成，他们即将奔赴各地的工厂、矿山和港口，成为各类电力器械的最强动力。和传统的电机相比，永磁电机的节能在5%至10%左右，在中国，电机用电量约占总用电量的60%。在全国用电量突破10万1000瓦时的今天，10%的节能成效，理想状态下每年能节省约6000亿千瓦时电能，几乎相当于千万人口城市5年的用电量。蓝天之下的这座厂房，正是稀土永磁材料的原料，普女合金的熔炼地。
1: 小车即将到达3号站，请驶到18号炉做准备。
0: 每一批产品出窑后，都会被送去进行合金纯度的快速检测判定，从而实现及时性的生产反馈与调整。也大幅提升了纯度99.9%以上普女合金的稳定生产能力。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国，截至2024年，中国的稀土永磁产量约占全球的90%。而这样的成绩，并非是一日之功。
2: 我们国家的稀土永磁材料，从65一直经历到现在的15，这几十年来国家做了很持续的布局，大家共同把这个事儿做得很精致，它这个链不是轻易的能打破的。
0: 每年10月，新疆大片棉花迎来了丰收时刻，这是中国最大也是世界最重要的棉花产区之一，一次的收获量占全国棉产业的90%以上。而并非所有棉田都能迎来丰收，有一种风险常常困扰着棉农，就是隐没在暗处的棉花黄尾病。
3: 这个棉花黄尾病被称为是棉花界的癌症，它一旦发病之后，这个植株就会迅速枯萎，并且大面积的减产，严重的呢能够减产40%到60%。
0: 这个在微观世界里不断长大的真菌，就是让棉农恨之入骨的黄尾病的病原体大力轮之菌，也是稀土研究院研究员悉心培养的研究对象。
3: 这个进之前要用那个镊子把它刮一刮。
0: 研究人员日常会将棉花植株的根部进行病原侵染后再进行种植，从而寻求能抑制黄尾病的最有效途径。研究人员现在进行的是一组对照实验，将含有稀土试剂的贴片放置到种植了大力轮之菌的培养皿上，和未进行干预的培养皿进行对比。一段时间后，便能发现，添加稀土试剂的培养皿显现出了很强的抑菌性。那究竟是什么，让稀土元素拥有了可以精准灭杀大力轮之菌的能力呢？稀土材料大量而紧密地贴在真菌细胞壁表面，会有效阻碍真菌与外界的物质交换，切断营养获取途径。同时，这些纳米级颗粒具有尖锐的棱角，持续的物理穿刺会破坏真菌细胞壁，从而让其中的蛋白质 DNA 等外泄，促使真菌解体而亡。除了物理攻击外，稀土粒子还能进入真菌细胞内，代替其维持生命反应所应该需要的成分，同时催化大量活性氧，促使细胞失活，从而在微观层面达到精准灭杀大力轮之菌的效果。
3: 就除了这个以外，这个稀土元素促进它去产生更多的这个植保素，这个植保素呢就是能够增强这个植物的一些免疫力吧，就间接的去抵抗了大力轮之菌。
0: 大量实验表明，稀土元素可以改善农作物抗病毒的能力，提高植物的叶绿素含量。

0: 增强光合作用过程中光能的转化。稀土，这些来自地球的馈赠，正在悄然改变着农业生产的未来途径，托举出人类下一个绿色纪元。而稀土的抑菌特性还有着更加明显的用武之地，那就是医院。每场手术前，外科医生和护士们都要仔细清洁手部后进行手套穿戴。和其他器械相比，医用手套在一场手术中看似并不起眼，却承担着对医生和病人的双向保护。但很少有人知道，医用手套这个医院里消耗巨大的外挂装备，其实也让很多医生感受着不便。
1: 我们就是在手术过程中发生这个针刺伤是一种职业暴露，也会造成血液的疾病的传播。
2: 咱们防刺伤的这个功能如果有大幅度的提升的话，也会保护咱们医务人员，也是对病人的负责。
0: 那么具有抗菌性能的稀土是否还能同时承担起防穿刺的重任呢？幸运的是，稀土特殊的电子结构能够加固橡胶之间的分子链，理论上足以提升整体的强度、弹性和韧性，而现在研究员们需要的正是理论转化而来的实践成果。
3: 石超，我们的稀土样品回来了，我们可以先试试看看。这是作为空白的对照，这个是咱们的稀土手套。它的穿刺力比厚度性能会得到了提升。
0: 而现在稀土手套样品已经拿到了医护人员面前，等待他们的进一步评判。
4: 咱们这次实验的那个结果就是防针刺率有多少啊？
3: 它现在我们考察的是一个穿刺力比厚度的指标啊，它相比于没有填稀土呢提升了30%左右。
4: 那还真不少。
0: 稀土手套微小的改良为医患之间织就了一层细腻而精心的守护，但这仅是开端。
5: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受到高温影响，7月4号，
0: 2025年的7月4日，一则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话题登上热搜。那天，全国最大电力负荷达到14.65亿千瓦，而同时进入人们眼中的话题，还有华东电网空调负荷占比约37%。为了抵御外界的热量，使用空调会消耗大量的电。而夏日室内升温最主要的热源之一，正是从玻璃外透入的太阳辐射。
6: 这是我们空白的这个透明玻璃作为一个参照物，普通玻璃隔热率大概是28.4%。
0: 比起重新置换建筑玻璃的高成本，如果有一款涂料能够直接让玻璃具备隔热性能，就能大幅减少室内的热量。基于这个想法，研究人员开发了添加稀土的隔热涂层。
6: 隔热涂层的红外阻隔率大概有86.2%。
0: 那么，为什么稀土能具备如此神奇的能力，让玻璃在透光的同时，还能兼具隔热这项功能呢？太阳光中，热辐射更强的是波长在780至2500纳米的近红外光。而稀土化合物对近红外光有很强的吸收能力，但对波长在380至780纳米的可见光影响很小，由此就能在吸收热源的同时保证进入室内光线的可见度。
6: 我们大概进行了一个估算，就是一个商场600平米的玻璃上进行了个透明隔热涂层的涂刷，一年呢减少的碳排放量呢大约是19.5万吨。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产。

0: 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我们稀土保温隔热的性能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如果将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会是什么模样？
1: 为了好奇，人类能做很多事，包括现在正进行的探险航天器发射。
2: 5 4 3 2 1，点火起飞。
1: 要让航天器挣脱地球引力，底部推进器必须瞬时爆发100吨左右的推力。孕育这项力量的是一场温度达到3000摄氏度以上的极致燃烧。如果没有保护，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尤其是涡轮泵和燃烧室内壁，会在顷刻间融化甚至蒸发。航天器抵御高温的战甲，正是科学家们研发出来的稀土材料。它能长期稳定在1400至1600摄氏度的环境中，同时拥有极低的热传导率，面对3000摄氏度以上的烈焰，也能将关键金属结构保护在可承受的温度范围内。稀土材料护送着人类的好奇心，一路抵达更远的地方。风与光赐予我们清洁的电力，却也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如何能让这些能量被更加绿色的储存利用？人们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方式，氢能。由于氢和氧在结合时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且产物也只有常见的水，氢能便也成为清洁能源中的重要力量。然而，想要利用氢气，就必须面对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氢的储存。常温常压下，1公斤氢气体积超过11立方米，约是天然气的3倍，所需储运的空间或容器压力便会远大于天然气。同时，在加压储运时，氢气很容易渗入罐体金属材料，造成金属变脆，使用寿命降低。不仅如此，氢在空气中浓度超过4%，便会达到爆炸极限，

0: 一旦泄露危险性极强。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安全高效地储存氢气呢？
1: 稀土系的材料呢，在一定压力和温度条件下具有这个可逆的吸收和放出氢气这个特点，所以它就可以广泛地运用到储氢材料这个领域。
0: 稀土储氢提供了更为精巧的思路，它并非强行压缩气体，而是利用稀土元素独特的电子层结构，在其内部构筑了无数微小的晶格房间，氢气在这里被分解成单个原子，悄然嵌入其中，形成稳定的固体氢化物，从根本上消除了高压爆炸的风险。
2: 63号，好了。
0: 这些运用了固态储氢罐作为动力的电车，正是为了大型工厂里工人们通勤而研发制作的。截至2024年底，全国建成加氢站超过540座，占全球40%。而稀土固态储氢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氢能安全储运的核心瓶颈，让氢能利用的未来愈加宽广。
3: 我们是稀土，人们对我们的称呼有很多，有人叫我工业黄金，有人叫我工业维生素。今天更多人的眼中，我们甚至是可以桎梏一个国家命运的科技命脉。我们是稀土，今天我们仍在静候人类的选择与探索，愿为这颗星球点亮更加璀璨的未来。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

0: 因爱而生。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金龙鱼1:1，
7: 普通鱼单一有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鱼，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1:1。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天地之间，生死决力，璀璨的大地，是生命的伊甸园，也是搏杀争斗的战场。旷野之上，生存还是毁灭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去奋斗，去追求，去发现。

县青藏高原，狼群正在寻找猎物。这个狼群是一个家族，由七只狼组成，食物匮乏。狼群在冬天的时候会更加紧密的合作，他们知道猎物在哪里，水边、湖水结冰。藏野驴需要用蹄子敲碎冰面才能够喝到水，喝水成为一项费时费力的事情。驴群聚集在湖边，驴群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狼群是冷酷的猎手，分割包围，分头追击。

青藏高原上的生活是残酷的，在这里死亡时刻都在上演。随着中国自然环境的改善，曾经几近灭绝的猛兽又重归荒野。在特意保留的荒野里，猛兽重新学习如何生存。

2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海洋。然而，来自南方的印度板块一路向北，直至俯冲到北方的欧亚板块之下，海洋退去，高山隆起，这里慢慢成为这颗星球的巅峰之地。一个生命的死亡，也会为另一个生命的延续创造机会。这只藏棕熊得到了一个难得的补充能量的机会。在长达半年的冬眠里，藏棕熊将消耗掉一半的体重。任何一点能量的补充对它都是至关重要的。在高原，没有一点点能量会被浪费。

阿尔金无人区，这里有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最高海拔4700米。这里是绝境中的

即使是在这样的绝境里，自然也展现着自己的辉煌。这是全世界唯一生活在沙漠中的野牦牛种群，一只成年野牦牛的体重足有800公斤，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秘密就隐藏在这片沙漠的名字里，库木库里沙漠，意思是沙漠里的湖水。当昆仑山上的千年雪水在地下前行，从沙漠底部渗出，成为河流，浸润这片干涸的土地，形成绿洲。

绿洲里水草丰美，这里是野牦牛家族的食堂。在青草刚刚吐出嫩芽的季节，小牦牛出生了。刚出生的小牦牛还无法站立，它的父母守在身边，在风雪之中等待它站立的

个狼群家族栖息于此，绿洲里动物密集，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这里是狼群的乐园。

野牦牛的体型过于庞大，不到食物极度匮乏的季节，狼群不会贸然攻击野牦牛。

但是现在小牦牛刚刚出生不久，牦牛父母的宝贝却是狼群眼里的美味，野牦牛绝不让狼群靠近半步。

狼群发起冲击，一旦小牦牛落在大部队后面或者陷入湿地中的沼泽，他们将有机可乘。

老牦牛的体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它返回沙漠。它望着同伴们在夜色中渐行渐远。

夜色，狼群猎杀了这只虚弱的老牦牛。天亮时分，荒原上只剩下老牦牛的残骸。高山兀鹫闻风而至，它们是高原上最大的鸟类，翼展接近3米。它们的处事方式极为谨慎，发现食物后会先落地观察，

这只独自觅食的狼来自另一个狼群，他也打算分得一点食物。

享美味，带着食物回到狼群。狼群以自己的方式犒劳这个无私的伙伴。

在这片原始荒蛮的自然疆域，残酷的生存战争每天都在上演，而生命奔腾不息，依靠种群之间的纽带，它们结为一个整体，向壮丽奔涌的洪流冲刷着这片大地。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
5: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嗨，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这是高原上的清道夫胡悟臼。他是滑翔的高手，借助气流，他可以不用扇动翅膀盘旋而上，飞过珠穆朗玛峰。他的视力比人类要敏锐10倍以上，是空中的侦察机。

成年胡务就没有天地，但他害怕被一种动物盯上，喜鹊。他是难缠的小偷，对此胡务就无可奈何。

呼鹫喜欢将食物藏在岩石的缝隙间，但喜鹊早已埋伏多时。身为猛禽，呼鹫可真是太好欺负了。

胡务旧的长相非常粗犷，看起来一副很不好惹的样子，却非常害羞。他总是远远地观望，等别的动物都吃饱之后，再上去打扫战场。他是处理残羹冷炙的专家。成年胡务旧拥有强大的消化系统，胃部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消化酶，可以直接消化骨头。然而对于胡务旧幼鸟来说，这些骨头太硬了。这只胡务旧幼鸟已经习得飞翔的本领，但在成年之前，它还不能独自进食。幼鸟的午餐尚需加工，

胡就利用他高超的计算能力进行高空投掷，坚硬的骨头被地面的巨石摔碎。午餐准备好了，对于幼鸟来说，骨头中间营养丰富的骨髓是它们90%的食物来源，但这些并不足以维持幼鸟一天的生命活动。几个小时以后，胡鹜鹫将再一次踏上征程。

这里是青藏高原上的三江源地区，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这里完整的生态系统将是这三条事关中国乃至亚洲命运的河流健康的关键。六月，高原进入了盛夏，雨量增多，牧草疯长。为了在高原上获得一席之地，有两种小动物建立了一种特殊的邻里关系。鼠兔，技艺高超的洞穴建筑师。这是他的邻居，白腰雪雀。鼠兔，高原上最受欢迎的猎物。只要是个食肉动物，食谱里都会有鼠兔。

鼠兔要在地下建立复杂的逃生通道，他还雇佣自己的邻居作为哨兵。遇到险情，大声尖叫。鼠兔得以逃生，邻居得到了他的报酬，一所房子。白腰雪雀可以在鼠兔的洞穴里筑巢，哺育小鸟。这就是中国古籍里记载的鸟鼠同穴。

高山之上，一对雪豹母子。小雪豹已经跟随母亲生活了三年，母亲已经教会了他所有的生活技能。是时候让孩子独立生活了。独立的道路漫长而艰难，小雪豹还不想离开。

小雪豹踏上了寻找领地的旅途。一只雪豹的领地大约有500平方公里，小雪豹要去往很远的地方生活。这条山脊视线良好，远处有岩羊群在活动，这是一片理想的领地。但是岩石上留下的气味表明这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果然，这里生活着一只强悍的公豹，它身上的伤口是在保卫领地的时候留下的，仿佛荣誉勋章一般。小雪豹只得再次踏上旅途。几天时间过去了，小雪豹已经离原来的家100多公里。自从离家之后，它再也没有进食，也没有好好睡觉，又饿又累。雪豹这样的野生猫科动物，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不进食。去溪流里喝点水吧。然后继续前进。

小雪豹登上山顶。下面的一切尽收眼底，一群岩羊，小雪豹决定出击。

开始追击的距离太远了，雪豹可以短时间快速追击捕猎，但却不能够长距离冲刺。小雪豹只能放弃这个机会。

小雪豹的自立之路仍在继续，他将依靠自己创造出一片天地。

岩羊，它们生活在海拔2000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在猛兽横行的世界里，岩羊在悬崖峭壁之间寻求庇护，险中求生。它们进化出细长有力的四肢，脚趾外部包裹坚硬的外壳，体格清奇，身手自然不凡。在接近垂直的裸岩和峭壁间，只需几块小小的落脚之地，便可牢牢站稳。脚趾分开，死死卡住石缝，稍一借力，就可以在瞬间腾空跃起。夏天，岩羊到了分娩的季节。这时候，公岩羊必须从羊群中分离出来。它们脾气暴躁，容易因为追逐打闹造成母羊流产。一只母羊显得十分异常，它放弃了平常的落脚处，向开阔处走去。腹部隆起，它的体内孕育着已经足月的小生命。准妈妈正在为孩子的降生做准备。她发现了一个山洞，地形复杂，位置隐蔽，足以躲过大部分杀手的眼睛。此处虽然安全，却不是理想的产房。山洞所在的小平台前后都被峭壁包围，像两堵高墙挡住气流，不利通风。岩羊生产对温度和湿度都极为敏感，它需要寻找更开阔通风的地方以降低体温，可这就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脆弱的它随时会被捕食者发现。怀胎6个月，每胎只生一个，母羊选择在这片悬崖上独自分娩。靠着一点运气，小羊平安降生，可危险却远未解除。在高原，生死要以分秒计算。出生的小羊羔必须尽快学习站立、行走，这还需要2个小时。2个小时，新生儿的气味足以被嗅觉敏锐的棕熊。

为躲避追踪，母羊必须清理一切痕迹。它吃掉了自己的胎盘，不仅可以清除气味，同时还能补充营养，恢复体力。

0: 新生的小羊必须在出生后的十天内掌握飞檐走壁的本领。这里就是他们的练习场。小家伙似乎还不够自信，他不断向妈妈求助。训练生存技能，母亲就是最好的老师。十天之后，跟随羊群，小羊母子继续向着高山出发。生命这样脆弱，又是如此坚韧。在看似无路可走的悬崖上，他们同样踏出了一线生机。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第一次走出冬眠的洞穴，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小熊都有点犯困了。可是赤麻鸭的大嗓门叫个不停。

冰雪开始消融，候鸟已经飞回到这里。只要有了一点点水，赤麻鸭就会出现，好像是从冰里面融化出来一样。毕竟是春天了，中午的荒原上格外暖和。

这里是青藏高原的最东缘，若尔盖湿地，中国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与人们对高原气候严酷、植被贫瘠的普遍印象不同，春天的若尔盖宛如泽国，是生命的天堂。

春天是爱情的季节。

每年三月，黑颈鹤都会编队集结，从云南整编向北，飞越800公里的崇山峻岭，回到若尔盖，他们出生的地方。春天的高原曾见证了他们的诞生，如今也即将见证新生代们的爱情。

浪漫被填充进高原稀薄的空气。黑颈鹤是一夫一妻的鸟类，它们将终生相守，向天齐鸣，标志着它们已经结为伴侣。

两个月后，这个小家庭将迎来新的成员。终于，爱情的结晶诞生了。

现在雄鹤外出觅食，轮到雌鹤孵卵。这对新手父母对环境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十分警惕。

如果一直待在巢中，蛋的温度会升得过快过高，因此妈妈不时离巢。为防止蛋被大风吹跑，她小心翼翼调整着位置和角度。

六月，温柔的若尔盖也会忽然变脸。一场大雨，高原气温急剧下降，持续低温不仅影响小鸟的孵化速度，雨势过大，更可能随时浇垮鹤巢。

雨过天晴，终于安全了。有个更好的消息，一枚蛋从内部破开，小鸟要出壳了。

再一次，他靠着自己的力量睁开眼睛，懵懂张望这片他即将展翅的天空。

天地轮回，生生不息，这是残酷的高原，这是希望的高原，这是生命的高原。九月底的青藏高原已经开始进入冬天，英国摄影师海克特和摄

指团队一起来到这里，寻找高原霸主雪豹。海科特曾经在喜马拉雅南麓多次拍摄雪豹的故事，然而雪豹的领地广阔，终日游走于山野之中，行踪诡秘。寻找是海科特和摄影团队设置之前必须的准备工作，

终于在摄制组离开前最后一个黄昏，主角现身，犹如荒野之王，在山顶俯瞰着这片大地，而海克特和摄制组也满载而归。

如果想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地球的变迁，请到中国来。这张画布上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和形态各异的风景。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六集，流动的大地。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

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

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9牛2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羚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它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它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锯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

0: 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它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

他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他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他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

0: 效，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

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

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西湍。

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西湍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西湍，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西湍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白唇蜥鹑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

洞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他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他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

0: 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刚新世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

势，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他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他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

0: 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他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2: 美好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3: 美好时光海苔，
14: 相亲相爱就共分享心。
15: 我要美好时光。
1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

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它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小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它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

0: 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班列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

0: 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巨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过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锯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

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

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

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他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甚至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还必须保持安静。但凡踏错一步，他就会暴露行踪。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

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它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广袤的疆土向南直抵亚热带，向北深入北极圈，西濒波罗的海，东临太平洋。这里的湖泊碧波万顷，火山气势磅礴，森林无尽无边。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威风凛凛的猛兽，经历过冰河时期的活化石、珍稀的鸟类等众多自然瑰宝。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度，去发现隐藏其中的秘境之美。

俄罗斯幅员辽阔，领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位居全球各国之首。它横跨亚欧大陆，覆盖11个时区，海岸线触及3大洋，提及俄罗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辽阔的版图、寒冷的气候，又或者是很多人喜爱的伏特加酒。不过，这个疆域广大的国度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它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在俄罗斯，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大片未开发的荒野保留了原始的样貌。

在这些地方，天然的生态系统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多样性。在俄罗斯西北部开阔的平原上，混交林拔地而起，

岩石上依稀可见的远古岩画，不仅勾勒出早期文明的痕迹，也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尽管当时工具简陋，但人们依然设法将天鹅的形象刻在了岩石表面。大天鹅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大型鸟类，俄罗斯北部的自然环境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但是这里的冬天气候严酷，

为了躲避极寒，大天鹅通常会飞行数千公里，前往气候温和的地方越冬。待这里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陆续北迁回归。大天鹅奉行一夫一妻制，配偶一旦确定，往往终身相伴，因此雄性成鸟会驱赶进入其领地的竞争者。大天鹅雏鸟孵化后，会在同年秋季跟随亲鸟完成第一次迁徙。雏鸟生长到一岁左右，就会换上和成鸟一样洁白的羽毛，这时亲鸟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筑巢地。俄罗斯西北部淡水资源丰富，这里湖沼密布，其中就包括欧洲面积排名前二的淡水湖、拉多加湖，以及眼前的奥涅加湖。奥涅加湖的面积将近10,000平方公里，广阔的水域中分布着1600多个小岛，

黑喉潜鸟主要在沿海水域度过冬季，等到繁殖期再回到淡水湖。黑喉潜鸟非常善于潜水，它们的双腿位于腹部后方，在陆地上行走十分困难，所以它们通常在水边筑巢，也因此容易受到陆生捕食者的袭击。在周围的森林地带，棕熊是大部分动物的头号劲敌。黑喉潜鸟发现了棕熊，于是立刻游向水中。它在水中频频制造动静，想让棕熊远离自己的巢穴。不过棕熊似乎对它不太感兴趣，在冰河时期，俄罗斯西北部的许多湖泊曾是一片连续的水域，与波罗的海连通。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该地区的湖泊才相互分隔，还形成了广阔的湿地，向南逐渐过渡到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连绵起伏的丘陵将流水引入欧洲第一长河伏尔加河。丘陵上草木丛生，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比如欧洲马鹿，它们经常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觅食。它们会待在森林边缘，随时准备奔入林中躲藏。

隐秘的捕食者。欧亚舍利，这只雌性欧亚舍利并不是在狩猎，而是在呼唤。它的幼崽就藏在这茂密的植被当中。欧亚舍利雌性个体的领地处于雄性个体的领地范围内，雌性通常独自养育幼崽。这窝幼崽看起来已经几个月大了，等它们长到十个月左右，就会离开母亲，自谋生路。它们会成长为森林中出色的猎手，能够捕捉体型比自己大几倍的鹿。现在，小家伙们正尽情嬉戏，相互切磋捕猎技巧。

北向南，气候逐渐燥热起来，植被也从森林过渡为开阔干旱的草原。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生活着从冰河时期延续至今的物种高鼻羚羊。它们曾一度濒临灭绝，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又重现昔日繁盛。高鼻羚羊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寻找新鲜的牧草。它们隆起的鼻子是天然的防尘口罩，能过滤空气，避免其中的沙尘等杂物进入肺部。到了冬天，它们的鼻子还能提高吸入空气的温度，减少身体热量流失。雄伟的高加索山脉横亘俄罗斯西南边陲，群山之中，厄尔布鲁士峰巍然屹立。这座沉睡的火山海拔5600多米，俯瞰着整个欧洲大陆，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高加索山脉固然高峻壮观，可论及长度，乌拉尔山脉显然更胜一筹。乌拉尔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是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它将俄罗斯国土不平均地一分为二，西侧的小部分位于欧洲，东侧的大部分位于亚洲。山脉形成于3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这道天然屏障绵延2000多公里，地貌变化多样，既有陡峭的崖壁，也有苍茫的林海。山区丰沛的雨水滋润着繁茂的植被，让这片郁郁葱葱的秘境成为无数生灵繁衍的栖息地。

林间溪流淙淙，一位难得一见的猎手寻声而至，他就是长尾林枭。长尾林枭通常在夜间捕食鼠类，有时也会将利爪伸向蛙类。这种猛禽很少捕鱼，可为了填饱自己和雏鸟的肚子，往往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雏鸟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挑食。长尾林枭也是对配偶非常忠诚的鸟类，夫妻一般会共同养育后代。

雏鸟孵化后需要栖鸟辛勤喂养四个月左右才能独立生存。在山间的一些湿地中生活着不少奇特的小型捕食者，比如俄罗斯麝香鼠。由于它们经常在水里活动，外表又形似鼹鼠，所以也称为水鼹鼠。它们的皮毛柔软丝滑，因此一度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它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种群数量仍旧十分稀少。它们一般在水边的隐蔽处挖洞栖息，洞口都位于水下。俄罗斯麝香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好几只挤在一起，共享同一个洞穴，

它们主要在水下觅食，搜寻食物时能屏住呼吸几分钟。除了外形很像鼹鼠，俄罗斯麝香鼠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它们的后爪有蹼，尾巴长而扁，吻部突出，活动自如，而且格外灵敏，有助于在水下搜寻猎物。在潜水区域，有一种让俄罗斯麝香鼠避之不及的哺乳动物，它们就是欧洲水貂。由于曾遭到过度捕杀，加上外来物种的激烈竞争和生境破碎化等原因，这一物种已经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欧洲水貂喜欢在冬季不易结冰的水流岸边筑巢。欧洲水貂的幼崽出生时还不能睁眼，而且十分弱小，但是只要食物充足，幼崽出生后的体重增加很快。这几只小家伙看起来快一个月大了，母亲正尝试让它们进食肉类，

为了喂饱他们，水貂母亲不停地往返穿梭，忙得团团转。再过几周，他就要教幼崽们怎么自己捕猎了。这三种独特的捕食者身形小巧，隐藏在广袤的森林中。

0: 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如果有幸遇到，那绝对会成为旅程中的难忘瞬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乌拉尔山脉从南部的荒漠地带蜿蜒北上，直抵北冰洋沿岸，山上的植被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乌拉尔山脉北段的脚下，是一片宽广的苔原地带，

的冬季严酷漫长，夏季则分外短暂，大型植物很难存活。连绵起伏的山丘上看不见高大的树木，只有苔藓、地衣、野草和矮小的灌木。这里的多年冻土长期不化，有的已经封冻了数万年。地球陆地表面约五分之一的区域都覆盖着多年冻土，北极地区的多年冻土有一半左右。

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部分多年冻土区域开始融化，这让一些史前印记得以重见天日。看着这根历经沧桑的猛犸象牙， 我们仿佛也能一窥这种远古巨兽的魁伟身姿。冰河时期留下的不仅有往昔的遗迹，还有麝牛。麝牛看上去像浑身长满粗毛的野牛， 但其实它们和羊的亲缘关系更近。麝牛身形彪壮，它们用宽大的蹄子刨开积雪寻找食物。麝牛已经适应了极地环境，在冬季会长出两层毛，不惧严寒肆虐。 这里的夏季虽然短暂，却不乏生机。麝牛可以尽情享用嫩草、野花、地衣等丰富的食物，从而积蓄足够的脂肪和能量，为再度应对寒冬做好准备。在夏季， 麝牛还要经历一场力量的考验，争夺配偶。成年雄性麝牛会用头上那对宽厚坚硬的角冲撞竞争对手。决斗时，他们会各自先向后退几步，然后全速向对方冲去。 他们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冲击力度堪比两辆小轿车迎面相撞。他们的头骨很厚，而且脚鞘基部隆起，贴着头骨生长， 能够减轻剧烈碰撞对脑部的伤害。通过激烈的争斗，获胜者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从而把更有优势的基因传递给后代。 极地环境还塑造了其他坚韧的生命，在更靠近北极点的地方，景象越发荒凉。只有更顽强的动物才能再次生存。

北冰洋的海岸线有一半以上在俄罗斯境内。北极熊是这片冰雪之境的王者，它们是一种大型肉食性动物，

北极熊站立高度可达3米，体重数百公斤。北极熊习惯在海边上生活，捕食海豹和海象等猎物，因此它们常被归类为海洋哺乳动物。

夏季海冰大面积消融，北极熊便来到岸边活动。由于在陆地上获得的食物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它们的体重在此期间会有所下降。在这个温暖的季节，白鲸经常在沿海游弋，除了觅食，它们还会在岩石上摩擦皮肤，借此清除寄生虫。其他访客，比如来自西太平洋的一种极其稀有的灰鲸，也会迁徙到北极海域。北极熊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洋流带来的动物残骸能让饥饿的北极熊填填肚子，

相比于自然环境恶劣的极地，俄罗斯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生存条件较为温和。俄罗斯约一半的土地都覆盖着森林，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左右。泰加林来自俄语中对北方针叶林的叫法。泰加林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却仍然逃不过严冬的侵袭。所幸，这并不妨碍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在其中繁衍生息。西伯利亚虎是泰加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野外种群数量极

尽管这里地处偏远，冬季天寒地冻，也没能阻挡贪婪的偷猎者。一度猖獗的盗猎活动，如今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

加林在俄罗斯境内绵延近6000公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系之一。年复一年，这片辽阔的寒温带森林承受着凛冽的风雪，扎根于多年冻土之中，守护着万千生灵。只不过，有时需要留心观察，

才能一睹其风采。这种机敏而古老的动物名叫猿麝，它们体型类似鹿，没有角，成年雄性具有发达的犬齿。猿麝不必惧怕亚洲狗獾，毕竟它们可是灵活的逃生高手。亚洲狗獾的食性很杂，如果能抓到啮齿类动物，它们也不嫌弃。北花松鼠正忙着采集过冬的食物，它们行动敏捷，能躲避绝大多数捕食者，

它们在林间急速穿梭，争抢优质的种子和坚果。它们把夹囊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把这些辛苦得来的宝贝储存起来。在俄罗斯的森林里，还栖息着亚洲黑熊。它们的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雌性亚洲黑熊独自养育后代，幼崽会跟随母亲生活几年时间，学会在森林中自力更生。有些捕食者在白天会隐匿起来，直到暮色降临后才悄然现身。

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据估计目前全球种群数量还不足2000只，极为罕见。它们偏爱在夜间出动，捕食鱼类。因此，它们与同样会捕鱼的河存在一定竞争。

这只毛腿雕鸮抓住了一条鱼，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它的动静惊扰了一种通常隐藏在树冠中的居民——鼯鼠。鼯鼠也叫飞鼠，但它们其实并不能飞翔，而是借助前后肢之间的皮膜在空中短暂滑翔。它们很少降落到地面，特殊的生理构造让它们躲过不少在树下觅食的野兽，例如远东豹。目前远东豹的全球总量不足300只，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的森林里，人们极少捕捉到它们的身影。得益于积极的法律保护，远东豹种群有望在俄罗斯的森林中再次繁盛起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里还隐藏着另一处秘境，它全长600多公里，其实算不上隐秘，它就是贝加尔

0: 湖。
1: 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全球的地表不动淡水资源有1/5左右蕴藏在这里。

翠的湖水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其中不少是当地特有的物种。比如湖里的贝加尔海豹，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唯一完全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科物种。

海豹大多在沿海地带活动，是适应了咸水环境的海洋哺乳动物。而贝加尔海豹为什么会生活在内陆湖泊，至今仍是个谜。科学家推测，贝加尔湖在远古时期曾与海洋相连，这些海豹的祖先可能沿河逆流而生，从海洋迁移到这里。无论如何，贝加尔海豹已在此经过了漫长的独立演化，

贝加尔湖周围群山环绕，300多条河流从山间奔流而下，汇入湖中。在湖水的西北岸，贝加尔山脉拔地而起，陡峭的山体一路向东延伸，与东北亚山岭相接。继续往东，就来到了俄罗斯东部海岸。放眼望去，那正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越过重重波涛之后，一片苍茫的大地铺展开来。这里就是堪察加半岛。半岛面积广大，南北纵贯1000多公里。荒野中随处可见蛮荒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半岛上火山密布，其中约有30座至今依然活跃。通过翻滚的泥浆与喷涌的热气，地壳深处剧烈的活动可见一斑。

苔原、森林，不计其数的湖泊、河流与小溪，共同描绘出一幅原始荒野的画卷。夏季勘察加半岛温润多雨，

环抱半岛的海洋送来了充足的水汽，丰饶的海域还引来大型海洋猎手虎鲸。他们跟随猎物来到了这片近海水域。

虎鲸并不是唯一关注这些猎物的捕食者。饥饿的棕熊早已在岸边守候，此时的海面一片平静，但鲑鱼即将陆续抵达。在堪察加半岛可以观赏到举世闻名的鲑鱼洄游盛况，大量太平洋鲑鱼在堪察加半岛上繁育后代。产下的卵会在淡水中孵化成长，之后幼鱼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适应从淡水到海水的生存环境转变。它们在海中生活多年，发育成熟后便带着繁衍的使命回到它们出生的地方。起初水面上仅有零星泛起的水花，顷刻间声势浩大的鱼群如巨浪一般汹涌而来，棕熊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

俄罗斯可以说是熊的乐园，境内生活着棕熊、亚洲黑熊和北极熊。正在捕鱼的勘察家棕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熊亚种之一。鲑鱼来的正是时候。时值夏末秋初，鲑鱼为棕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利于棕熊囤积脂肪，安然度过冬眠期。棕熊通常喜欢独来独往，而面对丰盛的鲑鱼大餐，它们对周围的同类似乎也变得宽容起来。

不过他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则。体型更大的雄性棕熊往往能占据更好的捕鱼位置，其他棕熊则会与它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毕竟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极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好在这时的鲑鱼数不胜数，连细小的溪流都挤满了鱼。棕熊母亲带着幼崽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向他们示范捕鱼技巧。

逃过熊爪的鲑鱼会在水流中产卵，幼鱼破卵而出后会顺流而下游向大海。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这是一段单程的旅途，经历逆流而上的拼搏和消耗

巨大的繁殖活动，成年太平洋鲑鱼已经耗尽了体力，再加上对淡水环境的不适应，它们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死去的鲑鱼将化作养分融入水中，为后代营造出优良的生长环境。

俄罗斯国土的东西两端相隔约9000公里，从太平洋海岸到首都莫斯科，就算坐飞机也需要近10个小时。这是一个横跨两大洲的巨型国家。由于靠近北极，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寒冷而干燥，严苛的自然条件给一些地区的开发构成了阻碍。正因如此，俄罗斯的大片疆土依旧保持着那份原始的风貌。只要你愿意去寻觅那些隐秘的自然宝藏，一个绚烂多姿的野生王国便会展现在你的眼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

0: 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无论栖息在哪里，生物都要面临生存挑战，而沙漠的环境条件尤其严酷，炎热、干燥、荒凉的景象让人望而生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仍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它们演化出了各种适应性特征，在沙漠中繁衍生息。从仙人掌到骆驼，再到大耳畏，甚至人类，各种生物都找到了独特的方法，利用资源保存能量和水分，应对日常的生存挑战。沙漠占据了地球陆地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沙漠生灵如何面对艰险的环境？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沙漠生存法则。

有人或许会认为，世界上的沙漠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因为这是地球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带，日射角度接近直角。但事实上，赤道附近是一条雨林带。在炎热的赤道地区，太阳加热地面，热空气随之上升。热空气上升到高处后冷却，形成降雨，给雨林带来充沛的水分，云层也能避免光照太强。

升起的热空气再次向赤道两侧移动，热空气在南北纬15到30度的地区下沉，地球上的很多沙漠就形成于这个纬度区间。比如全球面积最大的热带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的面积约为930万平方公里，横跨非洲北部多个国家。这里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沙海，偶有壮观的流动沙丘，有些高度超过150米。撒哈拉沙漠常年炎热，气温时常超过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但这里仍然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包括种类多样的小型动物，它们是食物链的关键环节。一只非洲绿蟾蜍正在寻找阴凉处，这只耳廓狐似乎对它很感兴趣。

甲虫的外壳上有凸起和沟槽，能收集清晨的露水，让露水顺着沟槽流入口中，这让它们成为了耳廓狐理想的水分来源。这种体型小巧的犬科动物长着大大的耳朵，这是它为适应环境而演化出来的。大耳朵增加了身体接触风的面积，有利于散热。白天与沙子相近的毛色不仅能保护耳廓狐，还能反射大部分阳光，减少热量吸收。到了晚上，厚实的皮毛则能保暖防寒，脚底的绒毛能防止耳廓狐的脚趾被炙热的沙子烫伤。

凭借这些适应性特征，耳廓狐能轻松在沙丘间穿梭觅食，在沙漠环境中生存下去。从表面上看，沙漠里似乎没有多少动物，这是因为白天温度较高，为了抵御炎热，许多动物要等到夜晚温度降低后才会出来活动。澳大利亚炙热的

朱伟虎对北澳篡署不构成威胁。朱伟虎需要担心另一种

作为一种小型有袋类动物，知尾袋鼩和凶猛的袋獾近缘关系更近。尽管知尾袋鼩大约只有人类拇指那么长，但它们是一种凶猛的捕食动物。朱尾虎逃过一劫。知尾袋鼩今晚的目标是蝗虫，

随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夜行性动物回到洞穴，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改另外一些动物登场了。有些动物是晨昏性动物，也就是在清晨和黄昏最活跃。这里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广阔沙漠，大耳卫用鼻子快速嗅闻，以判断此时出动是否安全。对大耳卫这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来说，谨慎一点总没错。它踏上了新一天的觅食旅程，在栖息地里的沙丘间搜寻目标。大耳卫在寻找早餐，它得抓紧时间，因为太阳很快就会把沙子烤得很烫。大耳卫爱吃小型动物，它70%的食物都是脆硬的昆虫，这些食物能满足它对水分的大部分需求。正在觅食的不止大耳卫一种动物，一只大耳沙蜥正在清晨相对凉爽的沙子上晒太阳。他盯着可能和他争抢猎物的大耳卫。当大耳卫靠得有点太近时，大耳沙蜥变得像电影里的外星生物。他像撑开雨伞一样展开耳状皮褶，试图吓退大耳卫。在沙漠里，找到足够的食物已经很不容易。忙于觅食的大耳卫和大耳沙蜥无暇顾及对方。不过，他们俩的早餐可能要落空了。在沙漠里，猛烈的沙尘暴可能会突然到来。

大尔沙西有巧妙的应对方法，他快速扭动身体，就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以躲避沙尘暴。大尔卫明智地返回洞穴。这是沙漠生物典型的一天，它们要防暑避热，寻找食物，应对恶劣天气，努力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

沙漠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上，占全球无冰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沙漠被定义为年降雨量少于25厘米的地区。关键的是，沙漠的水分蒸发量大于降雨量。由于水分稀少，沙漠上空的云不多，所以气温在夜晚会变得非常低，经常低于0摄氏度。而到了白天，气温又会变得非常高，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沙漠里都是沙子，但其实也有岩石。受制于环境条件，沙漠中植被稀少，由于缺少植物根系固定土壤，地表土容易被风吹走，露出沙粒和岩石。有时这让一些历史悠久的地质构造得以展现在我们眼前。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尖峰石镇，奇特的岩柱矗立在沙漠中，它们由海洋生物的残骸构成，表明这里曾经是海洋。人们现在还不确定这些外观奇特的岩柱是怎样形成的。也许是岩石中的矿物质被雨水滤进了沙土，把沙粒粘结在了一起。也可能是在很久以前，树木的根系使土地变得紧实，让岩石形成裂缝，为雨水提供了侵蚀通道。不管怎样，由于现在周围没有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眼前这片奇异的景象和曾经孕育它的海洋环境已截然不同。

沙漠和海洋似乎是对立的，但有些沙漠就在海边，它们的形成和海洋密不可分。大洋寒流把极地的海水带到了气候更温暖的地区，寒冷的海水让空气在抵达海岸前以雨或雾的形式释放水分，因此进入内陆的空气十分干燥，形成了沿海沙漠，比如在本格拉寒流影响下形成的纳米布沙漠，一片古老的沙漠。这样的干旱环境已经有至少5500万年的历史。东西两侧的地形都阻碍了水分进入这片区域，信风从非洲南部东面吹向内陆，受德拉肯斯山脉阻挡，空气被迫抬升冷却，水汽凝结成水滴落下，

山脉东侧的迎风坡能获得降雨，但西侧的沙漠得到的只有炽热干燥的风。而在纳米布沙漠西侧，寒冷的海水也不利于水汽向陆地传输。但靠近海边有一个好处，沿海的冷空气与沙漠的暖空气相遇后常会形成雾，它们会缓缓飘过沙丘，

对适应了沙漠环境的植物来说，雾气为它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水分，比如这些生石花，它们有个贴切的外号叫活的石头。生石花贴近地面生长，这样可以避免干燥风的伤害。生石花露出地表的部分是叶片，叶片底部富含叶绿体，依靠穿透至叶内层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生活在纳米布沙漠里的多肉植物把水储存在厚实的叶片里，尽管环境干旱，但多肉植物能靠体内储存的水分顽强生存。百岁兰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只分布在纳米布沙漠，即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存活数千年。对纳米布沙漠里的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植物是重要的水分来源。和这里的许多其他动物一样，南非剑羚适应了干旱的环境。南非剑羚即使连续几周不喝水，也能存活。

0: 它们能从植物中获取身体所需的水分。为了保存宝贵的水分，南非剑蛉不靠出汗散热，它们能承受较高的体温。它们的体温可达45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让大多数动物出现脑损伤，但南非剑蛉不会。它们鼻腔内的血管网络可以在血液抵达大脑前将血液温度降低。纳米布沙漠的生存环境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来说太过严酷，因此这里的中大型动物种类不多，主要有南非剑蛉、鸵鸟、跳蛉和数量不多的斑马。长颈鹿也顽强地生活在这里，金合欢树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它们长长的舌头十分灵活，能避开金合欢树带刺的枝条，卷下细小的嫩叶。高大的树木似乎不需要水也能生长，但其实并非如此。纳米布沙漠虽然缺乏地表水，但仍有地下水。在地下水流经的区域，树木靠细长的根系深入土中吸收水分，由此生存下来。多亏了树木的储水作用，动物们能靠吃树叶获得一点水分。体型庞大的大象也不例外。树木也为大大小小的生物提供了沙漠中难得的阴凉处。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爱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 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植物是食物链的基础，它们也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和动物一样，不同地区的植物也有很大差异。北美洲有四个大沙漠，其中大盆地沙漠海拔较高，因此冬季十分寒冷。在冬季，空气中为数不多的水分往往以雪的形式降落，而不是雨。这里主要的植物不是多肉植物，而是有着小叶片的耐寒蒿属植物。坚韧的蒿属植物为大盆地沙漠中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叉角羚。它们靠蒿属植物的叶片获取身体所需的大部分水分。优雅的叉角羚其实不是羚羊，这种行动迅速的植食性动物属于叉角羚科，该科目前仅存叉角羚一个物种。生活在大盆地沙漠中，它们既要抵御严寒，又要应对高温。为了适应环境，它们长有厚实的皮毛，而且能竖起背上的毛散热。鸟类通常在树上筑巢，可大盆地沙漠里树木稀少。这里生活着一种鸟类，它们因筑巢地点而得名，那就是雪小鸮。住在地下洞穴能让它们躲避沙漠的酷热。

美洲的大多数沙漠冬季都十分寒冷，但覆盖美国两个州和墨西哥西北部分地区的索诺拉沙漠却不是这样。索诺拉沙漠夏季炎热，冬季较为温和。在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土地上，广泛生长着一种标志性的沙漠植物——仙人掌。仙人掌十分耐旱，全球有2000多种仙人掌，大小各异，大的可高达20米。它们就像沙漠中的水塔，仙人掌内部储存的水分能占到它们重量的90%。虽然有些仙人掌长有较长的主根，用来获取深层地下水，但大多数仙人掌的根系很浅，贴近地表，横向延伸很广，以便在雨水蒸发前迅速吸收水分。仙人掌的蜡质厚表皮能反射阳光，减少水分从茎干表面流失。水是沙漠中最紧缺的资源，而仙人掌富含水分，因此它们需要保护自己，以避免被动物轻易吃掉。一些仙人掌于是演化出了苦涩的浓稠汁液，用来打消动物吃它们的念头。这第一道防线便足以劝退很多动物。仙人掌的刺其实是退化的叶片，如果保留普通叶片，仙人掌的表面积会更大，蒸发带走的水分会更多。密集的刺还能为仙人掌锁住一层空气，在表皮形成微气候，白天能起到隔热的作用，到了晚上又能减缓热量散失。和大多数植物一样，仙人掌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植物通过气孔完成气体交换，这些用来呼吸的微小气孔遍布植物表皮。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仙人掌在白天会关闭气孔，等到夜晚才打开来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它们会把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太阳出来后再进行。

仙人掌极大地减少了自身的水分蒸发。到了夜晚，沙漠的气温显著下降，一些动物活跃起来。一只石黄鼠正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保卫领地。石黄鼠是凶猛的捕食者，它的捕食对象包括沙漠中一些有剧毒的动物。就其体型而言，石黄鼠的咬合力可谓惊人，它能轻松咬断蝎子的武器。石黄鼠还对蝎子致命的毒液免疫。在北美洲索诺拉沙漠的小型动物中，石黄鼠是当之无愧。

夜色中，一只鱼脂虎正在非洲的沙漠里闲逛，它似乎被另一种动物的出现惊扰了。虽然豪猪偶尔也会吃蜥蜴，但它更喜欢吃植物。豪猪是一种体型较大的啮齿类动物，身上的棘刺可以用来对付非洲荒野里的许多大型捕食者。由于豪猪难以忍受高温，当太阳开始升起时，它就会返回洞穴。另一种动物的活动时间与豪猪相反，细尾猛不耐低温，夜晚通常在洞穴里挤作一团取暖。

天亮后，细维猛会到洞穴外享受阳光。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温始终保持恒定，但细维猛白天的体温通常比夜晚的体温高。为了弥补在寒夜中消耗的热量，从睡眠中醒来的细维猛会成群结队地晒太阳。即使气温变得非常高，细维猛也能从容应对。他们出发去寻找早餐。今天早上，细维猛的运气不错，他们和食蝗鼠一样会捕食蝎子。

天气太热时，南非地松鼠还有另一种办法降温。它们挖开地表的沙子，露出底下温度相对低一些的沙子，

0: 然后它们趴在上面，这能起到散热的作用。 在欧亚大陆的沙漠里，大耳卫正在四处爬行。不远处，四只纤细的瞪羚则在忙于进食。瞪羚能承受高温，但更愿意趁气温升高前尽可能填饱肚子。
1: 对大耳卫来说，黎明是觅食的好时间，因为现在还不太热，许多动物都很活跃。他这次终于如愿捕到了猎物。沙漠里的食物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体型小巧的大耳卫生存了。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2: DGD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万事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 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

0: 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在沙漠中，大型动物比较少，因为大型动物应对巨大的昼夜温差和缺水环境的能力较弱。可有一种大型动物却成了沙漠里最具标志性的动物，那就是骆驼。为了吃下难啃的沙漠植物，骆驼的舌头表面和口腔内壁变得非常坚韧和厚实，长睫毛和能闭合的鼻孔则有助于阻挡风沙。骆驼出汗和排尿不多，因此不容易流失身体水分。得益于宽大的脚掌分散了体重对地面的压力，骆驼能在沙地上平稳行走。它们标志性的驼峰里储藏着大量脂肪，可以分解成水和能量，让它们能长时间不喝水和进食。像这样的单峰驼曾经广泛分布在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但野生的单峰驼已经在2000年前灭绝，这和它们在大约4000年前被人类驯化有直接关系。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加上部分野生单峰驼与家养单峰驼杂交，致使单峰驼野生种群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只剩下家养的单峰驼了。经过驯化的单峰驼为人类在沙漠中生活提供了便利。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活，比如贝都因人。他们是游牧民族，赶着畜群在沙漠中不断迁移，以免因过度放牧破坏本就稀少的植被。许多沙漠中都生活着一些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原住民。曾被称为布须曼人的桑人已经在非洲南部生活了至少20000年。自石器时代以来，他们一直在卡拉哈里沙漠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和动植物了如指掌，能在沙漠中找到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利用植物或昆虫的毒液制作致命的毒箭， 射中猎物后，他们会一路追踪，耐心等待猎物毒发倒下。

有研究显示，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在过去100年里扩大了10%。直到今天，全球沙漠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4000多年前，撒哈拉沙漠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土地。后来，由于地轴倾斜角度的细微变化，导致撒哈拉沙漠的气候发生巨变，绿地慢慢变成了沙漠。这提醒我们，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都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如果环境遭到破坏，还会引发恶性循环。过度开发土地会导致土地荒漠化，进而影响气候。气候变化通过干旱等极端天气，又加速水土流失，造成更多荒漠化。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规模庞大，全球有数亿人生活在沙漠及半沙漠地区，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遏制荒漠化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种植耐旱作物来改善土壤，

优化水资源管理，推进节水灌溉，实现可持续用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植树。树木可以阻挡风沙，稳固土壤和遮蔽

沙漠蕴藏着巨大的能源潜力，是建设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的绝佳之地。有人做过简单的计算，认为只要在撒哈拉沙漠1%的面积铺设太阳能电池板，理论上能基本满足全世界的用电需求。为遏制沙漠扩展，一些非洲国家达成合作，着手在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建设一条长度超过7000公里的防护林带。这不仅是一道大型人工生态屏障，更是一项能惠及周边地区居民的宏大工程。沙漠的存在并不只有害处，沙漠不仅景色壮丽，还是一些奇特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但这些生物很脆弱，需要人类加以保护才能延续下去。此外，沙漠还隐藏着令人惊叹的一面。沙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降雨稀少且难以预测，因此一些沙漠植物的种子在干旱时期休眠于地下。当雨水来临时，这些植物会迅速生长并完成繁殖，

鲜艳的花朵像为沙漠铺上了华丽的地毯，这种景象在世界各地的沙漠都可能突然出现。这些不同寻常的植物绽放出芬芳艳丽的花朵，吸引昆虫为它们传粉。

很快，果实和种子就会长出来。当地面再次变得干燥，这些植物便会枯萎，种子落入土中休眠，直到雨水再度降临。繁茂的植物给沙漠动物带来了难得的惬意时光。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动物们能找到丰盛的食物，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一些动物抓住时机繁衍后代，比如优雅的梭羽鹤，它们飞越遥远的距离来到这里，利用充足的资源养育雏鸟。

对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现在是尽情享用昆虫的时间。大耳胃可以大饱口福了。

这只雌性的耳卫现在尤其需要摄入充足的食物，洞穴里有等待它喂食的幼崽。 降雨带来了急需的食物补给，让雌性大耳卫能更轻松地喂养幼崽。只有打好身体基础，大耳卫幼崽才能适应严酷的环境，成长为下一代的沙漠居民。

这里是季风的终点，祁连山脉。60多条河流从这里发源，河水汇聚成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河水养育了河西走廊的绿洲，养育了丝绸之路。祁连山是瀚海中的一片诗岛。4月，斑头雁从遥远的南方回到它的出生地。祁连山深处的河流和湖泊之间是它们最重要的家园。斑头雁夫妇顾不上休息，尽管天气仍然寒冷，但他们必须得筑巢产卵了。他们在河边筑巢，这条大河流向青海湖。因为来得早，他们选择了离水最近的悬崖，四周高，中间低，还有一棵遮风挡雨的小树，简直完美。东南季风穿过大半个中国，遇到陡然升起的祁连山，水汽化成降水，降水汇入河流，裸露的地表和岩石因为河流的存在变成了荒漠中的生命之舟。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产房，岩壁陡峭，却有着很多小小的平台，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捷足先登的斑头雁已经开始孵蛋了，但是找到一个要住一个月的卧室并不容易。崖壁上又窄又滑，斑头雁的脚并不适合攀爬，但是为了找到一个不被打扰的小窝，这个新手妈妈只能用身体去测量。她希望最好能找到一个小小的凹陷，最好还有一些遮挡，最好身边有泥土和植物。再量一遍吧。红嘴山鸭住在这里还差不多。

决定放弃。他在崖壁上盘旋，好一点的地方都已经被占领了。已经开始孵蛋的妈妈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这个地方不是很理想，但是她等不及了。先来的邻居警告她保持距离。

成长付出了代价，他们飞回河流。河流说，没关系，一切都可以重来。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哇，鳕鱼！
6: 叔叔，
7: 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2: 是吗？
1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在世界闻名的亚马逊雨林里，栖息着一些神秘且适应力强大的动物。其中就包括花园树蚺，这种巨型蛇类藏身于幽深的雨林，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树蚺身上的花纹可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巧妙的伪装，能让它与雨林中的树皮和落叶融为一体。捕猎时，它伸出分叉的舌头品尝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捕捉气味信息。它的视力不错，可以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条年轻的雌性花园树蚺身体还比较轻巧，能在树上活动，它在树枝上静静等候伺机捕猎。猎物出现了，花园树蚺一点也不急躁，它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树然用身体紧紧缠住老鼠，阻断老鼠的血液循环。很快，老鼠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尽管有许多人害怕蛇，但包括然科在内的大部分蛇都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在雨林中遇到蛇，只要人类不主

动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人类。况且花园树燃的速度不算快，也没有毒。它已经完全适应了亚马逊雨林的生活。花园树燃擅长潜行，它们沉稳且有耐心，是雨林中神出鬼没的捕猎高手。位于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拥有独特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生活着大食蚁兽、色彩鲜艳的金刚鹦鹉、身形矫健的美洲豹，还有这种迷人的动物——黄水蚺。它那一身光滑、带有黑色斑纹的鳞片，令它轻松融入阴影之中，难以被发现。伪装能帮助黄水蚺伏击猎物以及躲避天敌。雌性黄水蚺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重可达50公斤。哪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也能制服。淡水生动物，黄水蚺在水中也十分灵活，可以在不被猎物察觉的情况下悄悄逼近。然而眼下还有一个捕食者也在附近觅食，黄水蚺很有可能成为对方捕食的目标。面对体型更大的美洲豹，黄水蚺选择了避让。不用担心，这片丛林里还有很多水豚可供它捕食。在哥伦比亚茂密湿润的雨林里，奇特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林冠层生活着南浣熊、南美棉毛负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带着格外鲜明的外形特征。

斜角棕榈腹也不例外。这种蛇体色艳丽，和一些花朵的颜色非常相近，可以迷惑前来采食花蜜的蜂鸟。斜角棕榈腹擅长伏击，攻击速度极快，哪怕是空中的蜂鸟，它捉起来也不成问题。经过适应性演化的尾部强壮且灵活，方便斜角棕榈腹在树上活动。它眼睛上方酷似睫毛的特化鳞片，是斜角棕榈腹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结构能够模糊它的头部轮廓，帮助它更好地隐藏身形，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环境中潜伏捕猎。当地人把金黄色的斜角棕榈腹称为金色丝线。斜角棕榈腹借助出色的感官锁定了猎物。这只老鼠上了年纪，各项感官都不太灵敏，非常容易捕捉。

血角棕榈腐毒液中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中毒后的猎物很快就会死亡。进食后的结角棕榈腐继续前行，它金黄色的身影宛如一道照进雨林的阳光，耀眼而夺目。哥伦比亚的奥里诺基亚地区地形多样，这里的红泛平原上栖息着一种神秘的动物，这就是南美响尾蛇，当地人对它们既恐惧又敬畏。南美响尾蛇在当地也被称为卡斯卡贝尔，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危险的蛇之一。尽管声名在外，南美响尾蛇其实十分胆小，行事谨慎，致命的毒液也主要用于捕猎。然而再强大的捕食者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南美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响声，警告上方的猫头鹰。它摇动尾尖的频率可达每秒100次，这是它震慑天敌的方式。而捕猎时的南美响尾蛇十分安静，它会耐心潜伏伺机捕猎。地鸠在附近觅食，这种地栖鸟类也是南美响尾蛇捕食的对象。不过相较之下，南美响尾蛇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并且它很清楚该去哪里伏击猎物。

南美响尾蛇的捕猎策略就是咬一口就松开。不同于大部分腹亚科蛇类，南美响尾蛇的毒液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中毒者神经系统失常，并进一步引发心脏骤停。

有致命毒液的南美响尾蛇令人畏惧，但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拔数千米之上，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静静地见证着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奇迹。动物们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而委内瑞拉一种毒性极强的蛇具备了以上所有特质。委内瑞拉毛头蝮是伏击高手，它可以长时间静卧在落叶堆中，伪装藏匿身形，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淹死猎物并不是委内瑞拉毛头副惯用的捕猎技巧，只是这次的猎物不肯轻易就范，想从水路逃走。委内瑞拉毛头副活动了一下上下颌，一点也不着急，猎物逃不远的。他注入的强效毒液正在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眼下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逃跑的猎物。

委内瑞拉毛头妇伸出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送入其上颚的离鼻器中。离鼻器会解析这些化学信号，形成一张气味地图，引导委内瑞拉毛头妇找到身中剧毒的猎物。委内瑞拉毛头妇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极强。委内瑞拉毛头妇离猎物越来越近，它眼睛下方的颊窝感知到了猎物的体温。已经发挥作用，并开始分解猎物体内的部分组织。一旦被委内瑞拉毛头妇咬中，很少有动物能够幸免于难。

斯达黎加繁茂的云雾森林迎来了雨季。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不少森林动物在林中四处活动觅食。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捕食者正伺机而动。中美响尾蛇耐心潜伏着，树上的猴子不是它捕猎的目标。中美响尾蛇清楚，只要在铺满落叶的藏身处静静等待，猎物终会自己送上门来。周围有很多猎物可供它捕食，就算有专心觅食的猎物从它身旁经过，它也不急着攻击。

中美响尾蛇身上那些带棱的鳞片是它伪装的一部分。这些鳞片在它体表花纹的基础上增添了独特的纹理，让中美响尾蛇在落叶之间穿行时更难被察觉。而响尾蛇标志性的尾部响环，则是每次蜕皮后的产物。大多数时候，中美响尾蛇都不会发出声音。它在灌木丛中穿。

0: 行，寻找新的伏击地点。墨西哥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北部有长满仙人掌的荒漠，西部有广袤而荒凉的沙丘，南部有被葱郁森林环绕的埃尔奇夫隆瀑布，而西北部的铜峡谷更是以雄浑之势塑造出令人震撼的地貌奇观。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墨西哥腹地还矗立着一座活火山，这里也栖息着一种可怕的蛇，那就是多斑响尾蛇。这个强大的捕食者行事谨慎，如果有其他捕食者靠得太近，他会摇动尾巴警告对方。

在已知的40多种响尾蛇中，多斑响尾蛇和大部分同类一样，都是伪装高手，身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多斑响尾蛇眼睛下方的颊窝具有热感应功能，可以帮助它锁定恒温动物的位置。

多斑响尾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并且十分致命。它向猎物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其中含有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肌肉组织。

多斑响尾蛇的三角形头部结构增加了上下颌张开的幅度，以便吞下猎物。它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顿美餐。猎物的羽毛、喙和骨骼会在多斑响尾蛇的胃里慢慢分解。响尾蛇属的蛇类拥有强效的毒液、发达的热感应夹窝、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清脆作响的尾部响环，是演化程度最高的蛇之一。

柱是生长在北美洲的一种巨型仙人掌，可长到十米多高，为栖息在荒漠里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身之所。墨西哥黑王蛇凭借深色的鳞片，可以巧妙藏身阴影之中，躲避天敌。大雕鸮会捕食墨西哥黑王蛇这一类大型无毒蛇。金雕也会对墨西哥黑王蛇构成威胁，因此墨西哥黑王蛇十分谨慎。它周围的动物都非常危险，不过墨西哥黑王蛇也不是好惹的。墨西哥黑王蛇喜欢捕食其他爬行动物，它用舌头搜集气味，寻找容易捕获的猎物。墨西哥黑王蛇经过长期演化，拥有了一身强健的肌肉，可以通过缠绕杀死猎物。它的强大之处不止于此，墨西哥黑王蛇还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只要抓住时机，它就能迅速制服一条响尾蛇，然后像吞食这只老鼠一样轻松地把响尾蛇吃掉。墨西哥黑王蛇已经完全适应了荒漠的生存环境，而每一种蛇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存秘诀。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生活着一些体型庞大令人生畏的动物，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生存的残酷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成就了西部林斑响尾蛇的威名。这种响尾蛇实

仅需一口就能将猎物置于死地。而这次他的猎物竟然还能反击，老鼠还在进行最后的抵抗，可毒液中的溶血毒素已经使它的血液细胞大量破裂。

人人惧怕的响尾蛇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响尾蛇能控制栖息地啮齿类动物的数量，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

如果响尾蛇种群繁盛，就说明当地环境状况良好。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我们可以通过响环的总长大致判断响尾蛇的年龄。这条年老的雄性西部灵斑响尾蛇感知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那是一条雌性留下的信息素。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雄性的行动。一只球鱼也看中了这个洞穴。西部灵斑响尾蛇的夹窝感知到了有闯入者。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发起攻击。而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处加利福尼亚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常年气候干旱，这里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对高度特化的加州王蛇来说，要捕捉它钟爱的猎物需要极其精准的判断。它频繁地吐出舌头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这是一条西部灵斑响尾蛇，这个可怕的捕食者在加州王蛇面前丝毫不占上风。因为加州王蛇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加州王蛇本身没有毒，它靠的是速度还有强大的肌肉力量制服猎物。进食时，加州王蛇会从响尾蛇的头部开始吞食。在这片长着约书亚树的古老荒漠中，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毒，而是巧妙的适应能力。一路向东，荒漠峡谷渐渐隐去，郁郁葱葱的山林映入眼帘。这片位于肯塔基州的迷人森林是许多动物的家园。林间地面铺满了落叶，一条铜头蝮正在觅食。铜头蝮主要靠伪装和突袭捕猎，它是一个捕鼠高手。

比起响尾蛇，铜头蝮的毒性不算强，但美国每年被毒蛇袭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铜头蝮咬伤的。铜头蝮的伪装技巧高超，遇到威胁时往往会静止不动，而不是立刻逃跑，因此徒步者很容易跟他们意外相遇。现在这条铜头蝮要赶赴一场特殊的约会，繁殖季到了。

0: 如果一切顺利，雌性铜头蝮将在夏末秋初以卵胎生的方式产下约10条幼蛇。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

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水去修整他们的水坝了。在布满沙子的岸边，随着气温回升，一位拟态大师也开始四处活动。玉米锦蛇没有毒，但由于外形酷似有毒的铜头蝮，其他动物对它也多有防范。就算没有毒液，玉米锦蛇在捕食啮齿类动物方面也很有一套。

玉米锦蛇没有毒牙，却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可制服猎物。它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从而杀死猎物。这只老鼠看起来比玉米锦蛇的头大得多，可玉米锦蛇还是很快就把老鼠整个吞了下去。

尽管玉米锦蛇的外形跟铜头蝮并非百分百相似，但这种拟态也大幅降低了玉米锦蛇被捕食的风险。

续向南1000多公里，便抵达了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区，这里栖息着许多凶名在外的爬行动物。

这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负亚科毒蛇。东部林斑响尾蛇，它们能长到2米以上。跟其他响尾蛇一样，东部林斑响尾蛇的食谱中，啮齿类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蛇还以静浮不动的生活方式闻名，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待上数周。

等猎物靠近后，咬一口便松开，然后等待毒液起效。东部灵斑响尾蛇一次可注入远超致死剂。

体型上看，东部灵斑响尾蛇就是响尾蛇这个大家族中的大块头，它们独特的适应性在沿海生态系统中也发挥着

起效极快且破坏力惊人。等到东部鳞斑响尾蛇开始进食时，毒液中的溶血毒素与细胞毒素早已将猎物的部分体内组织分解。

纵观整个美洲大陆，多样的栖息地既孕育出了极度危险的毒蛇，也造就了擅长缠绕的无毒蛇。这些蛇都已经高度特化，可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生存下去。而在约15000公里外，隔着广袤大洋的澳大利亚，也演化出了种种奇特的生物。澳大利亚的栖息地类型多样，生活着许多大型有袋类动物，凶猛的蜘蛛，还有长相各异的爬行动物。丹特里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多种奇特野生动物的家园。澳洲针鼹，也叫短吻针鼹，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用鼻子在雨林地面闻来闻去，寻找蚂蚁的踪迹。除澳洲针鼹之外，还有其他捕食者也在地面活动。斑点星蟒是澳大利亚生态适应能力最强的蛇之一。凭借卓越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中生存。在丹特里雨林里，体型纤长的斑点星蟒依靠身上的斑点伪装自己，悄然接近猎物。

斑点星蟒强有力的颌骨和向后弯曲的牙齿如铁钳般咬住挣扎中的猎物不放。与此同时，它用布满强健肌肉的身体将猎物紧紧缠绕起来，阻断猎物的心脏供血，从而杀死猎物。扁星蟒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这有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

些原住民的神话中，蛇被视为山川大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人类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卡卡杜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占地近20,000平方公里，汇聚了澳大利亚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栖息着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泰攀蛇。它们的毒性很强，被咬后如果不及时救治，伤者几乎不可能保住性命。好在泰攀蛇生性胆小且动作敏捷，遇到危险通常会选择逃走。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很灵活。泰攀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泰攀蛇长有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可以靠视觉追踪猎物。它们同时也很依赖灵敏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信号，以辅助捕猎。

0: 被注入毒液的猎物毫无生还的希望。毒液中的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并伴随内出血与肌肉损伤。这条体型纤细的蛇一次最多可释放400毫克的毒液，一次攻击的毒液量就足以夺走约50人的生命。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有近9000种海洋生物生活在这里。在这片繁荣的海底世界中，一条蓝灰扁尾海蛇正穿梭于珊瑚礁之间，搜寻鳗鱼的踪迹。它外形美丽，姿态灵动，却十分危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的神经毒性比响尾蛇家族中的最强代表莫哈维响尾蛇还要强。蓝灰扁尾海蛇具备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它们的肺部异常发达，可以储存足够的氧气，让它们在水下停留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捕猎。进食后，蓝灰扁尾海蛇就会上岸休息，等待食物消化。以致命毒液和高致死率闻名的姿势海蛇，也在大堡礁这片丰饶的水域中游弋。它在珊瑚间穿行，捕食鱼类。不过，这条姿势海蛇不仅是来觅食的，繁殖季到了，它要寻找配偶。雌性姿势海蛇放慢了速度，这代表它愿意接受这条雄性的求爱。姿势海蛇的交配过程最长可持续2个小时，一旦交配完成，它们便会各自离去，返回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 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非洲一向以生物多样性著称，在博茨瓦纳的半沙漠地带，地形多变，壮丽的砂岩随处可见。为了在这片崎岖的荒野中生存，动物们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个个都身怀绝技。善于抓住机会的动物更有可能让种群兴旺。在干旱的土地上涌出地表的地下水，是众多口渴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一些区域被水淹没，给一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那就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适应性很强的蛇，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这片水域为它提供了解渴的水和觅食的机会。非洲牛香头蛙也生活在这里，它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主要猎物之一。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主动出击，用极为敏感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进行追踪。非洲牛香头蛙一动不动，它现在只要动一下，就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在恐惧的驱使下，非洲牛香头蛙还是跳开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迅速锁定了目标，

小的毒牙如钳子一般咬住非洲牛乡头蛙，含有细胞毒素的强效毒液被迅速注入猎物体内。毒素会破坏非洲牛乡头蛙的细胞膜，分解它的身体组织，以便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将它轻松消化。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种毒蛇练就了一项绝技。受到威胁时，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到两三米外，几乎可以100%命中目标的眼睛。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可能是为了对付人类而演化出来的。他们通常会先射出毒液，再用牙咬。

毒液可对人体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甚至死亡。从干旱的半沙漠地带到郁郁葱葱的丛林深处，非洲丰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动物们多样的生存方式。在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高高的树冠下生活着一些行踪十分隐秘的动物。黑猩猩在树上和树下都能活动自如，它们既能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又能下到丛林的地面觅食。在树下的灌丛深处，生活着一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的动物。落叶堆中的加蓬斯葵近乎隐身，它正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加蓬斯葵是伏击高手，它埋伏在许多动物会途经的林间小径旁，等待突袭猎物的时机。鼻子上独特的角帮助它与落叶堆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伪装自己。这种角并不具备感知功能。加蓬斯葵用灵敏的舌头解读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它的伪装几乎不会被察觉。除了高度警觉的黑猩猩，其他动物通常发现不了加蓬斯葵。今天，加蓬斯葵不幸被黑猩猩暴露了行踪。他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加蓬斯葵的舌头像导航系统一样，指引它前往有猎物气味的地方。在这里，它再次埋伏起来。除了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和测试时眼睛的转动，它一动不动。加蓬斯葵已瞄准猎物。

加蓬斯葵咬住猎物，注入大量毒液，毒液会同时攻击猎物的身体组织和血液系统。他每次咬中猎物释放的毒液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杀伤力十足。老鼠毫无逃生的可能，很快就会丧命。

0: 这个致命的猎手张开嘴巴，露出长长的毒牙。它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具有强大的捕猎本领，能轻松在野外生存下来。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3: ，perfect，
2: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哎，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举个例子，
10: 举个例子，
9: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乔贝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南部，占地超过10,000平方公里，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对于这里的各类动植物来说，蜿蜒的乔贝河是重要的生命线。乔贝河是乔贝国家公园里常年不干涸的重要水源，因此这里吸引了众多非洲象前来。以家族为单位的象群每天都要在觅食地和河流之间往返，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足够水分。为了喝水，大象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乔贝国家公园里的狮群常捕食幼象。不过今天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狮子。一条黑曼巴也经过此处。黑曼巴爬行速度极快，具有致命的毒液，是非洲极具威胁的一种蛇。一头大象被咬一口就有可能丧命。

因此黑曼巴无所畏惧。而象群则陷入恐慌。尽管黑曼巴比大象小很多，但他在对峙中占据了上风。

就连大象这种体型庞大且聪明的哺乳动物，碰到黑曼巴时也会退让三分。黑曼巴继续前行，朝远离水源的方向爬去。现在是交配季节，这条雄性黑曼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但它遇到了另外两条雄性。它来晚了，另外两条雄性已经开始了争夺雌性的打斗。现在，它唯一的选择是加入争斗。

现在是两条雄性的对决。黑曼巴是非洲最长的毒蛇，打斗时十分凶猛。一次猛烈的攻击决定了胜负。获胜的雄性黑曼巴前去寻找雌性，它三米长的身体肌肉强壮，充满力量。雌性黑曼巴在选择交配对象时相当挑剔，因此雄性必须通过打斗赢得雌性的青睐。交配完成后，雌性黑曼巴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卵。十枚外壳柔韧的卵在白蚁丘土壁的保护下等待孵化，当卵壳开始出现凹陷，就表明破壳的时间快到了。这时雌性黑曼巴会离开巢穴。经过将近三个月的孵化，幼蛇破壳而出，

出生的幼蛇不仅外观和他们的父母相似，毒性也同样强。黑曼巴幼蛇一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已准备好成为非洲大陆上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位于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中西部和西南部。这是一片辽阔的半干旱地带，气候炎热，夏季气温可达46摄氏度。不过等到了雨季，干旱的土地又会变得绿意盎然。对各种动物来说，雨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无论是悠闲的植食性动物，还是威风凛凛的捕食者，都盼着雨季到来。

细尾猛是卡拉哈里沙漠中一种常见的动物，现在是它们的繁殖高峰期，幼崽追逐玩耍，成年细尾猛则忙得不可开交，危险无处不在，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地面。 黄金眼镜蛇是它们的天敌，这是非洲一种毒性极强的蛇，会捕捉细尾猛幼崽。

0: 喜欢打闹的幼崽玩得正欢，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放哨的细尾猛发出尖锐的警报叫声，群体成员立即逃跑。黄金眼镜蛇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形势突然反转。细尾猛联合发动反击，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气势汹汹的叫声威胁黄金眼镜蛇。黄金眼镜蛇展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大，但它寡不敌众。虽然黄金眼镜蛇是十分强大的捕食者，可它要面对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细尾猛，也只好选择撤退了。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有其他更温和的猎物可供黄金眼镜蛇捕食。群知雀的公共巢穴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叫声，非常热闹。黄金眼镜蛇看到了机会。在繁殖季节，群知雀迷宫一样的巢穴里藏着许多雏鸟和未孵化的卵。黄金眼镜蛇轻松就能饱餐一顿。黄金眼镜蛇在群知雀的巢穴中穿梭，尽情享用食物。而群知雀成鸟只能无助地看着。饱餐后的黄金眼镜蛇动身离开，它是卡拉哈里沙漠中行踪隐秘的猎手。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位于南 非的瓦特贝格生物圈保护区面积超过6500平方公里，分布着地势起伏的稀树草原和灌木草原。这里是非洲五大兽的理想栖息地，其中包括强悍的非洲水牛和威严的犀牛，它们都身强力壮。在这片荒野中，还有另外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不那么出名，生活也更加隐秘。喙眼镜蛇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眼镜蛇，能长到2.5米长。

它不仅体型大，捕猎能力也很强，是高度特化的顶级捕食者。除了老鼠和蟾蜍等一般蛇类喜爱的猎物，慧眼镜蛇还会吃其他蛇类，甚至其他毒蛇。这条慧眼镜蛇正盯着它的猎物，一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它虽然有所警觉，但逃生希望不大。慧眼镜蛇竖起身体前部，占得上风。它更大、更高，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具有免疫能力。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只有一个选择：逃走并躲起来。但慧眼镜蛇穷追不舍。

灰眼镜蛇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逼入死角。接着他迅猛出击，灰眼镜蛇咬住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不停扭动，同时注入包含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的毒液。毒液会导致猎物的呼吸系统衰竭，并破坏其身体组织。不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还有最后一招，他拿出最擅长的本领进行最后的反抗，将毒液喷向灰眼镜蛇的眼睛。但为时已晚，灰眼镜蛇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他继续扭动身体，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头部开始，慢慢将猎物吞入食道。在看似平静的非洲荒野中，灰眼镜蛇显示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它捕捉其他蛇为食，在这一点上，它与亚洲的眼镜王蛇一样。南非的大克鲁格地区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这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由于保护区面积广阔，各种生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理想的栖息地。古腹丝葵常出没在多岩石的草原，这条古腹丝葵爬到嶙峋的岩石上，准备借助岩石和木头的粗糙表面帮助自己蜕皮。在生长过程中，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蜕一次皮。古腹丝葵在木头上摩擦身体，让旧皮裂开，然后将它蜕下，露出崭新的鳞片。蜕完皮的古腹丝葵开始进行下一项任务，他沿着雌性留下的信息素追寻潜在的配偶。雌性古腹丝葵凭借身上的花纹隐藏在落叶中，他用信息素的气味吸引雄性前来。

雄性古腹丝葵吐出舌头，试探雌性的交配意愿。雌性释放的气味等种种信号表明他愿意。虽然古腹丝葵是危险的毒蛇，它们的求偶过程却十分温柔。交配完后，雌性古腹丝葵将在体内孵化受精卵，大约九个月后产下发育完全的幼蛇。这种繁殖方式让胚胎能在雌性体内稳定的温度下安全发育。求偶过程将持续数小时。

完成交配后，雄性古腹丝蝰离开雌性，回归独居生活。交配过程消耗了能量，它现在需要进食。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古腹丝蝰非常依赖伪装来隐蔽自己，然后耐心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古腹丝蝰只需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果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是人类眨眼速度的两倍。它用毒牙向老鼠注入混合多种毒素的强效毒液，会破坏老鼠的身体组织，导致严重的内出血。古腹丝葵是隐秘的杀手，由于伪装本领高超，难以被发现，加上

布广泛，古腹丝蝓被认为是非洲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蛇类。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内，古腹丝蝓不常遇到人类，它们主要捕杀啮齿类动物，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古腹丝蝓摄入的水分主要来自猎物，但经过一天的辛苦觅食，它也会在傍晚喝水补充水分。往北数千公里的地方，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乌干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条壮美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公园，绵延约115公里。水流量巨大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会流经一个仅7米宽的峡谷，落差达到43米，形成壮观的莫奇森瀑布。维多利亚尼罗河的河水和河岸给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这里有活跃好斗的赤水羚，它们是非洲中部地区的特有物种。另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动物更喜欢河流沿岸的森林而非开阔的草原，那就是神秘的球蟒。这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蟒蛇，一般可长到 1.2 米左右。球蟒虽然体型不大，但捕猎能力很强。球蟒主要通过伏击的方式捕食，常在树林区域活动，因为这里有很多它们爱吃的猎物。老鼠。球蟒寻找合适的位置埋伏起来。它安静地隐藏在落叶中，伪装得天衣无缝，通过纯鳞上的唇窝感知温度的变化，追踪老鼠。

球蟒的攻击迅速且精准，它用锋利弯曲的牙齿紧紧咬住老鼠，让它无法动弹。球蟒用身体将老鼠紧紧缠绕，老鼠每一次呼气都被缠绕得更紧。球蟒的缠绕最终导致老鼠因血液无法流向心脏而死。球蟒把老鼠拖上岸，准备进食。他将老鼠头朝里吞下，用强有力的肌肉把老鼠推入食道。

湿地面积可达22000平方公里。在干旱的沙漠中，这个三角洲对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为非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对于三角洲里的生物来说，湿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连眼镜蛇也能从洪水中获益。随着水位上涨，非洲牛乡头蛙抓紧时间繁衍后代，数千只小蝌蚪顺利孵化。在水中游动的大量蝌蚪吸引了许多伺机而动的捕食者。黄嘴环鹳在浅水中探寻，黑鹭则展开翅膀形成一把遮阳伞，以捕食更多蝌蚪。在水边，安氏眼镜蛇穿梭在芦苇丛中捕捉毫无戒备的幼蛙，

然而，即便是如安氏眼镜蛇这样的猎手，此时也得提防危险，因为有许多凶猛的大型鸟类在红泛平原上觅食。安嘴鹳不挑食，它一般捕食蛙类，但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捕食蛇类。在浅水区，安氏眼镜蛇保持低调。他敏锐的双眼盯上了另一种猎物。非洲水蛭所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于安氏眼镜蛇发动伏击。安氏眼镜蛇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可惜计划被打乱了，安氏眼镜蛇动身离开。虽然这里猎物众多，但他到现在都没能每餐一顿。安氏眼镜蛇更喜欢隐蔽的地方，水中的喧闹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于是他朝岸上爬去，那里的干扰少一些，更有利于捕食。他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爬向猎物气味浓烈的方向。老鼠始终是他钟爱的猎物。安氏眼镜蛇身上没有气味，因此老鼠无法通过嗅觉察觉它的接近，但它要注意不能被老鼠看见。

两周里，安氏眼镜蛇都不需要再觅食了。离开奥卡万哥三角洲，我们来到一片十分干旱的地区，这里便是以极端环境著称的撒哈拉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这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沙漠，白天气温可达49摄氏度，高温让水源变得极为稀缺。要想在这里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撒哈拉沙漠的耳廓狐就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犬科动物之一，体重仅1公斤左右，然而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硕大的耳朵给了它极为灵敏的听觉，让它可以准确定位沙子下的猎物。大耳朵还发挥着散热器的功能，帮助耳廓狐散发身体热量，保持凉爽。同样生活在沙漠中的撒哈拉角蝰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沙土色的身体让它在沙丘中不那么显眼。但它尾尖的颜色却很突出，像是沙土上的一只昆虫幼虫，这是它埋伏时用来吸引猎物接近的巧妙工具。撒哈拉角蝰不仅会伏击，还会主动搜捕猎物，突袭老鼠和蜥蜴藏身的洞穴。它通过侧向扭动身体，灵活地穿越松软的沙地，

老鼠已无处可逃。安氏眼镜蛇向老鼠注入包含神经毒素的大量毒液，攻击老鼠的神经系统，导致老鼠的重要器官衰竭，最终不再有心跳。在接下来的两

撒哈拉角蝰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老鼠，用锋利的毒牙将强效毒液注入老鼠的血液中。混合多种毒素的毒液迅速发挮作用，撒哈拉角蝰因此得以快速吞下猎物。在撒哈拉沙漠中，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哈拉角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蛇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几千年来，在很多文化中，蛇都是一种受到敬畏的动物。它们是危险的化身，在一些文化中也象征着重生。

在埃及广阔的沙漠中，人们对一种蛇的恐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蛇体型虽小，却十分致命，它就是巨鳞蜽。巨鳞蜽拥有包含出血毒素的强效毒液，而且极具攻击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当巨鳞蜽感受到威胁时，会发出独特的警告声。它摩擦锯齿状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警告敌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攻击。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知道，听到这样的警告声就该赶紧逃跑了。蜽通常在夜间捕食，但如果白天的气温不高，它们也会外出活动。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巨鳞蜽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追踪猎物的去向。老鼠常沿着固定的路线觅食，因此巨鳞蜽可以推测老鼠可能出现的位置。

0: 巨灵葵闪电般的触击，致命的毒液瞬间注入老鼠体内。毒液的毒性很强，即使注入量不大，也足以使老鼠丧失行动能力，并严重损伤体内器官。在酷热的沙漠中，要想生存下去，动物们需要顽强拼搏。巨灵葵能够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下来，不是靠体型和力量，而是凭借致命的咬击和让沙漠居民都避之不及的刺耳警告声。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看似平静，其实危机四伏。蛇岛是世界上毒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岛上茂密的植被中藏着许多蛇岛蝮。春秋两季，蛇岛蝮会从大大小小的石缝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且能分泌强效毒液，这些特点能够帮助它们抓到机警的猎物。

佘道夫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候鸟来到佘岛的时候，就是佘岛父每餐一顿的时候，但佘岛父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父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父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蛇岛夫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在迁徙高峰期，每天有几千只候鸟死于蛇岛腹之口。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他们的目标是受到其他蛇岛腹攻击而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类。不幸丧命的鸟类确保了蛇岛腹的生存。蛇岛是这个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在众多蛇类中，蛇岛腹的生存方式可谓别具一格。

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千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

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只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住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尖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这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尖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吞下猎物后，尖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尖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林里，早春的暖意悄然而至。另外一种蛇从冬眠中苏醒。

条雄性尖吻鹿，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尖吻鹿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尖吻鹿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鹿亚科蛇类一样，尖吻鹿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颊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鹿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鹬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它随即向气味的来源移动，并且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千文富错失良机，他刚结束冬眠，身体还有些僵硬迟缓。不过这条雄性尖吻蝠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蝠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蝠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尖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尖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气味，它游过小溪，准备伏击。

他利用夹窝准确地锁定了猎物。雌性接吻蝠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肌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皮肤让接吻蝠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它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接吻蝠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在奥地利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葵。沙葵被认为是欧洲最可怕的蛇类之一。不过今天这两条沙葵并不打算展开猎杀行动，它们的目标是交配。雄性试探着靠近雌性，并不停地伸缩舌头以感知雌性释放出的信息素。雌性看似无动于衷，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沙葵在贴近雌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动身体，仿佛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这是为了激起雌性的兴致。

0: 如果它们成功交配，雌性沙葵会在秋天来临前产下最多20条幼蛇。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5: 在泰国西部古老的雨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动植物。从胆小的猴子到壮硕的大象，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茂密的雨林深处，还藏着一种独具魅力的蛇，这是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危险时，它们会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皮褶，以此向对方发出警告。在很多文化中，孟加拉眼镜蛇被视为神圣的生物。它们的捕猎能力高超，能敏锐地发现猎物。蜥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此外它们也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今天这条孟加拉眼镜蛇的动作不够快，让猎物溜走了。

眼镜蛇的背部有一圈醒目的白色斑纹，能起到威吓对手的作用。但即便是强悍的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大象也得让路。孟加拉眼镜蛇为了避免遭到大象的踩踏，连忙逃走了。

继续向南，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深处。在当地传说中，许多生活在雨林和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传说的主角之一是巽他眼镜王蛇，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毒蛇。巽他眼镜王蛇是眼镜王蛇属生物，这类生物主要以蛇类为食。这条三索锦蛇来错了地方，它刚喝完水就发现了巽他眼镜王蛇，立刻警觉起来。然而它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巽他眼镜王蛇。巽他眼镜王蛇安静地喝着水，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一旁观望的三索锦蛇被巽他眼镜王蛇发现了。三索锦蛇是一种无毒蛇，只能通过发出嘶嘶声便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来威慑对手。

捕食者已经锁定了目标，三索锦蛇被吓得僵住了，这对保命可没好处。

训他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哪怕隔着水面，他也能在几秒钟内抵达三索锦蛇的所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三索锦蛇终于回过神来，幸运逃脱。

在中国广东省，嶙峋的山石之间藏着一种难得一见的蛇，这是角缘毛头蝮。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能够使猎物因大量出血而死。它们鳞片的颜色与岩石十分相似，能达到很好的伪装效果。角缘毛头蝮属于蝮亚科，吻蝮同样具有可以感知温度的颊窝，这有利于它们寻找恒温猎物。

小圆毛头腹眼睛上方的角状凸起也是它精妙伪装的一部分，能帮助它更好地与周围的岩石和落叶融为一

一次攻击注入的毒液就足以致命，现在毒液已经开始破坏猎物的血管壁，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角猿猫头腹将向后弯曲的细长毒牙刺入猎物体内，然后交替抬起左右两边的颚骨， 将猎物一点点拖入口中。在被吞进肚子之前，老鼠体内的毒液就已经在逐步分解其身体组织。蟒山巍然屹立于中国湖南省， 在山上海拔较高的地区，分布着一种极为珍稀的蛇，它们行踪隐秘，通常只在长有苔藓和地衣的环境中活动。这就是蟒山猿毛头腹。在森林中，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鳞片的斑驳色彩与身下的林地表层 浑然一体。这条蟒山猿毛头腹一动不动，只有舌头不断伸缩着，搜寻空气中猎物的气息。近乎白色的尾巴末端形似一条美味的虫子，这是它用来吸引猎物靠近的诱饵。

老鼠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却没能看穿莽山猿毛头富高超的伪装。老鼠的嗅觉十分灵敏，但蛇类通常没有明显的体味，在受到威胁时才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用以防御。

在这场较量中，莽山猿毛头府拥有多项优势，他的行动悄无声息，伪装天衣无缝，夹窝可以感知温度，舌头则能用来捕捉气味。分叉的舌头如同他随身携带的导航仪，根据舌头左右两叉气味强弱的差别，莽山猿毛头腹就能确定前进的方向。

蟒山猿毛头富不仅新陈代谢缓慢，这样的捕猎方式也能帮它节省体力。它会谨慎挑选猎物，以免白费功夫。尽管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境，这种神秘的蛇目前仍属于濒危物种，是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场漫长的捕猎行动终于接近尾声了。蟒山猿毛头蝮用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中含有血循毒素和神经毒素，很快就会让猎物的心跳停止。

捕猎技艺精湛的莽山猿毛头蝮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蛇，它们宛若掠过林间的一抹魅影，尽显自然演化的神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森林郁郁葱葱，气候温暖潮湿，一种极为隐蔽的蛇类猎手栖身于此。侏儒缅甸蟒，侏儒缅甸蟒是缅甸蟒的一个侏儒化亚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缅甸蟒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类之一。与主要分布在大陆上的缅甸蟒相比，生活在岛上的侏儒缅甸蟒体型较小，行动更敏捷，也更擅长隐藏行踪。它们会充分利用森林里的环境，溪流不仅能供它们喝水解渴，也是它们的通行要道。有时还是理想的埋伏地点。侏儒缅甸蟒靠伏击捕猎，它躲在水里静待猎物经过。

初乳缅甸蟒的舌头非常灵敏，嘴唇旁边的唇窝则能感知猎物散发的热量。等到时机成熟，侏儒缅甸蟒便会悄悄靠近，发动攻击。侏儒缅甸蟒没有毒，但能凭借强壮的肌肉将猎物缠绕致死。猎物每呼一口气，侏儒缅甸蟒就会缠得更紧一些，直至其停止呼吸。

0: 接着，侏儒缅甸蟒会通过不断收缩肌肉，将猎物慢慢推入胃中。别看名字里有侏儒二字，这种蛇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随着春天到来，天气渐暖，亚洲中部高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卡拉干达腹结束长达数月的冬眠，在铺满落叶的林地上缓缓爬行。这种蛇通常独自活动，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具有与环境相似的伪装色。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生存下来。这条卡拉干达腹在冬天到来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到现在已经四个月没有进食了。好在凭借灵敏的舌头和颊窝，它很快就探测到附近有猎物，

猎物已经被注入了毒液。卡拉干达夫静静等待毒液杀死猎物，毒液还能初步分解猎物，使其更容易被消化。

严苛的环境挑战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极限。卡拉干达富虽然没有速度和体型上的优势，却能依靠隐秘的前行、耐心的等待以及精准的攻击，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一席之地。

在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生长着古老的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与周期性涨落的潮水，为众多生物构筑了一个静谧的家园。一种奇特的蛇也生活在这里，它就是红树竹叶青。红树竹叶青高度适应了红树林里的环境，既能在水里活动，也能在树枝上攀爬。捕猎时，红树竹叶青

接下来，红树竹叶青只需静待猎物上钩。他活动了一下那对巨大的毒牙，随时准备出击。鸟类是红树竹叶青经常捕食的猎物，然而要想捉到一只鸟并不容易。

只需咬中猎物，然后致命的毒液便会替他终结这场猎杀。在泰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如练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山间雾气弥漫。在这个宛若人间仙境的地方，流传着雨林守护者的传说。被当地人赋予这个称号的不是什么外表华丽的动物，而是一种喜欢保持低调的蛇，爪哇竹叶青。

爪哇竹叶青的伪装可谓无懈可击，就连眼睛也是类似树枝的颜色。这条爪哇竹叶青正在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使得它比较脆弱。它用舌头感知到前方有其他动物的气味。原来是一只壁虎，它也是一个伪装大师。

爪哇竹叶青才刚吃过东西，而且由于壁虎是变温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接近，爪哇竹叶青也无法用夹窝准确地定位壁虎。有时猎物竟也能从猎手的眼皮底下安然离开。现在这个雨林守护者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了。

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岛屿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栖息地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有一种蛇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器，那就是当地特有的黄斑竹叶青。黄斑竹叶青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存在说明这片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现在是黄斑竹叶青的繁殖季，这条雄性黄斑竹叶青受到本能的驱使，正在领地里寻觅雌性的栖息。树枝下方的动静吸引了黄斑竹叶青的注意，它虽然在寻找配偶，但也不会错过捕猎的好机会。黄斑竹叶青发现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猎物逃走了，或许黄斑竹叶青在寻找配偶时运气会好一些。中国四川省的连绵群山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春意渐浓，山顶的冰雪也开始融化，森林再次焕发生机。在险峻的山岩之间，许多动物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山烙铁头蛇的行动仍有些迟缓，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它知道是时候出来活动了。它鳞片的颜色与枯枝落叶十分相近，这让它在地面上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一边用舌头感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从阳光中吸收热量，以保持温暖。

这条山烙铁头蛇没有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是悄然前行，仔细搜寻，很快就找到了捕食目标。

山烙铁头蛇一旦咬中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它在注入毒液的同时还会紧紧缠住对方，以免失去到手的美餐。毒牙与肌肉双管齐下，这种策略大大提高了山烙铁头蛇的捕食效率。在中国云南省，和煦的春风也染绿了这里广袤的山地森林。在林间，一种高度特化的蛇悄然现身，迎接春天的到来。这就是菜花圆毛头蝮。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经常像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这是它们能在高海拔地区度过漫长冬季的关键所在。菜花圆毛头蝮要等上很久才能等来一次进食的机会，不过只要毒牙命中猎物，一顿美餐也就近在咫尺了。这一次菜花圆毛头蝮咬中猎物后没有松口，注入猎物体内的强效毒液会从内部开始分解其身体组织，菜花圆毛头蝮只需将猎物吞下即可。在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枝叶遮天蔽日，阳光很难穿透，地面光照较少，菜花圆毛头蝮能够

0: 依靠体表的深色花纹更高效地吸收热量。经过一系列精妙的演化，菜花圆毛头腹才得以在高海拔环境中存活下来，繁衍生息。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金龙鱼
2: 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立白感恩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4: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10: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广袤的疆土向南直抵亚热带，向北深入北极圈，西濒波罗的海，东临太平洋。这里的湖泊碧波万顷，火山气势磅礴，森林无尽无边，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威风凛凛的猛兽，经历过冰河时期的活化石、珍稀的鸟类等众多自然瑰宝。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度，去发现隐藏其中的秘境之美。

俄罗斯幅员辽阔，领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位居全球各国之首。它横跨亚欧大陆，覆盖11个时区，海岸线触及3大洋，提及俄罗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辽阔的版图、寒冷的气候，又或者是很多人喜爱的伏特加酒。不过，这个疆域广大的国度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它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在俄罗斯，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大片未开发的荒野保留了原始的样貌。

在这些地方，天然的生态系统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多样性。在俄罗斯西北部开阔的平原上，混交林拔地而起，

岩石上依稀可见的远古岩画，不仅勾勒出早期文明的痕迹，也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尽管当时工具简陋，但人们依然设法将天鹅的形象刻在了岩石表面。大天鹅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大型鸟类，俄罗斯北部的自然环境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但是这里的冬天气候严酷，

为了躲避极寒，大天鹅通常会飞行数千公里，前往气候温和的地方越冬。待这里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陆续北迁回归。大天鹅奉行一夫一妻制，配偶一旦确定，往往终身相伴，因此雄性成鸟会驱赶进入其领地的竞争者。大天鹅雏鸟孵化后，会在同年秋季跟随青鸟完成第一次迁徙。雏鸟生长到一岁左右，就会换上和成鸟一样洁白的羽毛，这时青鸟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筑巢地。俄罗斯西北部淡水资源丰富，这里湖沼密布，其中就包括欧洲面积排名前二的淡水湖、拉多加湖，以及眼前的奥涅加湖。奥涅加湖的面积将近一万平方公里，广阔的水域中分布着1600多个小岛。这些小岛为大天鹅等鸟类提供了安全的筑巢地，

黑喉潜鸟主要在沿海水域度过冬季，等到繁殖期再回到淡水湖。黑喉潜鸟非常善于潜水，双腿位于腹部后方，在陆地上行走十分困难，所以它们通常在水边筑巢，也因此容易受到陆生捕食者的袭击。在周围的森林地带，棕熊是大部分动物的头号劲敌。黑喉潜鸟发现了棕熊，于是立刻游向水中。它在水中频频制造动静，想让棕熊远离自己的巢穴。不过，棕熊似乎对它不太感兴趣。在冰河时期，俄罗斯西北部的许多湖泊曾是一片连续的水域，与波罗的海连通。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该地区的湖泊才相互分隔，还形成了广阔的湿地，向南逐渐过渡到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连绵起伏的丘陵将流水引入欧洲第一长河伏尔加河。丘陵上草木丛生，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比如欧洲马鹿，它们经常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觅食。它们会待在森林边缘，随时准备奔入林中躲藏。

林中时常潜伏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欧亚猞猁。这只雌性欧亚猞猁并不是在狩猎，而是在呼唤。它的幼崽就藏在这茂密的植被当中。欧亚猞猁雌性个体的领地处于雄性个体的领地范围内，雌性通常独自养育幼崽。这窝幼崽看起来已经几个月大了，等它们长到十个月左右，就会离开母亲，自谋生路。它们会成长为森林中出色的猎手，能够捕捉体型比自己大几倍的鹿。现在，小家伙们正尽情嬉戏，相互切磋捕猎技巧。

由北向南，气候逐渐燥热起来，植被也从森林过渡为开阔干旱的草原。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生活着从冰河时期延续至今的物种高鼻羚羊。它们曾一度濒临灭绝，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又重现昔日繁盛。高鼻羚羊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寻找新鲜的牧草。它们隆起的鼻子是天然的防尘口罩，能过滤空气，避免其中的沙尘等杂物进入肺部。到了冬天，它们的鼻子还能提高吸入空气的温度，减少身体热量流失。雄伟的高加索山脉横亘俄罗斯西南边陲，群山之中，厄尔布鲁士峰巍然屹立。这座沉睡的火山海拔5600多米，俯瞰着整个欧洲大陆，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高加索山脉固然高峻壮观，可论及长度，乌拉尔山脉显然更胜一筹。乌拉尔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是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它将俄罗斯国土不平均地一分为二，西侧的小部分位于欧洲，东侧的大部分位于亚洲。乌拉尔山脉形成于3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这道天然屏障绵延2000多公里，地貌变化多样，既有陡峭的崖壁，也有苍茫的林海。山区丰沛的雨水滋润着繁茂的植被，让这片郁郁葱葱的秘境成为无数生灵繁衍的栖息地。

林间溪流淙淙，一位难得一见的猎手寻声而至，他就是长尾林鸮。长尾林鸮通常在夜间捕食鼠类，有时也会将利爪伸向蛙类。这种猛禽很少捕鱼，可为了填饱自己和雏鸟的肚子，往往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雏鸟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挑食。长尾林鸮也是对配偶非常忠诚的鸟类，夫妻一般会共同养育后代。

雏鸟孵化后需要青鸟辛勤喂养四个月左右才能独立生存。在山间的一些湿地中生活着不少奇特的小型捕食者。比如俄罗斯麝香鼠，由于它们经常在水里活动，外表又形似鼹鼠，所以也称为水鼹鼠。它们的皮毛柔软丝滑，因此一度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它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种群数量仍旧十分稀少。它们一般在水边的隐蔽处挖洞栖息，洞口都位于水下。俄罗斯麝香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好几只挤在一起，共享同一个洞穴。

它们主要在水下觅食，搜寻食物时能屏住呼吸几分钟。除了外形很像鼹鼠，俄罗斯麝香鼠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它们的后爪有蹼，尾巴长而扁，吻部突出，活动自如，而且格外灵敏，有助于在水下搜寻猎物。在浅水区域，有一种让俄罗斯麝香鼠避之不及的哺乳动物，它们就是欧洲水貂。由于曾遭到过度捕杀，加上外来物种的激烈竞争和生境破碎化等原因，这一物种已经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欧洲水貂喜欢在冬季不易结冰的水流岸边筑巢。欧洲水貂的幼崽出生时还不能睁眼，而且十分弱小，但是只要食物充足，幼崽出生后的体重增加很快。这几只小家伙看起来快一个月大了，母亲正尝试让它们进食肉类，

0: 为了喂饱他们，水貂母亲不停地往返穿梭，忙得团团转。再过几周，他就要教幼崽们怎么自己捕猎了。这三种独特的捕食者身形小巧，隐藏在广袤的森林中，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如果有幸遇到，那绝对会成为旅程中的难忘瞬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乌拉尔山脉从南部的荒漠地带蜿蜒北上，直抵北冰洋沿岸，山上的植被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乌拉尔山脉北段的脚下，是一片宽广的苔原地带。

的冬季严酷漫长，夏季则分外短暂，大型植物很难存活。连绵起伏的山丘上看不见高大的树木，只有苔藓、地衣、野草和矮小的灌木。这里的多年冻土长期不化，有的已经封冻了数万年。地球陆地表面约五分之一的区域都覆盖着多年冻土，北极地区的多年冻土有一半左右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部分多年冻土区域开始融化，这让一些史前印记得以重见天日。看着这根历经沧桑的猛犸象牙，我们仿佛也能一窥这种远古巨兽的魁伟身姿。冰河时期留下的不仅有往昔的遗迹，还有射牛。射牛看上去像浑身长满粗毛的野牛，但其实它们和羊的亲缘关系更近。射牛身形彪壮，它们用宽大的蹄子刨开积雪寻找食物。射牛已经适应了极地环境，在冬季会长出两层毛，不惧严寒肆虐。这里的夏季虽然短暂，却不乏生机。射牛可以尽情享用嫩草、野花、地衣等丰富的食物，从而积蓄足够的脂肪和能量，为再度应对寒冬做好准备。在夏季，射牛还要经历一场力量的考验，争夺配偶。成年雄性射牛会用头上那对宽厚坚硬的角冲撞竞争对手。决斗时，他们会各自先向后退几步。然后全速向对方冲去。他们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冲击力度堪比两辆小轿车迎面相撞。他们的头骨很厚，而且脚翘基部隆起，贴着头骨生长，能够减轻剧烈碰撞对脑部的伤害。通过激烈的争斗，获胜者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从而把更有优势的基因传递给后代。这个极地环境还塑造了其他坚韧的生命。在更靠近北极点的地方，景象越发荒凉。只有更顽强的动物才能再次生存，

北冰洋的海岸线有一半以上在俄罗斯境内。北极熊是这片冰雪之境的王者，它们是一种大型肉食性动物，

北极熊站立高度可达3米，体重数百公斤。北极熊习惯在海边上生活，捕食海豹和海象等猎物，因此它们常被归类为海洋哺乳动物。

夏季海冰大面积消融，北极熊便来到岸边活动。由于在陆地上获得的食物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它们的体重在此期间会有所下降。在这个温暖的季节，白鲸经常在沿海游弋，除了觅食，它们还会在岩石上摩擦皮肤，借此清除寄生虫。其他访客，比如来自西太平洋的一种极其稀有的灰鲸，也会迁徙到北极海域。北极熊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洋流带来的动物残骸能让饥饿的北极熊填填肚子，

相比于自然环境恶劣的极地，俄罗斯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生存条件较为温和。俄罗斯约一半的土地都覆盖着森林，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1/5左右。泰加林来自俄语中对北方针叶林的叫法。泰加林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却仍然逃不过严冬的侵袭。所幸，这并不妨碍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在其中繁衍生息。西伯利亚虎是泰加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野外种群数量极

尽管这里地处偏远，冬季天寒地冻，也没能阻挡贪婪的偷猎者。一度猖獗的盗猎活动，如今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

加林在俄罗斯境内绵延近6000公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系之一。年复一年，这片辽阔的寒温带森林承受着凛冽的风雪，扎根于多年冻土之中，守护着万千生灵。只不过，有时需要留心观察，

才能一睹其风采。这种机敏而古老的动物名叫猿麝，它们体型类似鹿，没有角，成年雄性具有发达的犬齿。猿麝不必惧怕亚洲狗獾，毕竟它们可是灵活的逃生高手。亚洲狗獾的食性很杂，如果能抓到啮齿类动物，它们也不嫌弃。北花松鼠正忙着采集过冬的食物，它们行动敏捷，能躲避绝大多数捕食者。

它们在林间急速穿梭，争抢优质的种子和坚果。它们把夹囊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把这些辛苦得来的宝贝储存起来。在俄罗斯的森林里，还栖息着亚洲黑熊。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雌性亚洲黑熊独自养育后代，幼崽会跟随母亲生活几年时间，学会在森林中自力更生。有些捕食者在白天会隐匿起来，直到暮色降临后才悄然现身。

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据估计目前全球种群数量还不足2000只，极为罕见。它们偏爱在夜间出动，捕食鱼类。因此，它们与同样会捕鱼的河存在一定竞争。

这只毛腿雕鸮抓住了一条鱼，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它的动静惊扰了一种通常隐藏在树冠中的居民——鼯鼠。鼯鼠也叫飞鼠，但它们其实并不能飞翔，而是借助前后肢之间的皮膜在空中短暂滑翔。它们很少降落到地面，特殊的生理构造让它们躲过不少在树下觅食的野兽，例如远东豹。目前远东豹的全球总量不足300只，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的森林里，人们极少捕捉到它们的身影。得益于积极的法律保护，远东豹种群有望在俄罗斯的森林中再次繁盛起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里还隐藏着另一处秘境，它全长600多公里，其实算不上隐秘，它就是贝加尔湖，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全球的地表不动淡水资源有1/5左右蕴藏在这里。此外，贝加尔湖形成年代久远，其深度和清澈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堪称大自然中一颗瑰丽的明珠。贝加尔湖位于一个拉张带上的裂谷区，时至今日，它仍然受到构造板块活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扩大。深邃的湖水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其中不少是当地特有的物种。比如湖里的贝加尔海豹， 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唯一完全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科物种。

贝加尔海豹为什么会生活在内陆湖泊，至今仍是个谜。科学家推测，贝加尔湖在远古时期曾与海洋相连，这些海豹的祖先可能沿河逆流而上，从海洋迁移到这里。无论如何，贝加尔海豹已在此经过了漫长的独立演化。

贝加尔湖周围群山环绕，300多条河流从山间奔流而下，汇入湖中。在湖水的西北岸，贝加尔山脉拔地而起，陡峭的山体一路向东延伸，与东北亚山岭相接。继续往东，就来到了俄罗斯东部海岸。放眼望去，那正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越过重重波涛之后，一片苍茫的大地铺展开来。这里就是堪察加半岛。半岛面积广大，南北纵贯1000多公里。荒野中随处可见蛮荒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半岛上火山密布，其中约有30座至今依然活跃。通过翻滚的泥浆与喷涌的热气，地壳深处剧烈的活动可见一斑。

苔原、森林，不计其数的湖泊、河流与小溪，共同描绘出一幅原始荒野的画卷。夏季勘察加半岛温润多雨，

环抱半岛的海洋送来了充足的水汽，丰饶的海域还引来大型海洋猎手虎鲸。他们跟随猎物来到了这片近海水域，虎鲸并不是唯一关注这些猎物的捕食者。饥饿的棕熊早已在岸边守候，此时的海面一片平静，但鲑鱼即将陆续抵达。在勘察加半岛，可以观赏到举世闻名的鲑鱼洄游盛况，大量太平洋鲑鱼在勘察加半岛上繁育。

后代。它们产下的卵会在淡水中孵化成长，之后幼鱼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适应从淡水到海水的生存环境转变。它们在海中生活多年，发育成熟后便带着繁衍的使命回到它们出生的地方。起初水面上仅有零星泛起的水花，顷刻间声势浩大的鱼群如巨浪一般汹涌而来，棕熊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

俄罗斯可以说是熊的乐园，境内生活着棕熊、亚洲黑熊和北极熊。正在捕鱼的勘察家棕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熊亚种之一。鲑鱼来的正是时候。时值夏末秋初，鲑鱼为棕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利于棕熊囤积脂肪，安然度过冬眠期。棕熊通常喜欢独来独往，而面对丰盛的鲑鱼大餐，它们对周围的同类似乎也变得宽容起来。

不过他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则。体型更大的雄性棕熊往往能占据更好的捕鱼位置，其他棕熊则会与它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毕竟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极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好在这时的鲑鱼数不胜数，连细小的溪流都挤满了鱼。棕熊母亲带着幼崽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向他们示范捕鱼技巧。

逃过熊爪的鲑鱼会在水流中产卵，幼鱼破卵而出后会顺流而下游向大海。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这是一段单程的旅途，经历逆流而上的拼搏和消耗巨大的繁殖活动，成年太平洋鲑鱼已经耗尽了体力，再加上对淡水环境的不适应，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死去的鲑鱼将化作养分融入水中，为后代营造出优良的生长环境。

到首都莫斯科，就算坐飞机也需要近10个小时。这是一个横跨2大洲的巨型国家。由于靠近北极，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寒冷而干燥，严苛的自然条件给一些地区的开发构成了阻碍。正因如此，俄罗斯的大片疆土依旧保持着那份原始的风貌。只要你愿意去寻觅那些隐秘的自然宝藏，一个绚烂多姿的野生王国便会展现在你的眼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大约20000年前，墨子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距今约2万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

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它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中。在美国蒙大拿州，骡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她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

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拟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猿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每周师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末次兵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她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猿驼，她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猿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

0: 天堑之合。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机发动得太早了。美洲狮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猿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猿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美洲狮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猿驼，虽然他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猿驼，除非猿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它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时的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猿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2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3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

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坨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莫茨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

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8: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2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

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

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

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他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它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它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它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

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不是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食高钙脆虾条。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师五色果泥。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欧洲曾经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后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野生动物的数量急剧减少，变得踪迹难觅。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这些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不断增多，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从欧洲野牛到狼，从棕熊到鹫，多种野生动物回归他们曾经熟悉的栖息地。其中一些是自行回归，另外一些则得到了人类的帮助。野生动物的归来不仅为欧洲荒野注入了更多活力，也令人类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一头牛犊怯生生地偎依在他身形高大的母亲身旁，他只有几个月大，周围还有几只成年野牛，它们体格健壮，拥有独特的外形，十分引人注目。 不是美国西部的荒野，这是一群欧洲野牛，正漫步在他们的祖先曾栖息的欧洲森林里。20世纪初，欧洲野牛曾在欧洲的野外绝迹，而今，他们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欧洲森林之中。 对远古时期的欧洲人来说，欧洲野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它们与欧洲早期人类文化密切相关。距今2万多年的岩画证明了这一点。从岩画中可以看出，早期人类曾猎杀欧洲野牛。 近几百年来，欧洲野牛的数量急剧减少。据记载，世界上最后一头野生欧洲野牛在1927年被猎杀，这意味着欧洲野牛从野外消失了。幸运的是， 当时还有54头欧洲野牛被圈养在动物园中，正是那些圈养的个体繁衍出了现在的种群。20世纪中期，人们开始尝试将一些圈养的欧洲野牛放归野外。 如今，欧洲野牛种群已恢复至大约7000头，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数字。欧洲野牛正在回归它们以往的栖息地。如今， 波兰的原始森林是欧洲野牛最大的自然栖息地之一。此外，人们在欧洲的20多个国家都发现了欧洲野牛。欧洲野牛能重返欧洲的自然栖息地，离不开繁育项目和再引入方面的努力。未来， 野生欧洲野牛的数量预计将继续回升，欧洲野牛的种群恢复，使欧洲荒野焕发出蓬勃生机。 雄性欧洲野牛有着令人惊叹的巨大体型， 肩高可超过2米， 体重可超过1吨，是欧洲荒野中名副其实的大块头。

回到野外后，欧洲野牛恢复了自然习性。通常十余头雌性和幼崽会组成一个群体，在一头经验丰富的年长雌性带领下活动。成年雄性有时也会短暂地出现在群体之中。雄性欧洲野牛会在成年后离开群体独自生活，或与其他雄性组成小群体。只有在繁殖季节，雄性欧洲野牛才会加入雌性的群体，并展开抢夺配偶的竞争。欧洲野牛是欧洲现存体型最大的

棕熊是欧洲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之一。

这头雌性棕熊不太敢靠近欧洲野牛，它带着幼崽，需要多加小心。棕熊有时会捕食欧洲野牛，这群欧洲野牛在体型和数量上都占优势，攻击它们有可能导致棕熊幼崽被踩死。好在棕熊和欧洲野牛选择各自离开。在欧洲，棕熊和欧洲野牛有相似的遭遇。就在几百年前，棕熊还广泛分布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后来受到栖息地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它们被迫藏身于一些偏远人迹罕至的角落。近些年，随着保护措施的加强，欧洲的棕熊数量正逐渐恢复。雌性棕熊是非常尽职的母亲，会用两三年的时间教会幼崽独自生活所需的本领。雌性棕熊与幼崽组成亲密的小家庭，在养育幼崽期间，雌性棕熊会尽量避免与其他同类接触。雌性棕熊和幼崽有一大片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有些雌性棕熊的领地可达300平方公里。强壮的雄性棕熊活动范围更广，可超过1000平方公里。棕熊巡视领地时活动范围很大，这让他们有机会遇到潜在的

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雄性
棕熊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生活。在欧洲，有些棕熊选择在山坡上安家，这里覆盖着茂密的植被，棕熊不会受到人类的打扰。有人认为欧洲的大型捕食动物数量不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是世界上棕熊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棕熊数量超过10万只，罗马尼亚境内可能有近万头棕熊。在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有棕熊分布。

在棕熊分布较少的地区，比如比利牛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附近，棕熊的数量均少于100头。如果没有实施有效的保护措施，这些地方的棕熊可能难以繁衍。 消息是，研究发现欧洲许多地方仍有适合棕熊生存的栖息地。

0: 能接纳棕熊的回归。有些人对棕熊数量的增长感到担忧，他们害怕棕熊，担心遭到攻击。实际上，棕熊袭击人类的事件很少发生，而且往往是人类挑衅导致的。棕熊十分机警，喜欢单独活动，倾向于回避人类。只要人们给予棕熊尊重和生存空间，就不用担心遭到袭击。另一种野生动物与棕熊、欧洲野牛一样，也曾广泛地分布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幸的是，它们已经灭绝了。不过，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出过去的情形。如今，这种野生动物的后代正逐渐取代它们在大自然中的角色。眼前这些牛是他们的后代，欧洲曾是一种野牛的栖息地，那就是原牛。作为大型植食动物，原牛曾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啃食植被，开辟出片片草甸，也促进了物种的多样性演化。原牛曾遍布欧洲，在亚洲和北非也有分布。它们能在湿地、干燥的稀树草原、山坡等多种栖息地生活繁衍。在生态系统中，原牛曾扮演着关键物种和生态系统工程师的角色。它们塑造了许多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栖息地。原牛是家牛的祖先，因此是一种对人类极其重要的动物。原牛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野生原牛经人类驯化，成为了更容易管理和利用的家畜。遗憾的是，原牛在1627年就已经灭绝了。原牛虽然已经灭绝，但它们的基因传承了下来。现在，科学家正试图开展原牛的反向繁育，也就是根据重建的原牛基因组挑选保留了原牛基因的牛种，培育出具有原牛形态的牛。这些古老的牛种拥有历史悠久的血统，依然保留着原牛的特征。它们体型匀称，体格强健，双脚硕大。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
1: 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嗨，哇！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
2: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可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培育原牛的后代放归野外呢？这是因为环境保护理念发生了改变。在欧洲，许多人认为要重建野生环境，也就是说，不仅要保护自然环境，还要修复它，让它变得比现在更好。一些人意识到原牛的消失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事实证明，恢复关键物种的数量能够全方位地改善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

在东非大草原，很多大型植食动物的数量曾急剧减少，导致植物肆意生长。随着这些植物完成其生命周期，留下的枯枝落叶不断堆积，这无异于在草原上堆满了可燃物。大型植食动物的减少导致野火发生的更频繁，破坏性更强，燃烧时间更长，

在植物燃烧的过程中，草原向大气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这是一种温室气体，会导致气候变暖。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动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多种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恢复。 如今，啃食植物的植食动物增多，草原上的可燃物变少，野火发生的频次随之减少，持续时间也变短了。植物吸收的碳更多的通过植食动物的粪便转移到土壤中，草原再次成为了巨大的固碳宝库。 生态系统如果要正常运作，所有组成部分都必不可少，包括大型植食动物。原牛已经灭绝，用最接近它们的动物来填补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将丰富、改善并恢复欧洲的自然景观。 另一种动物也能帮助改善自然环境，这种动物和牛一样，也是常见的家养。

马曾经生活在欧洲大陆的各种栖息地中，和牛一样，马被人类驯服后便和人类的生活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在人类的生活和贸易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马是人类依赖的重要畜力来源，它们是由野马驯化而来的。如今欧洲野马已经灭绝，最后一匹死于1909年。欧洲野马是一种强健的动物，它们的基因在家马身上延续了下来，许多古老的马种现在被用来填补欧洲野马留下的生态位。一种传统的养马方式是自由放养，只在需要用马时才去将它们带回马厩。放养的马需要自己觅食，它们需要应对野马曾面临过的相同挑战，比如在恶劣的天气中寻找食物，这有助于保持它们的野性。由于采用了自由放养的方式，这些马的习性比较接近它们在野外生存的祖先。目前人们熟悉的一些自由放养马种仍然保留了一些野生特征，比如埃克斯穆尔马、达特穆尔马和威尔士山地小型马。

在有着悠久历史的马种中，最像欧洲野马的可能是起源于波兰的科尼克马。和其他正重返自然的植食动物一样，科尼克马有助于改善自然环境，它们的回归对自然环境有许多好处。马排出的大量粪便能散播种子，让土壤更加肥沃，吸引各类昆虫。而昆虫成为了鸟类的食物。以昆虫为食的哺乳动物也同样获益。当马死亡后，它们的尸体成为食腐动物重要的食物来源。在欧洲，消失的野生动物不仅仅有哺乳动物，也有食腐动物。

0: 欧洲大陆曾有大量的兀鹫、秃鹫、白兀鹫和狐兀鹫。长期以来，鹫类一直名声不佳，很多人将鹫类视为肮脏、传播疾病的害鸟，常误认为它们会袭击家畜。鹫类曾遭受大量毒杀，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仅剩下2000对兀鹫和不到200对秃鹫。这种大型鸟类并非人类的敌人。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

0: 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来，旺仔牛奶给您。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食腐动物对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通过吃掉尸体，旧类不仅清理了环境，还用强腐蚀性的胃酸消灭了腐烂尸体可能传播的病菌。臼类能有效抑制狂犬病、炭疽和其他致命疾病的传播。要让臼类种群健康存活，栖息地中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大型动物尸体。野生动物大量减少后，臼类在当地很难找到足够的食物。曾经有一段时间，臼类还能靠死去的家畜为生，前提是农民没有在家畜尸体上下毒。由于旧时的家畜养殖方式多为自由放养，臼类还能在环境中找到自然死亡的家畜。随着养殖技术的进步，家畜不再自由散养，而是被集中圈养，并受到严密看管。在很多现代牧场中，家畜病死后，他们的尸体必须交由专门机构来处理。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农民会给牛使用一种名为双氯芬酸的止痛药，这种药对臼类是致命的。臼类一旦食用了含有这种药物成分的食物，很可能就会死亡。人们正慢慢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如今，欧洲多数地区已明令禁止毒杀臼类，其繁殖地也得到相应扩大与保护，加之猎物数量稳步恢复，臼类的生存状况正持续改善。欧洲现在大约有2700对秃鹫和37000对雾鹫，这些大鸟雄壮的身姿为天空增添了一道风景。大型动物尸体数量的增加，对各种野生动物都有好处，尤其是在冬季。

杜鸦和喜鹊循着气味赶来了，之后其他动物也被吸引而来，比如狂、狐狸、甚至还有野猪。另一种不挑食的大型鸟类也会吞食腐肉。

欧洲大陆的鲷类与鹫类有着相似的命运，数量都曾大量减少。欧洲有十种鲷，过去几百年间，它们在欧洲曾面临被猎杀和毒杀的威胁，有些鲷变得日渐稀有。幸运的是，欧洲多国实施了越来越严格的保护措施，许多动物保护者也向大型猛禽伸出了援手。鲷的种群数量正逐步恢复。当然，鲷还没有彻底摆脱困境，它们仍然面临许多威胁，特别是栖息地的减少以及与车辆等发生碰撞。如果我们能转变对野生动物的态度，或许就能够为猛禽和其他大型动物创造更友好的栖息环境。

捕食者和猎物同样重要，也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非洲草原以及草原上的植食动物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果没有捕食者控制植食动物的数量，后者的种群规模就会不断扩大。过度繁殖的植食动物会啃光植被，严重破坏栖息地，继而威胁到其他动物的生存，最终导致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植食动物自己也只能痛苦地饿死。植食动物的过度采食还会减少植物从空气中吸收的二氧化碳，从而影响植物的固碳能力。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非洲的草原需要多种强大的捕食者。

欧洲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欧洲野生动物的数量能得到恢复，就能为控制碳增长做出贡献。前提是生态系统必须保持完整且健康。

在冬季，一些欧洲野牛会生活在森林中，这里为它们提供了庇护和食物。作为大型哺乳动物，欧洲野牛给各类栖息地都带来了积极影响。

此时这里的野外鲜有捕食者，现在大多数棕熊已不见踪影。棕熊会在秋天储备脂肪，之后进入洞穴冬眠，度过冬季最寒冷的几个月。冬季是观察另一种捕食者的绝佳时机。狼是一种人们非常熟悉且极具争议的动物。古往今来，很少有动物像狼这样让人又恨又怕。狼是一种群居动物，它们聪明机敏，四肢矫健。不幸的是，由于人类的偏见，它们曾遭到持续捕杀。

为了保护家畜，人们将狼视为害兽，对他们进行捕杀和投毒。有些人还将捕狼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狼曾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其中包括欧洲。到20世纪初，在欧洲西部的很多地方，狼已近乎绝迹。如今，狼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保护。在欧洲，狼的数量是通过自然繁衍增加的。它与一些需要人类帮助才能恢复种群数量的野生动物不同。一些狼在喀尔巴阡山脉幸存下来，如今它们已扩散到欧洲西部的多个国家，例如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20世纪初，狼就已在德国绝迹，直到2000年，这里才再次出现了狼的踪影。如今欧洲有大约23000只狼，并且数量还在持续增长，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狼是关键物种，对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如果栖息地中缺少了关键物种，整个生态系统就无法像原来那样健康高效地运转。狼拥有复杂的社会结构，能协作狩猎，是生命力顽强的动物，能适应多种生存环境，包括沼泽、森林、苔原和荒漠。狼之所以是关键物种，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控制植食动物的数量，以及它们自身对环境的影响。狼的存在改变了鹿等植食动物的行为，迫使它们结成较小的群体，不断游走，变换进食地点，这样可以避免植食动物对某一地区的植被过度啃食。如果没有狼，鹿的数量会迅速增加，它们的觅食活动会阻碍树木、灌木和其他植物的生长，从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除了鹿，狼还会影响到很多其他生物。由于狼迫使植食动物不断改变觅食地点，各类植物得以茁壮成长，自然环境变得丰富多样。鸣禽、河狸、蝴蝶等各种动物都获得了生存的空间。

狼有一种体型较小的近亲，也在大规模地回归野外。金背狐狼一直在东南欧有分布，现在这种适应性极强的犬科动物正从东南欧向丹麦、德国、爱沙尼亚和荷兰等国扩散。和狼一样，金背狐狼也能让自然环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这种可爱的猫科动物是猞猁，它们的耳朵呈三角形，上面有明显的触毛。欧洲分布着两种猞猁，为了获取猞猁的皮毛，或是为了保护家畜家禽，人们曾大量猎杀这种猫科动物。再加上栖息地面积缩小，它们的数量已大幅减少。欧亚猞猁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如今它们在欧洲主要分布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卡尔巴阡山脉等地。在过去200年里，它们在欧洲很多地区几近绝迹。近几十年来，欧洲多个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猞猁再引入项目，在野外成功放归欧亚猞猁。欧亚猞猁的种群现已重新建立。

欧亚猞猁的再引入项目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栖息地内是否拥有充足的猎物，以及能否赢得公众的理解与接纳。欧亚猞猁的回归能够有效地抑制鹿、野猪等动物过度繁殖，从而重塑生态平衡。相较于欧亚猞猁，伊比利亚猞猁体型较小，处境不那么乐观。伊比利亚猞猁仅见于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现在处于易危状态。有着华丽皮毛的伊比利亚猞猁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捕食者之一，目前仅剩2000多只。伊比利亚猞猁曾遭到大量猎杀，然而其种群衰退的首要原因与兔子有关。人们曾将兔子视为与牲畜争抢食物的有害动物，并试图控制它们的数量。20世纪50年代，最早发现于南美洲的粘液瘤病被人为引入欧洲以控制兔群，这种病表现出惊人的杀伤效果。这一举动给欧洲的兔子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兔子为猎物的猞猁也受到了牵连。恢复猎物的数量，尤其是兔子，是帮助伊比利亚猞猁回归野外的关键。虽然伊比利亚猞猁目前仅有2000多只，但恢复至这一数量已经是动物保护工作的一项巨大成就。在21世纪初期，伊比利亚猞猁还不到100只，现在它们的数量正逐步上升。

欧洲野牛、狼、棕熊和猞猁在欧洲野外的数量大幅增加，是自然环境得到修复的有力证明。还有其他引人注目的动物也在回归欧洲，比如驼鹿、雕熊、河狸和大天鹅。生态保护与修复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最高效、最具性价比的策略之一。其中，重建完整的栖息地至关重要，它能帮助我们扭转眼前的生态困局。目前，世界各地都面临生物多样性危机，欧洲也不例外。然而，在人们的积极努力下，许多野生动物正在逐步回归。事实证明，即使在人口密集分布的地区，人类依然能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人类的命运与野生动物紧密相连。

欧洲荒野的变化启示我们，帮助野生动物重返广阔的自然家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是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8: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生存博弈，从不止于力量的角逐。有一群自然猎手，或潜伏沙漠，或隐匿海洋，或蛰伏林间。他们拥有高超的用毒天赋，在无人注视的暗处完成一场场致命绝杀。他们是自然界名副其实的绝命毒师。

孕育了无数生命。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然而生机勃勃的森林里也暗藏危险。加蓬斯葵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葵蛇之一，但它常常在林中低调前行，这是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由于体型粗壮笨重，加蓬斯葵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活动。它们复杂的花纹能与环境完美融合。它的头部酷似一片落叶，中间甚至还有一条细线来模仿叶脉。此外，深色的鳞片能更大程度地吸收光线，浅色鳞片则显得更亮。这种深浅颜色的组合极具迷惑性。

加蓬斯葵的嘴巴里长着两根长长的毒牙。它的毒腺很大，单次排毒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毒液的效力可以迅速杀死老鼠这样的小型猎物。在白天，加蓬斯葵能清楚地看到老鼠的行踪。它躲起来，静待时机。它的伪装天衣无缝。老鼠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攻击迅如闪电，两根毒牙迅速将毒液注入老鼠体内。加蓬斯葵会一直咬住猎物，直到猎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老鼠停止挣扎后，加蓬斯葵便把它整个吞进肚子。随后它会回到灌木丛中慢慢消化。一旦用毒高手学会伪装，就可以称霸森林。澳大利亚的南极蛇又叠加了更多技能，在那里它几乎所向披靡。严酷的环境造就了众多出色的猎手，那些潜伏在灌木丛间的捕食者尤为致命。南极蛇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蛇类之一，南极蛇从不主动寻找猎物，而是潜伏在合适的地点伺机而动。它们通常会选择与体色和斑纹相近的地方藏身，落叶堆是理想的伏击地点。它的身形渐渐隐入落叶中，令人难以分辨。南极蛇盘踞潜伏时极具耐心，哪怕几天都没有抓到猎物，它也纹丝不动。除了伪装，它还会叠加视觉引诱。南极蛇轻轻地扭动尾尖，远远看去好似一条肥美的虫子。这条蜥蜴被吸引了，它进入了攻击范围。南极蛇迅速出击，它的毒液是一种强效神经毒素，猎物很快就会四肢无力，随后毒素会蔓延至肺部，最终使猎物窒息而亡。南极蛇把猎物整个吞了下去，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在野外见过南极蛇，因为他们的伪装非常厉害。为了不被发现，南极蛇的首要策略就是静止不动，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才会攻击人类。这也让南极蛇成了澳大利亚一种非常致命的动物。有一种爬行动物，却无需如蛇类这般谨慎前行，它凭借强悍的毒性和用毒策略，在捕猎之时显得更为淡定从容。大约100万年前，一种古老的爬行动物来到这里。热带岛屿是科莫多巨蜥理想的栖息地，它们有着高超的用毒手段，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它们体型庞大，身上覆盖着细密的鳞片，鳞片内还含有微小的骨片，就像穿了一身铠甲。
科莫多巨蜥体长可达3米，体重与一个成年人相当，一顿能吃下重量约为自身体重80%的食物。有时猎物的体型比科莫多巨蜥还要大，一头水牛正在水坑里洗澡，科莫多巨蜥缓慢地靠近它，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其实这只是捕猎计划的第一步。科莫多巨蜥的咬合力较弱，与水牛搏斗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但其实，他只是想咬破水牛的皮，

趁机注入毒素。随后，毒素能阻止血液凝固，扩张血管，最终猎物血压会下降并休克而死。不出几天，巨蜥们就会吃到一顿大餐。

湿润的唾液可以帮它们吞下大块食物。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捕食策略精妙而高效。

昆虫界中同样藏着极具心机的毒蛇，它的生存之道，智慧与残忍并存。树丛间，一场残酷的猎杀正在激烈进行着。一只蛛蜂捉住了一只蜘蛛，蛛蜂是寄生蜂，它将用这只蜘蛛供自己的后代寄生。一旦被蛛蜂抓住并注入毒液，蜘蛛便会全身麻痹，无法逃脱。据说人被蛛蜂蛰到后会感到眩晕和剧烈疼痛，毒素会让蜘蛛彻底失去抵抗能力。这时残忍的寄生才刚刚开始，蛛蜂将蜘蛛的不足全部移除，方便自己产卵。等到蛛蜂的幼虫孵化，这只蜘蛛仍然活着，成为活体育婴师。幼虫将以蜘蛛为食，它会把蜘蛛的关键器官留到最后使用，延缓蜘蛛的死亡时间。蛛蜂需要为每粒卵都找到一只蜘蛛。很快，它又捕获了一只。与蛛蜂的介体育婴不同，赤背寡妇蛛既贴近人类居所，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致命威胁。并非所有动物都喜欢野外环境，在大自然的致命猎手中，赤背寡妇蛛更倾向于在有人类生活的地方栖息，它们通常生活在堆放废品的地方。这只赤背寡妇蛛正忙于照料它的后代。它织出一个巨大的保护囊，将卵包裹其中。赤背寡妇蛛腹部的红色条斑能起到警示作用。这只赤背寡妇蛛织出多达10个卵囊，并将这些卵囊悬挂在蛛网上。从孵化的那一刻起，幼蛛就开始学会残忍，

0: 赤背寡妇蛛具有同类相食的习性，最先孵化的幼蛛将吃掉未孵化的卵和其他幼蛛。幼蛛不仅要避免自己被兄弟姐妹吃掉，还要对付其他捕食者。一只孔蛛出现了，这么多幼蛛对他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大餐。孔蛛在蛛网上小心翼翼地爬行，此时赤背寡妇蛛母亲正在全神贯注地捕食。它分泌出一种粘性叶状丝，蝗虫无法动弹。接着它反复咬击蝗虫的头部，注入毒液。毒液含有强效的神经毒素，能让猎物迅速瘫痪和死亡。毒液内的细胞毒素还能使猎物的内部组织发生液化，大约五分钟后它就可以吃掉这只蝗虫了。赤背寡妇蛛母亲忙于捕食，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孩子正在被悄悄吞食。孔蛛大获全胜。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从陆地到海洋，绝命毒师无处不在。身姿曼妙的水母正是海洋中当之无愧的头号用毒高手。幽蓝的海洋里潜藏着致命的危险，水母在海洋中生活了数亿年， 的体壁仅由两层细胞构成，中间加有中胶层。水母的含水量通常超过95%，就是这样的动物却也是用毒高手。箱形水母在水中近乎透明，它没有大脑、心脏和骨骼，却是世界上毒性最强、最危险的动物之一。箱形水母身体侧边长有平衡棒，这是它的感觉器官，它可以由此感知周围环境。箱形水母通常会大摇大摆地游向猎物，它身后拖着约60根触须，每根都充满致命的毒液，每根触须上有大约5000个刺细胞，一旦碰到触须，刺细胞就会释放刺丝，分泌出一种致命的神经毒液，使猎物昏迷甚至死亡。被毒液麻痹的鱼会被箱形水母拉入身体内进行消化。这种水母的毒液威力巨大，几分钟内就能杀死一个人。大多数海洋生物会主动避开箱形水母，可用毒高手也有克星，那就是海龟。海龟坚硬的外壳和厚实的皮肤可以抵御毒刺。此外，海龟的喉咙里还长有几排向后生长的尖刺，可以帮助它们牢牢抓住猎物，进食的同时避免被水母蛰伤。对海龟来说，水母的触须是一道美味。与箱形水母张扬的捕猎风格不同，色泽艳丽的蓝环章鱼毒性更烈，却更偏爱低调伏击。在自然界，动物的危险与体型大小关系不大。蓝环章鱼，一种剧毒生物，不算腕足的长度，它们的体长仅4厘米，体重不足30克。

蓝环章鱼的毒性高出氰化物千倍，并且没有解毒剂。抑制蓝环章鱼身上的毒液，足以在几分钟内毒死26个成年人。蓝环章鱼的色素细胞像是图像像素，因此蓝环章鱼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图案。

夜里，蓝环章鱼潜伏在海底的沙子里捕猎。他发现了一只螃蟹。

0: 但螃蟹拥有360度无死角视野，很快就发现了危险。螃蟹飞快地逃走了，但蓝环章鱼不打算放弃，它在远处静静观察。终于，螃蟹放松了警惕，这一次它成功了。蓝环章鱼有两条毒线，一条毒线用来防御，另一条则用来捕猎。蓝环章鱼用角质轭刺穿螃蟹的外壳，注入毒液。毒液中的硝化酶会让螃蟹的内部组织与外壳分离，方便吸食。等螃蟹无法动弹后，蓝环章鱼就可以慢慢享用食物了。纵横海陆的绝命毒师，身怀大自然赋予的致命馈赠，每一种剧毒的演化，每一次致命的出击，都是生命适应自然的智慧结晶。在生存博弈中，潜藏着狠厉与残酷，也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传奇。
1: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2组，
15: 多拎2个，多走2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进，都始于一种新语言的诞生。随着人工智能浪潮一波又一波涌来，一种名为大语言模型的智能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破土而出。大模型，这个人类锻造的超强大脑，正用它出生的智慧，尝试理解并重塑我们的世界。深藏地下的煤矿，蕴藏宝贵的能源，也暗藏重重隐患和风险。矿山大模型的落地，推动采煤业从信息化、数字化向智能化过渡，最终实现无人则安的目标。总局二区班长焦宁和同事完成坑道数据测量。
1: 好，先量定吧。
0: 将数据输入计算机，配备高精度导航装置的智能踪掘机启动，自动完成截割任务。
2: 电脑它有一套自己执行的这个程序，你想让它割成什么样它就割成什么样，想节省多少就节省多少。
0: 巷道向前伸展，弥漫的烟尘被紧紧压制在迎头工作面上，40米开外的操作台不见尘土。掘进完毕，技术员李岩一键操作，尘土就被一吸而空。采用全新的智能通风除尘技术，掘进面除尘率达到95%。远程操控让矿工远离危险工作面，智能除尘免除井下人员尘肺之痛，矿山不再是昔日的矿山。李岩，大学毕业后来到兴隆庄煤矿，担任踪掘二区技术员。
3: 我父亲包括我爷爷都是从事这个煤矿这个行业，当时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比较反对我的，他们都说煤矿不好干，你肯定干不住。现在都是机械化，哪有什么那会儿用铁锨用镐子去挖煤，有很多那个设备他都没有见过。我跟他描述的时候他也很惊讶，就现在煤矿已经智能化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0: 李岩是幸运的，2023年，兴隆庄煤矿率先落地矿山大模型。模型依托海量矿山数据训练，覆盖煤矿全生产链条，全面赋能矿井安全生产、降本增效与智能管控。从工人下井开始，智能安检系统通过海量图像的深度学习，一秒钟即可判定职工劳动防护用品穿戴的规范性。缆车出发地，摄像头自动识别缆车安全距离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人员安全万无一失。从地上到井下，每一个关键位置和节点都有摄像头的身影，所有信息被传到地面指挥中心。过去是人员值守监控，现在大模型可以自动识别内容，实现关键流程智能监控。皮带系统是煤矿运输的大动脉，绵延10几公里长的皮带线上，随时可能出现干石拥堵或异物卷入现象，造成运输中断甚至设备损害。如今大模型的火眼金睛能够自动识别异物，发出警报。
4: 随着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大模型来自动识别一部分视频内容，然后让它这个产生报警，这个也是减少了这个大量的人工参与的这个工作量。
0: 原煤被提升至地面，进入洗煤、选煤环节。 选煤厂被称为矿山的聚宝盆，选煤就是将煤和干石分开，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洗煤，也就是配备一种比水密度更大的药液，将分量较轻的净煤和较重的干石分离。过去煤泥水配比靠经验，药多了浪费，药少了水质有问题，现在只要设定指标，经过 AI 模型综合分析，精准预测加药量，精煤回收率可提升0.2%以上。一粒矿石从煤层脱落到走向千家万户，见证了人工智能对传统矿山的改变。如果说矿山大模型解决了安全痛点，那么钢铁大模型则正在破解传统冶炼的行业困境。高炉生产被称为黑箱操作，高温高压之下，炉内情况只能凭借经验猜测。钢铁大模型的出现让这个黑箱变得透明可见。在高炉边工作了17年的刘永辉亲眼见证了炼铁从经验驱动到模型预测的转变。
5: 从原料入码头开始到最后变成铁水，我们对它全生命周期的物料进的时间、成分、质量、数量，那么会全程的进行跟踪。现在我们开发了炉温预测模型，那么我可以做到预测2个小时以后的炉温的走势以及数据。目前我们这个模型预测的准确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0: 轧钢车间里，板材在转动的轧滚上往复运动，并在滚缝的挤压下变薄成型。滚缝两侧的细微偏差就会导致钢板的板型和厚度发生变化，
6: 基本上是5米每秒的速度去轧钢，它的变化是以毫米甚至是0.几毫米这个变量在变化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人工是很难提前去感知它。
0: 南京钢铁过去只能生产中低端普通钢材，在大模型助力下，公司研发板材智能制造模型，实现了4毫米钢板厚度公差的精准控制，解决了宽薄板板型和厚度控制的世界性难题。如今企业依靠高端特钢专用板材占领市场，产品应用于大型邮轮、大型水电站、核电工程等，以钢铁脊梁支撑国之重器。钢铁大模型为钢铁工业注入会思考、能优化的数字灵魂，传统制造业被重新定义。现实世界中的工厂，管道纵横，高炉危耸；数字世界中的工厂，每一道工序清晰显示在大屏之上。真实工厂与数字工厂交叠，诠释了数字时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映射出大模型推动企业转型的巨大潜力。在与生命赛跑的医疗行业，模型的演进正在重构医学诊断流程，让优质医疗实现精准、快速、普惠。
7: 发病40分钟了，右侧肢体麻木无力，
8: 我们马上过去，您安排输血吧。
0: 北京宣武医院，一个电话启动一场紧急救援。我国每年新发脑血管病患者高达200多万，每5位因病死亡者中至少有1人死于卒中。卒中俗称脑梗，多由大脑血管堵塞或破裂引发，造成脑细胞大面积坏死， 危及生命。
9: 我们的每一分钟都像金子一般的宝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每分钟都有上百万的脑细胞坏死，这些坏死脑细胞是不可逆的。
0: 在脑卒中病例中，一般80%为缺血性卒中，若确定为脑缺血，也就是急性脑梗死的情况下，需进行 CTA 检查，找到被堵住的血管，而 CTP 检查则能了解被堵血管周围的脑组织情况。
10: 两种影像的检查呢，是需要人工啊，是需要影像科医师进行后处理，这个时间可能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才能得出一个结果。
0: 宣武医院建立脑卒中绿色通道，减少救治延误，而一项新技术的引入，将脑卒中急救时间再次缩短，这就是医学影像大模型。依靠先进 AI 算法，它能瞬间看懂影像里的细微特征，像迷宫一样复杂的脑血管情况被轻松理清，
11: 各个角度、各个方位的血管的狭窄啊、闭塞都很清楚地呈现出来。这些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患者，他哪些脑组织已经坏死了，哪些脑组织呢还可以有挽救的机会。
10: 做一个1、2。
0: 从绿色通道快速接诊到影像大模型快速诊断，患者从入院到接受治疗的时间，从原来的1个小时缩短为20多分钟。医疗大模型让快速诊断成为现实，人满为患的三甲医院借此实现了效率的跃升，而基层医疗的现状也将被它悄然改变。苏州市吴中区将影像大模型辅助诊断技术应用于民生重点工程，面向50至65岁重点人群实施心肺联筛项目，只要一次胸部 CT 检查，就能实现对冠心病、肺癌等重大疾病的早期筛查与干预。今年56岁的丁冰芳，正是在心肺联筛检查中查出血管硬化的问题。
6: 拿着那个报告以后，肯定后怕，没有什么感觉，就不知道有一个炸弹在这里面嘛。
0: 当地医疗团队采用超声技术，精准定位，用微创介入方式解决问题，既避免开胸手术，又能帮助患者快速恢复健康。
12: 只要发现了一个早期肺癌，发现了一个早期的冠状动脉狭窄，其实我们这个心肺联筛就是有意义了，因为它早期治疗，那后期的生存质量以及我们的对医疗上的花费就大大减少，生存质量会越来越好。
0: 医疗影像大模型把三甲医院的眼睛和人工智能的能力

把医疗带入基层，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得到精准的医疗服务。这场由医疗大模型引发的智能革命，有望破解

0: 那你小生病晚生病别生病。
1: 行业大模型在矿山、工厂、医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与此同时，一种以语言为核心，以实现通用人工智能为目标的大模型，成为智能时代的最强大引擎。
2: 模型本身呢，不是一个新鲜的词啊，但是之前呢，更多的讲的是专用模型，它是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或者某一类问题。大模型这个，它可以通吃，各种数据都喂进去了，那它就发现这些不同模态数据之间的规律的。通吃的意思就是，只要你是数据，你都可以转化成token 的序列。
1: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采用全新的学习架构。无论是文字、语音、图像、视频，都转换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 token。 token 是大模型理解语义的最小计算单元。在大模型中，每一个 token 都会被映射为一组长长的数值，也就是向量，以此实现语义的数字化表征。
3: Token 对于我们现在大模型时代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说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理解这些数据的最核心的这个东西，它能够刻画这些数据最本质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的相同点、不同点，它们到最后是怎么组成整个的这个含义的。
1: 在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高维数学空间里，语义相近、逻辑关联的 Token 彼此接近，语义无关、含义割裂的内容在空间中相互远离。
4: 本质上大模型是说，我要给定前面的几个 token， 然后去预测接下来几个 token， 所以它通过计算这种概率上的这个关联，去预测接下来可能会说什么，用哪个 token 来表达。
1: 大语言模型构建起层层交织的深度神经网络，以精准预测下一个 token 为目标，以千万次迭代创新完成大规模预训练过程。不可想象的事情终于发生，大语言模型不仅能够理解文本、识别图像、生成内容，还能模拟人类的思考与创作。此后，一场激烈的追求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竞争也随之展开。
4: 大家想去追逐这个 AGI 的这样的一个终点，然后争先恐后的，可能就像我们跑马拉松一样，大家都想去抢占这个 AGI 的这个终点的位置，看谁能达到那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就能够抢占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1: 通用大模型从更大规模和更高效率两个方面不断寻求突破，而大模型的应用也从被动理解的生成模型向主动执行的智能体深度进化。蛋白质是生命运作的核心，一旦蛋白质结构异常变化，就可能引发疾病。小分子药物就像是一把精准的钥匙，能够钻进蛋白质的口袋，纠正异常，治愈疾病。过去寻找这把钥匙难如登天。清华大学蓝燕燕教授带领团队，摒弃传统低效耗时的人工物理模拟方法，探索在虚拟数字空间中筛选药物的全新方法。研究人员设计了两组神经网络，一个将小分子化合物进行向量编码，另一个将蛋白质口袋转化为特征向量。在同一个虚拟空间中，通过算法优化，寻找最佳匹配组合方案。
3: 在我的方法里头，我就让能够结合的这些他们要靠近，然后不能结合的他们要拉远。那这样子就可以实现一个，你来一个新的靶点的时候，我就能迅速的把当前世界上所有的小分子全都排一遍，然后说能够跟它结合的到底是哪一些，我就可以给你找出来。它比传统的方法要提升10的6次方，就是百万倍。原来我们 依靠传统的方法，单个 CPU 需要花475

0: 年才能解决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一天的时间之内就可以解决掉了。
1: 研究团队成功打破蛋白结构解析与新药研发之间的壁垒，建成全球领先的蛋白配体海量数据库，无偿向全世界科研工作者开放。高效精准的虚拟药物筛选模式，为疑难疾病的治疗开辟了崭新方向，也向人们揭示了人工智能和大模型对于科学研究的推动力量。当我们用大模型精准诊断疾病，快速发现分子药物，还有一个更艰巨的挑战摆在面前，我们能否用它来理解人类最精妙最复杂的构造，我们的内心世界。北京101中学率先接入大模型支持的 AI 智能体，对助教助学方式进行全面升级。
2: 今天呢，临近考试，咱们同学可能有紧张的，也可能有觉得这个考试怎么复习的，那么咱们同学都可以给我们的智能体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
3: 现在正在抓紧的复习，但是有时候总感觉还有些东西没有复习到我。
4: 别慌，复习就像是在沙滩上捡贝壳，你永远捡不完所有的贝壳，但关键是要捡最美的那几个。
5: 最近学习压力很大，感觉成绩不太好。
6: 能跟我具体说说是哪些类型的题目让你觉得特别困难吗？
1: 在校园的一角还出现了零星小屋，学生们可以与具有情感理解能力的 AI 智能体对话。
7: 今天要不要和我

0: AI 它可以生成一对一的不同的干预内容，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既专业又个性化，又大规模，这样的一个诉求面前呢， AI 它是我们看起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1: 在这样的场景中，人不再是对着冷冰冰的机器发话，大模型也不再是没有情感的工具，它正逐渐成为一个能够对话、协作，甚至激发灵感的伙伴。随着智能体的出现，我们将从数字世界迈入一个全新的智能化的世界。
2: 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工智能，尽管十分诱人十分令人兴奋，但是我们只看到了冰山的一个小角。
3: 今天呢，我们讲数字化生存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年讲的数字化的这些信息、这些内容的使用者不仅限于人了，而是由人工智能来使把数字世界变成一个智能的模型。这个智能化的世界本身呢，是数字化世界经过可以说是高度加工之后的一个新的一个世界。
1: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我们将超越数字世界，直接与经过人工智能加工的智能模型打交道。我们与大模型的关系或许不再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简单叙事，而是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相互赋能，共同发展。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通话。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野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来青野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野长隆欢迎你。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相同的眼睛，却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风吹过同一片山林，带来不同的四季。无论林海雪原还是荒漠戈壁，自然赠予了我们同样的孤独与勇气，情感与别离。纵使宿于山野，行于密林，也从未奢求刻意的相逢。日升月落，我们在不同的道路行走，却拥有相同的足迹。

0: 于师傅是江西省鄱阳县银宝湖乡的麋鹿监测员，他每天早饭后出发寻找麋鹿。今天他比平日出发更早一些，因为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等待他完成，采集麋鹿粪便。这个大桥是3年前于师傅第一次见到麋鹿的地方，桥下的湿地就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2018年4月，47只麋鹿在这里放归自然，消失已久的麋鹿重新踏上了这片生机盎然的湿地。
1: 我当时在梧州散步了，就在那个大桥上面发现了麋鹿了，开始发现的好奇了，从来没见过，骑电车过没见过，反正知道这是鹿。
2: 今年呢可能没来，以前呢经常在这里，我还经常在这里拍的，我还拍了好多照片了。
3: 清晨的时候拍的，当天亮的时候。
2: 这个小鹿是我在那个山上发现的，就是刚生下来可能1到2年吧，就是那个小沟顾不去嘛，它的母亲跑了嘛，它看见人它就有一点害怕嘛。那后来我就把它扶过了那个小沟，提远一点嘛，看看它母亲过来嘛，它过来了，后来就走了。

0: 麋鹿没有出现，于师傅只能通过水路去湖中的绿洲寻找。于师傅原本是鄱阳湖上的一名渔民，在3年前晨练时发现这个新奇的物种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每天都要去看看麋鹿，渐渐承担起监测麋鹿的志愿者工作。2021年，鄱阳湖全面禁渔，鄱阳县野保中心便邀请于师傅成为专职麋鹿监测员。于师傅负责监测的区域仅陆地面积就有10000多亩，湖面更是无边无际，要找到麋鹿只能依靠经验。10公里的水路，开船走了整整2个小时，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无边无际的绿洲。幸运的是，这次他看到了这些朝夕相伴的老朋友。
1: 人跟动物都是有感情的，是吧？一个话的好奇，一个话的有一种好像有一种感觉，好像跟人啊，好像自己养的一样。
0: 将麋鹿数量和位置上报之后，他还要完成今天的特殊任务，去麋鹿活动的地方采集粪便。
1: 哎，这就是鹿的粪便了，找到了。

0: 此时的北京还是一片冰天雪地。北京南海子麋鹿苑，鄱阳湖放归的麋鹿就来自这里。这是一个极为少见的和城市融为一体的自然保护区。茂密的植被和充足的水源，为生活在这里的160只麋鹿和其他保护动物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也为途经的候鸟提供了落脚之地。南海子曾是元、明、清三朝皇家猎苑，是麋鹿遭遇本土灭绝的地方，也是麋鹿重引入回归的第一个家园。
1: 小朋友过来，现在先不要开望远镜，我说望远镜的注意事项啊，我们的望远镜所有的有镜片的地方不能拿手指去摸，都听明白了吗？好，咱们出去。
0: 春节过后，麋鹿苑面向青少年的游学活动再次开展。
1: 大班飞了飞了飞了啊，就从这儿长出来，就看见毛毛虫似的那种花。好，可以下车了。大家往这边集中一点，因为我这会儿声音不能太大。如果你们拿望远镜看的话，
0: 在保护区内，孩子们见到了这些他们期待已久的麋鹿。
1: 对，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
0: 因为脸像马，尾像驴，蹄像牛，脚像鹿，麋鹿拥有着一个更广为熟知的名字——四不像。麋鹿在中国起源于距今200多万年前，曾经广泛分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它们用聚集在一起、减少活动量的方式，来抵御北方冬季的严寒。

0: 再去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真正第一个从科学上研究并且发现麋鹿的是一个外国人，叫阿芒·戴维。我们可以
1: 在麋鹿院的雕像中，两个欧洲人的雕像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对麋鹿的科学发现引来欧洲多国的明锁暗扣，让麋鹿在异国他乡继续生存繁衍。20世纪初，因战火遭到掳掠，麋鹿在大西南海子野外栖息地灭绝。英国14世贝福特公爵是帮助麋鹿回到中国的重要人物，他的祖先11世贝福特公爵花重金买下18头麋鹿，放养在自己的乌邦斯庄园，使他们免遭一战和二战的侵扰。直到1985年，经过多方努力，中国原特有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麋鹿从海外重新引入南海子故里。经过30多年的种群复建和野化放归，如今我国麋鹿数量已经达到10000多只，将近600只麋鹿从这里输出，建立了44处迁地保护种群。
2: 哎，小姐，我今天捡了那个鹿的粪便呢，我准备用快递给你寄过去。
3: 可以可以，太好了。它那个粪便新鲜吗？
2: 就是
1: 拜托于师傅采集粪便的是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研究员程志斌，此时他正为下一次麋鹿输出准备着。
4: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天早上九点，是麋鹿们的早餐时间。载满饲料的拖拉机正赶往保护区。不过，这一天饲养员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麻醉六只麋鹿。负责饲养管理的副研究员程志斌准备好麻药，和饲养员一起来到保护区。
1: 先给你弄个五个麻药，然后你那个注意点安全。
2: 行，好，等
1: 你
2: 下去了
1: 啊，等你好下去。
2: 好嘞。
0: 程志斌把麻药交给饲养员，自己则止步于保护区外。吹管麻醉将由饲养员在喂食时伺机完成。
3: 如果走得靠近的话，他们会远远的就躲开了。当他坐了饲料车进去的话，鹿也不怕，鹿就全过来。
0: 再过一个多月，麋鹿的产崽期即将到来。此时如果麋鹿受到惊吓，可能会带来流产、难产甚至死亡等难以估量的后果。只有百发百中才能让鹿群毫无察觉。
3: 在鹿吃饭的时候，实际上属于静悄悄的，身上挨一针，反正当时有点疼，然后后面慢慢也就麻醉药进去，它也就倒了。

0: 那个毛动640，皮号多少？
1: 3.26。
0: 3.26是吧？
1: 嗯。
2: 麻醉的麋鹿被运到分群小圈，进行检疫。
0: OK，
3: 来，哎，停。
0: OK， 可以了。
2: 注射解药后，麋鹿渐渐苏醒。等到体力恢复，检疫运输手续完成后，他们就可以去往更加广阔的天地了。但此时的程志斌万分担忧，让他不安的是产气荚膜梭菌。这种细菌又名卫氏梭菌，是一种常在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但当它在麋鹿体内累积到一定数量，再加上麋鹿由于环境、疾病等因素身体虚弱，就会引起卫氏梭菌病。
4: 麋鹿一旦得了卫氏梭菌病，发现以后啊，事实上治疗已经来不及了，不到半小时就会倒地死亡。
5: 发生过一个月内死了30只吧，一个月。
4: 2015年啊，木兰围场短期内有15只麋鹿发生了死亡，最后只剩下了4只麋鹿。
6: 太恐怖了，那小种群一下子话死个一半，那你这个简直就快没了这个群了吗？
2: 30多年来，产气荚膜梭菌一直像一个魔咒，困扰着麋鹿中心的一代代科研人员。输出的麋鹿至少还有20天才能启程，在这期间，一旦有鹿出现肠道出血症状，输出计划就只能无限期推迟。春天即将到来，气温回升，候鸟迁徙，游人增多，这些都让事情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4: 最近啊，我们正赶上候鸟的一个迁徙，原来的迁飞区在走。
2: 历史上的大规模疾病死亡事件大都发生在春季，这让麋鹿中心的科学家们十分不安。2022年春节刚刚过去，他们就迅速开始了研究攻关，根据麋鹿活动

0: 规律，他们把麋鹿苑分为八个区域，逐月对每个区域的动物粪便、土壤、水源采样，并对其中的细菌进行分离、培养、鉴定，试图找出产气荚膜梭菌在麋鹿苑的时空分布规律。这样，也许就能找出对付这些看不见的敌人的方法。麋鹿保护研究室的负责人郭青云博士和刚刚加入麋鹿中心的张庆勋博士首先来到保护区，采集新鲜的粪便样本。他们两人承担着产气荚膜梭菌分布规律研究的主要工作。他们需要找到尽可能新鲜的麋鹿粪便并进行采集。
1: 看你做什么实验了，你要是分菌的这些时间太长不行，能有多新鲜就有多新鲜呗。
2: 这个
1: 就等一下，就那个刚拉的，
2: 也来一小块就是可以来一小块的、这个、
1: 看它这个颜色呀还有软硬啊，有的刚拉出来可能还冒烟呢，
2: 特别新鲜的可能还冒着热气呢。
1: 太干了，
2: 这儿是新鲜的。
1: 哪个？一般我们采80份左右。
3: 这跟这个种群大小有关系，我们这儿一般这两年基本上在180只左右，那我们就采80到100，差不多就是这样。
4: 就是包括麋鹿的，包括天鹿、梅花鹿，包括鸟的样品，整个的数量化应该在小200份，每一份都会进行这个细菌的一个分离鉴定，所以这个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0: 样本采集完，郭博士马不停蹄来到实验室，将采集的样本接种到提前配置的培养皿。这种培养皿可以让梭菌存活下来。细菌培养皿被放入恒温设备进行培养，细菌的分离和增殖需要花去48小时。气温逐渐升高，麋鹿苑的动物们活动频繁起来。麋鹿的远亲牙獐时常造访，候鸟也一天天多了起来，这给产气荚膜梭菌监测带来更多不可控因素。他们发现鸟的体内也带有这种细菌。
4: 我们目前猜测有可能就是这些迁徙的野鸟到这之后可能会把这个产荚膜梭菌给携带过来，进行一个长距离的一个传播。
5: 重量特别多特别集中的情况下，粪便呀会导致一些树的死亡，可能会影响土壤的理化性质。
0: 麋鹿中心副主任钟振宇抓紧开始了对鸟类的监测。
5: 每年得有大概200种左右，它从南方往北迁徙，然后到了中途啊，它会停下来休息啊，补充一些能量。到了迁徙季节的时候，你就发现经常能看到一些我们冬季或者夏季看不到了一些鸟。
0: 22年的经验积累让钟振宇拥有了一项特异功能，他能准确分辨每年现身麋鹿苑的200种鸟类。
5: 因为你看多了以后，你对这个动物有感觉，像那个戴胜的叫声，它可能特别平均的咕咕咕咕咕，这种比较平均的。但是比如说像那个斑鸠呢，它就可能会有一些拖长音，咕咕咕，它可能有这种。
2: 咱们监测主要是就是看看有没有这种信号，就是说比如说有群体死亡的，是不是疫病的原因，比如说有疾病死亡的，是经过兽医检测或者诊断它是不是传染病，如果是我们就再进一步扩大的它的检测范围。

0: 第二天一早，趁着还未开园，张博士早早来到麋鹿苑，实施自己的计划。
1: 它会比较集中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树木上，然后我们如果看到一整群的话，我们就会蹲守，就守株待兔，看它有排泄下来粪便之后，我们就赶紧上去采集。

张博士蹲在树下，放慢呼吸，耐心等待苍鹭放松警惕，回到树上。这是张博士来到麋鹿中心的第四个月，对于专业从事野生动物疫病研究的他来说，这样别出心裁的采样方式很是常见，倒是让麋鹿中心的前辈们大开眼界。

0: 有白费，苍鹭一只只返回巢穴，张博士如愿采集到了新鲜的粪便。不过一次实验至少需要20个样本，这才是刚刚开始。经过48小时的分离和培养，梭菌已经得到大量繁殖。郭博士把得到的菌落进行基因扩增、电泳分析、基因检测等操作，得到了这批样本中产气荚膜梭菌的携带比例。在接下来的10个月，他们要继续对麋鹿中心的8个区域持续不停监测，得到数据统计，或许到那时候就可以破解困扰他们30余年的产气荚膜梭菌的魔咒了。
1: 就是你有这个数据的话，那我们比如说某个阶段、某个季节或者什么样的天气，它是易感这个的，是不是在饲养管理的时候做一些调整？
2: 然后在管理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如果这个地方多了，是不是让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通过一些干扰它的话。
0: 冬去春来，万象更新，麋鹿们开始褪去长长的绒毛，迎接又一个充满生机的春天。幸运的是，让大家提心吊胆的产气荚膜梭菌病并没有出现，送往牡丹江的6只麋鹿终于可以如期启程。程志斌和饲养员们怕他们不能适应长途旅行，在车厢里铺满草料，在减震的同时为他们提供食物所需。他们搭起完全封闭的通道，用胡萝卜引诱麋鹿上车，以免他们受到惊吓。
3: 不要多长，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老胖

0: 刚来的时候可能对那麋鹿只是一好奇，慢慢的就是说跟他在一起之后，觉得像一个伙伴一样，觉得都是我养的。我有时候送他走的时候也就感觉到这，哎呀，又走了一批了。
1: 濮阳县于师傅寄来的粪便样本被冷冻保存，他们将被送往专业机构进行基因测序，从而检测其中的产气荚膜梭菌携带情况。接下来他们还要对输出到各地的麋鹿进行监测，获得全国范围的产气荚膜梭菌分布情况。濮阳县野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们和于师傅一起，趁着濮阳湖还没涨水，对浸雨后残留的渔网进行清理，避免对麋鹿造成伤害。经过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输出的麋鹿抵达牡丹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如今已经有19个省市建立了麋鹿迁地保护种群，麋鹿的足迹已经渐渐回到了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
6: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

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德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它不仅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更蕴藏着一处处鲜为人知的自然宝藏。德国是了解欧洲自然环境的一扇窗口，探访这里的崇山峻岭、茂密森林与蜿蜒海岸，你将窥见欧洲最为迷人的一些野生动物。从野猪到河狸，从鲸类到狼，形态各异的生物共同栖息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中。来到德国的游客大多喜欢拜访那些名声在外的大都市，但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等待你前来探索。欢迎来到隐秘的野生王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濒临两片海域，与九个国家接壤，是欧洲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古老的建筑，也有别具一格的市镇。这里的自然环境同样丰富多彩，巍峨的高山，壮丽的河流，宽广的平原和葱茏的森林，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德国的地势南高北低，自南部的群山一路向北延伸至低缓的海岸。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年轻也是最高的山脉，大约在2-3千万年前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形成。德国境内最高的几座山峰都属于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海拔接近3000米。这些山峰屹立于德国南部边境，向北地形逐渐过渡为高原。这里便是德国的中部高地，郁郁葱葱的山丘连绵起伏，令人神往。这片地区藏着一处自然瑰宝，那就是气势恢宏的黑森林。

林的南侧和西侧毗邻莱茵河谷，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这里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松林，部分区域上百年来鲜有人类踏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对于这里的许多动物来说，松树是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亚红松鼠会采集并储存大量松子，神秘的野猫则会利用松树的掩护观察猎物。在冬天，一些啮齿类动物会进入冬眠，欧亚红松鼠则不然，它们全年都会不断地采集种子、坚果等食物，并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森林里的食物竞争十分激烈，欧亚红松鼠能靠嗅觉找到同类藏起来的食物，然后将其据为己有。松鸦也会跟踪欧亚红松鼠，等它们藏好食物离开后，便上前将食物偷走。储备食物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好在欧亚红松鼠动作很快，在冬季来临前能储存上千份食物。欧亚红松鼠具备一定的记忆力，但无法记住每一处食物藏匿点。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会被它们遗忘，那些没有被找回的种子之后便有可能在土壤中生根发芽。因此，欧亚红松鼠储存食物的行为也起到了传播植物种子的作用。

森林里的很多猎手都喜欢捕食啮齿类动物，野猫是德国森林里一个低调的成员。这些小型捕食者曾经遍布欧洲，然而大规模猎捕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等因素，导致野猫的数量大幅减少。目前，德国的部分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人们正在努力建设生态廊道，将这些分散的森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便促进野猫的种群恢复。寻找野猫绝非易事，它们行踪隐秘，善于潜藏，斑驳的毛色也能帮助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另一种体型小巧的捕食者也喜欢保持隐蔽，这就是欧洲体型最小的鸮，花头鸠鹩。花头鸠鹩的体长大多只有十几厘米，捕猎本领却十分高超。这种鸟类难得一见，通常在黎明或黄昏时分才会现身。它们平时躲藏在被啄木鸟遗弃的树洞中，以此作为巢穴。花头鸠鹩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它们甚至能在飞行过程中捕捉鸟类。花头鸠鹩有一对硕大的利爪，能用来制服猎物，并把猎物带回巢穴。

这些优质木材一部分用于建造房屋和工业生产，还有一些则被用来制作家具、乐器和钟表。著名的布谷鸟钟就源自这一地区。

黑森林的最高峰是海拔接近1500米的费尔德山。冰雪融水汇聚成流，在古老的山石间冲刷出水道。这里是多瑙河的源头，自此多瑙河奔流而下，沿途经过10个国家，最终注入黑海。它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干流流经国家数量最多的河流。继续向北，花岗岩高地逐渐被草木丛生的砂岩所替代。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前，一处地质奇观赫然显现。一条由坚硬的砂岩构成的岩脊横亘于平地之上，宛如一道天然屏障，将大地分隔开来。这就是魔鬼墙。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魔鬼墙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实际上，这条岩脊是白垩纪地壳褶皱运动的结果，当时恐龙还统治着地球。魔鬼墙所在地区的岩层之中，就隐藏着这些史前巨兽存在过的证据。科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恐龙的化石，它们的遗骸经过石化，长久地留存了下来。科学家对一些化石进行了复原，将恐龙的形态重新呈现在游客面前。例如体长6米的欧罗巴龙，这种恐龙的化石仅在德国有发现。魔鬼墙全长约20公里，参差错落，较软的岩石已经被侵蚀殆尽，唯有坚硬的岩体残存至今，兀然挺立，有些地方高出地面20多米。侵蚀作用常常能造就令人惊叹的地貌。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里高大的砂岩石柱也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嶙峋的岩壁是游隼理想的筑巢地点。这窝游隼有3只幼鸟，它们还不会自己捕猎，此刻正为父母带回来的一只鸽子争抢不休。

尤隼爸爸在一旁关注着幼鸟们的争斗，他需要鼓励孩子们早日学会飞行，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后，尤隼幼鸟就会离开巢穴，掠过这片奇峰耸立的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内山石林立，蔚为壮观。

虽然游客来来往往，这里却依然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吸引着自然爱好者的目光。在冬季，人们可以享受雪上运动的乐趣，野生动物则必须艰难求生。欧洲马鹿修长的腿可以帮助它们在厚厚的积雪中前行。只有当冬意渐渐消散，这片土地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机才会真正展露出来。

哈尔茨山脉是德国境内少数可以见到野生猞猁的地区之一。猞猁一度在这里消失，经过重新引入后，种群才得以恢复。猞猁的捕食行为有助于维持猎物数量的平衡，它们会猎杀年老体弱的动物，还能控制植食性动物的数量，避免森林遭到过度啃食。有了猞猁等顶级捕食者，生态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和多样性。它们无疑是哈尔茨国家公园里一道灵动的风景。如果能在野外偶遇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绝对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猞猁生性警觉，善于躲藏，很难被发现。

山坡上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欧洲摩弗伦羊。哈尔茨国家公园是欧洲摩弗伦羊的一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可以不受打扰地繁衍生息。这个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好在，多年来的保护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如今，约有20万人生活在哈尔茨山脉地区，基弗豪森纪念碑等雄伟的古迹岿然矗立，为恬静的村庄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哈尔茨山脉地区不仅见证了德国历史的变迁，生物多样性也极为丰富，有时野生动物甚至会进入人们的家中。这不，几只饥饿的元睡鼠就溜进了一户人家寻找食物。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哈尔茨山脉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海拔的剧烈变化使这里的植被呈现出层次分明的垂直分布，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在每一处栖息地中，都深藏着独特的自然生灵。据统计，哈尔茨山脉生活着5000多种动物，大多数是昆虫，也有体型较大的动物。山毛榉林里栖息着非常多引人注目的鸟类，例如硕大的黑啄木鸟。它们的体长约有半米，外形特征十分鲜明。

黑啄木鸟通身以黑色为主，叫声尖利，因此在一些文化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树冠层还住着另外一种神秘的鸟类，那就是生性胆小、行踪隐秘的黑鹳。当地黑鹳的数量曾经大幅减少，目前正在缓慢恢复。它们巨大的巢穴通常位于森林深处高高的树枝上，这是为了尽量避开外界干扰。成年黑鹳姿态优雅，青鸟会在森林湿地里为雏鸟觅食，捕捉两栖动物和其他小型生物。

受地势抬升的影响，迎风坡的降雨十分丰沛，雨水汇聚成清澈的小溪。这里是河屋的家园，这种小型鸣禽非常善于潜水，它们会潜入水中捕食昆虫，以便自己享用或者喂养雏鸟。

溪水流经不同质地的岩石，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地貌景观。坚硬的岩体屹立不倒，较为松软的部分则被逐渐侵蚀。水流不断冲刷石灰岩，雕琢出一座座幽深壮观的洞穴。

溪流经过狭窄的水道时，水势会变得汹涌澎湃，这为激流皮划艇爱好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体验。

德国北部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西部则坐拥该国顶级的葡萄园。德国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每年生产逾10亿瓶葡萄酒。温和的气候有利于葡萄成熟，也让昆虫活跃起来。葡萄园吸引来了许多昆虫，继而也引来了以昆虫为食的动物。有些捕食者自身也是昆虫。这只螳螂正在花丛中搜寻猎物。这片葡萄园里还有一种色彩鲜艳的昆虫猎手，这就是蜂虎。它们在葡萄园开垦时形成的松软崖壁上安了家。昆虫对蜂虎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以昆虫为食。雄性蜂虎还会在求偶时将昆虫作为礼物送给雌性。在育雏期间，亲鸟还需要把昆虫衔回巢里喂养饥饿的雏鸟。蜂虎在一排排藤蔓间穿梭觅食，减少了葡萄园里的虫害，葡萄园则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地。清脆的田园因为有了绚丽的蜂虎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德国北部广阔的平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全国范围内，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1/2以上。尽管大多数农田实行集约化经营，仍有部分土地采用了更为传统的管理方式。放牧和轮作给土地留出了休养的空间，缤纷的野花得以在田间绽放。有些鸟类经常在农田出没，比如山鹑和鹌鹑。这里也是观察野兔的好地方。

0: 人口相对较少，自然环境更具原始的生命力，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德国与波兰的交界地带生物多样性尤为丰富，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会在两国之间迁移。狼曾一度在德国销声匿迹，农民为了保护牲畜对狼进行了大规模捕杀，人类活动的扩张也使狼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后来随着保护措施的推行，一些狼跨越国界从波兰进入德国繁衍生息，德国境内狼的数量逐步回升。尽管仍有人将它们视为威胁，但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它们却找到了理想的庇护所。德国的一些军事训练区里覆盖着大片森林。由于军事训练区严禁普通民众进入，狼得以在此安然栖息繁衍。种群发展壮大后，它们便会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这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正日趋完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现在有机会一睹这些顶级捕食者的风采。随着狼群的回归，猎物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比如欧洲马鹿，以及数量众多的野猪。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

0: 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8: 跨越国界的不仅有动物，还有易北河。这条大河发源于捷克，但有约1/3流经德国。易北河缓缓向北流淌，富含营养物质的河水滋养了大量鱼类，而鱼类又引来了水獭再次栖息。鸟类也喜欢在河水以及周边的芦苇丛里活动。这对凤头替梯就依靠河流提供的丰富资源，成功繁殖了后代。

德国境内还有很多蜿蜒的河流，比如施普雷河。这条河虽然比易北河小得多，但沿岸汇聚了众多重要的地标建筑。施普雷河穿过森林和古朴的小镇，小镇里的居民经常会在河上举办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为了方便沿岸城镇的运输往来，部分河段被改造成了运河。此外，河水也被引向农田，用于农业灌溉。在较为宽阔的河段，河边的芦苇丛和草地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栖息着芦苇鹰和优雅的大天鹅。有德国体型最小的啮齿类动物巢鼠。巢鼠的身体极为轻巧，它们甚至可以在芦苇的茎杆上筑巢。

河狸是大自然里的建筑师，孜孜不倦地改造着他们所处的环境。河狸修筑的水坝能围成一片片小型池塘，这些水域很快就会吸引大量生物，变成生机勃勃的栖息地。水坝不仅能提升周边地区的动植物多样性，还有助于降低洪涝风险。

顺流而下，随着施普雷河进入德国首都柏林，两岸的自然风光很快便被都市景观所取代。柏林的东西向跨度约为40公里，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400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柏林也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城市里1/3的面积属于绿色空间，为动物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柏林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河流与湖泊在这里交织，便捷的航运条件使柏林成为了重要的商贸中心。穿过柏林市中心后，施普雷河汇入哈弗尔河。德国北部的平原水系发达，水量充沛，哈弗尔河蜿蜒穿行，河里能看到水塔的身影。平原上广泛分布着肥沃的农田，不过仍有零星的森林点缀其间。狗獾和赤狐等动物白天藏在森林里，到了傍晚时分则会来到农田边缘寻找食物。

伏尔河流淌300多公里后，最终汇入壮丽的易北河。沿着易北河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另一座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汉堡。这里是德国重要的贸易门户。易北河的另一条支流贯穿汉堡市区，那就是阿尔斯特河。在并入易北河之前，阿尔斯特河在市中心汇聚成了一片湖泊。阿尔斯特湖为繁忙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空间。这片被誉为汉堡明珠的湖泊游人如织，许多动物也选择在此栖息。汉堡的天鹅久负盛名，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优雅的鸟类就得到了当地人特殊的照顾与保护，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照看天鹅。每年冬天来临前，天鹅会被集中转移到指定水域，在那里管理员会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并采取各类保暖措施，确保它们顺利过冬。传说只要天鹅还在湖中游弋，汉堡的经济就会保持繁荣。天鹅不是唯一一种在汉堡安家落户的动物，还有很多其他生物也在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无论是在公园、水边，还是墓地、庭园，都能觅得它们的身影。汉堡发达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经于此的易北河，凭借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汉堡港成为了欧洲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离开汉堡，易北河继续流淌约100公里后，便涌入了北海。德国北海海岸的构成错综复杂，河口、沙洲和岛屿交织其间。在海岸与一串低矮的近海沙岛之间，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续潮间带系统——瓦登海。这里既有宁静的传统村镇，又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对于喜欢探索的游客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在距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一座地势高耸的岛屿与低矮的沙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位于易北河口西北方约70公里处的黑尔戈兰岛。尽管地处偏远，这座小岛仍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里是一处观鸟圣地，岛上的一座鸟类观测站长期监测当地的鸟类活动，每年都有大量海鸟来此繁殖，嘈杂的叫声在石壁间回响。到了迁徙季节，人们能观察到多种候鸟，它们在岛上稍作停留，补充体力，然后继续朝目的地飞行。广东是位于德国最北端的北弗里斯兰县，沿着北弗里斯兰县的海岸线向北，便会抵达德国与丹麦的边界。沿岸岛屿的沙滩上，随处可见贝类等海洋生物，吸引着成群的涉禽前来觅食。这里还是港海豹的栖息地，它们平日里经常在岸上休息，夏季则会寻找僻静的沙滩，生下并哺育幼崽。德国北部的一处领土向外突出，西侧濒临北海，东侧则面向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沼泽里栖息着众多鸟类，包括鹤、琵鹭，还有霸气的白尾海雕。

向东是以壮观的白垩悬崖著称的吕根岛。喜欢来海边的不仅有欧洲马鹿，这里的沙滩也深受游客们的青睐，连绵的沙丘能够为他们遮挡海风。水面之下的海草场是许多动物的避风港，这里有虾、海龙，还有其他更加奇特的海洋生物。丰饶的海产资源带动了当地渔业的发展。在渔船附近还有

一种动物也在捕鱼，这就是港湾鼠海豚。港湾鼠海豚是现存体型最小的鲸类之一。目前，波罗的海的港湾鼠海豚种群数量仅有几百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从南到北，德国处处都展现着自然的魅力。在这里，热爱自然的人们可以尽情探索野生动物的奇妙世界。野猫、欧洲马鹿和猞猁在山间活动，古老的密林里隐匿着野猪和欧洲摩弗伦羊的身影。蜿蜒的河流是河狸和水獭的家园。在肥沃的平原地区，狼群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并日益壮大。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海豹、鸟类，甚至港湾鼠海豚都能和谐共存，生生不息。德国隐秘的自然之美，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不断探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沉，低沉而短促的鸣叫宣告着新生命的到来。一个月的等待终于有了回报，斑头雁宝宝破壳而出，爸爸兴奋地直跟邻居们炫耀。别看是夏天，清晨的岩壁上还冷飕飕的，五个小毛球全往妈妈怀里拱，挤是挤了点儿，可真暖和呀。

现在也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这些刚出生的小家伙很快就饥肠辘辘，但他们必须自己去寻找食物。可问题是，家在悬崖之上，食堂却在河边的草丛里，想吃饭先得往下跳。初夏的风从东南方一路吹来，沿着山脉攀升，化作厚厚的雪云。

给斑头雁小宝宝带来第一次生存挑战。雪一刻不停地下着，但它们必须要出发了。为了找到最安全的起跳地点，斑头雁夫妇得带着宝宝们一步一步在雪中攀岩。太滑了，小脚丫还没长结实呢，根本站不稳。乔把爸爸妈妈急的，他们只能尽量用身体护着孩子，紧贴着岩壁往前挪，一步踏空就是万丈深渊。

斑头雁是已知飞行高度最高的鸟类之一。每年春天，它们飞越世界上最高的一系列山脉，穿过氧气最为稀薄的青藏高原，最终抵达祁连山。

芍药在中国是一种药草，花蕾出凝时，人们轻轻打顶，让养分沉入地下，只为成就那根皮丰厚、药性温和的佳材。所谓十药九芍，足见芍药在中药中的重要地位。

朝本草纲目有云，芍药由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芍药在中国更是一朵寄托美好的花，它春末绽放，姿容风雅，色彩艳丽，香气温润。2000多年前，《诗经》中的芍药就饱含爱念与离别的深情。今天，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村野亦或都市，芍药以那份清尽全力却与世无争的柔情，花开出共同珍视的生活之美。

0: 新疆塔城与哈萨克斯坦接壤，这里是著名军旅歌曲《小白杨》的诞生地。每年春天，中哈边境一带的草原山地都会绽放出大片野生芍药。
1: 小时候我们放假回家的时候，路两旁都是长满了野花，我们把那些野花都称作大红花，边走边玩。然后现在长大了才知道，那些大红花原来是叫芍药。
0: 没有人知道芍药何时扎根于此，人们只知道这是开在中国最西部的野生芍药。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九个种和六个变种。每天，90多岁的洪德元院士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还会来到办公室，他们和芍药属植物打了一辈子交道。
2: 芍药有27个种呢，这是美国的2个种，这是一个种，这是一个种，大部分是在地中海周围，法国啊、意大利啊、希腊呀、那些国家，这个就是美国的2个种，跟那个欧亚这大不一样的地方。
0: 在过去的30年里，洪院士几乎走遍了世界上所有芍药属植物的自然分布区，厘清了芍药的种群与演化路径，为今天的人们理解这朵花提供了科学的坐标。不过，中国人对于芍药的认识远比科学研究更为久远。
3: 从历史上来说，芍药是我们所有的花里最最古老的一个花，百花之中其名最古，这是宋人考证的。它跟牡丹长得特别像，因此它们叫做姊妹花。
0: 牡丹与芍药都是芍药属植物，从唐朝开始，中国人把牡丹和芍药并称为花中二绝。牡丹雍容华贵，被尊为花王，芍药端庄含蓄，被誉为花相。相较于牡丹的国色天香，芍药显得更为内敛。然而早在夏商周时期，芍药便已入园栽种，比花王牡丹早了1600多年。
3: 其实我们的祖先记录这两种花的时候呢，最早记录的是芍药。那么牡丹最早是没有名的，管它叫木芍药。牡丹呢是一个木本材料，为什么叫它木芍药呢？芍药是一个草本，在冬天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地面上的芍药的，到明年春天再长出来。但是牡丹因为它是一个木本的，它那个叶子落了以后它的干还在，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区别的特征。
0: 刘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0: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跟随导师王连英开始了中国芍药的研究。
1: 立夏三朝呢，看芍药。谷雨三朝看牡丹，所以芍药的花期要晚于牡丹，所以芍药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殿春，也叫阑尾。古人呢在喝酒的时候，最后的那杯酒叫阑尾，所以芍药又有一个名字叫阑尾花。芍药真的有温香，就是无言比君子，窈窕有温香。你闻它是淡淡的，我很欣赏它那样的一种有温润的东西。
0: 当春色将近，群芳谢幕，殿春芍药它才从容盛放。
2: 它具有紫斑牡丹的那种色斑，
3: 你看这个是刚开状的。
0: 芍药的这份温润与自持，不争先亦不退场，对此御花人毛兴东深有体会。
4: 就是大自然绝配，
5: 我们这太阳出的比较早，自然醒就开始看我这些美丽的芍药，看它的长相长多高，今天又是什么变化。尽管我经历六个月的漫长冬季，但是春天来的时候，我就长满大地，我就开满鲜花，我就让整个这个山谷芳香。
0: 在中国东北，野生芍药资源较为丰富，花色朴素却自有力量，这让毛兴东看到了芍药更多的可能。二十年前，他回到家乡宾县，开始打造一座属于自己的芍药花园。
5: 是不是能让这个花花色更多一些，花型更多一些，花香更多一些？凡是我自己能够到达的地方，像海拉尔、大兴安岭地区，包括伊春，远到云南，到武汉，到山东，都去收集这芍药的种子。
0: 与芍药花的多年相伴，毛兴东选择了顺应自然的培育方式。在他的芍药花园里，有的地方甚至不施肥、不浇水、不除草，他把更多的选择权交还给自然。
5: 我们人类再勤劳再忙碌，我发现没有昆虫的工作量大。昆虫的有效的工作量，它不知疲倦，每年都在花粉上繁忙的工作，这让它给杂交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你看这个芍药园的芍药和草在一起唱歌跳舞，让它自然的生长，经历风雨，让它成长起来，剩下的就是最好的最棒的，它的抗力是最强的。
6: 哎，今早上是最美的了。
5: 对它的了解越多，我对它越痴迷。
6: 26、27、28、29，
5: 因为它有芳香和美丽，因为它有自己的性格和品德。
6: 好香啊！
5: 它就是这样自强不息。
0: 作为草本植物，芍药虽然一岁一枯荣，但在北国的冻土之下，它始终在积蓄力量，待到苏醒之时，温香渐起，花影摇曳，它将所有的生命能量毫无保留地交给春天。
7: 哎呦天，太漂亮了！哎呀，它刚开的时候最漂亮了。
5: 我爱你每个日出日落，我爱你每个花开花落。最幸福的是芍药花开开满坡，最美好的事是芍药花，那是太阳的颜色。我用一生来爱护你，把你的美丽种在家乡的土地，迷人的花香永驻在我心里，青春的脚步伴随你的朝夕，只为让你开遍家乡的土地。
0: 有人把对芍药的情感留给诗与土地，也有人年复一年用一场花卉迎接芍药的绽放。每年春末，于晓楠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

0: 妙的季节。
1: 第三首呢是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画工年寂寞。
2: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

0: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3000年前，诗经郑风便已写下，为士与女以其相续，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1: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一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为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0: 每年的五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邹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2: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0: 18年前，大学毕业后的邹文选择来到深圳闯荡。8年前，邹文走出体制，转型成了一名律师。作为业界知名律所的合伙人，邹文如今的工作忙碌且充满挑战。
2: 我觉得如果就是把芍药去类比女性的话，当我们作为这样一辈女性，就是从很传统的一个家庭氛围里面成长出来，然后自己很努力，
3: 那么接下来呢，第三部分我不喊的时候，
2: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人生的掌控力，能够被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可能算是我们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状态。
0: 芍药花穿越千年而来，传统而不陈旧，热情而不失温柔，在芍药倾尽全力的绽放里，有着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从容。
2: 因为芍药它比较特别，它其实是从传统一路走来，然后一直走到了这种现代生活里面。如果你回溯去看芍药的话，它曾经绽放过，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芬芳，那么这个过程就已经足够了。
0: 然而当芍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它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4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4: 天津花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3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2/3，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0: 在低温冷储车间，鲜切芍药再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

0: 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1: 从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很惊艳，很蜕变的一个感觉。
0: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2: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0: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0: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2: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色，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0: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感植累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3: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村间有这个芍药鲜切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0: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红强亲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新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 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只。又一个芍药季告一段落，订单一如往年般火热。这次李洪强特意带着儿子来到香港回访多年的客户。这份花事两代人依然继续着。香港人爱花，老朋友们走在花店遍布的花墟道，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香气。这条街也见证了香港的成长与时代的变迁。
4: 现在这个芍药呢，其实它不是在广东开花的，它是在山东那里开花的，所以他们就是飞机运过来之后呢，那个香港市民非常喜欢这个花，都看起来是花开富贵，那它也特别漂亮，有一点淡淡的清香。
0: 今天是母亲节，芍药理所当然地成为花墟道最受欢迎的主角。如今香港市场一半以上的芍药都来自祖国大陆。江离时刻画芍药以作别，这是一段因一朵花而延续了近30年的友谊。一朵芍药见证着青春与岁月，也见证着美的生生不息。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百合与中国人结缘已逾千年，花开时分，那摇曳的身姿尤为动人。百合花品类繁多，色泽明艳，香气馥郁。1400多年前，南北朝梁宣帝曾赋诗曰：“寒露或低垂，从风时掩抑。寥寥数语，尽显其风韵。”百合，它见证着自然与生活的和谐共生，也连接着园丁与花园的彼此成全。在花开花落之间，循着人与花相遇的足迹，我们多以体察园艺所蕴含的生命启示。

四川西部的高山深谷，土壤贫瘠，干旱少雨。然而岷江百合却善于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生长。它们的根系探入石缝，紧紧抓住大地。秋冬时节，岷江百合将有限的水分储存在地下的林茎中，进入休眠。而当降水最为集中的夏季到来时，它们便如山中精灵一般，在这片山地上成千上万地怒

0: 整个山谷都是香的。我家附近闽江百合一开，那香味很浓的，很舒服的。
1: 俞明峰，一位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羌族人，每到花期他都会去观察山中的闽江百合。
0: 现在的话，像闽江百合有些滑坡的地方，有的特别恶劣的那种环境，石板上面都已经又在开花了。闽江百合是很顽强很顽强的一个物种。
1: 闽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自北向南穿越川西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其中茂县至汶川段海拔约1000多米的干旱河谷是闽江百合的核心分布地。1903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来到闽江河谷考察，他被崖壁上的野生百合深深震撼，将其命名为皇家百合。威尔逊感慨道，如此珍惜的宝贝，他的家竟然在遥远和贫瘠的地区，真像大自然开的玩笑。若有人将此花引入西方花园，仅此一花便足以奠定其无上荣名。果不其然，威尔逊将闽江百合带出中国后，引发了世界对中国原生百合的广泛关注。

0: 自古以来，阿坝州的羌族人与岷江百合共生共栖，在一簇簇百合被移植到屋顶花台的过程中，串联起代代相传的记忆。人们生活在根系之下，涵养于百合的绽放，也得到精神上的庇护。
1: 很小很小的时候，咱们建房的时候就要去挖几棵栽到房顶嘛。岷江百合开花了，很远就能看到你家。
0: 百合的地下鳞茎由层层鳞片构成，抱合成球状。它储存着水分与养分，能够帮助百合度过寒冷与干旱。种植百合可以直接将整颗鳞茎埋入土中，这也是百合无性繁殖的一种方式。
1: 咱们羌民族喜欢，还有咱们的信仰，就信的万物有灵。咱们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对吧？树有树神，就是每一个植物都有它的精灵，它原有的规律。
0: 2008年5月12日，地处横断山脉断裂带的汶川遭遇8.0级强烈地震，山体崩塌，地貌巨变，无数生命随着倾泻的土石被埋入地下。
1: 岷江百合快开的时候就地震了嘛，那时候也就经历的特别多，有很多亲戚在地震中没有了，还有很多亲戚整家人，我大舅家一家人被埋了，全埋在房屋里。那一株就是以前屋顶上的房屋垮塌以后，那棵岷江百合依然就是说坚强的又在那个废墟中生长出来的。
0: 废墟之上，岷江百合延续着一种古老而安静的力量，从残垣断壁间破土重生，那是植物对伤痛的抚慰。
2: 这样来看一趟的话还是挺好的。上次的时候是开花的时候来过一趟，有开了10朵花，然后现在它又果荚也你看挺饱满，长得也挺好的，但就它独独的一颗，就像这个岷江百合一样吧，挺好的。其实现在的亲戚都挺好的，就让它留在这里繁衍吧，要不了几年也应该也会长出很多小的岷江百合吧。
0: 生命的希望往往藏在微小的事物里，
1: 这个就不用过了，
0: 果实是对未来的寄托。
1: 这个就培养这个
0: 一个成熟的岷江百合果荚里孕育着上百粒种子，这些种子带有膜翅，外缘轻盈如薄片，仿佛天然的滑翔翼，能够借助风力飞向更新更远的栖息地，生根发芽开花。植物的生命秩序本就如此朴素。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 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3: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0: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锦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3: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0: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千山琼阁般的意义。

0: 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1: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0: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颗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1: 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0: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1: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0: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2: 最后
3: 这种的什么？
4: 百合花。
2: 我下次来有花开了。
1: 对。
5: 哎呀，棒棒的。
2: 棒棒的。
6: 蒜，
2: 不是蒜，百合。
6: 百合。
2: 对。
0: 从野外走进庭院，花朵寄托着生活的情感，塑造了美好的花园。而花园之美也许并不只在繁花似锦，更在于人文与自然的契合，给予人们内心的豁然与期许。紫霄宫始建于明代，这里也是武当唯一的坤道院，由女道长主持，盛放的百合与道家所讲的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无不为，形成一种相应。
7: 你看这心里一谁一看都是一样宽的大好线，那长期观花闻着花，想得开，啥都放得下。
1: 这里的百合它对比去年的话，它的倒伏已经改善了，它之前的话去年倒伏的非常严重，而今年的话可能是因为它底下的树根有更多更密，那就有更强的抓地力，就是在不添土的前提下它也没有再倒伏。
0: 所有的成功种植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根据花园的气候、土壤类型和光照强度，精心选择对的植物。百合作为宿根植物，适应种植环境以后，来年的根就会扎得更深，其上层的茎生根会生长得更多、更密，从而形成更强的抓地力。
8: 百合是清供里面上选，然后百合呢花期会更多一点吧。
1: 好多，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大多数还是去网络上去搜大家来到紫霄宫之后会不会去拍照打卡，包括这里面的道长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会说紫霄宫里面百合花开得很不错，大家来打卡。那其实我是希望种的这些百合能够吸引来更多的喜欢百合花以及喜欢紫霄宫，他们其实是不冲突的，是希望百合花能够给紫霄宫带来香气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更多的这种两个都喜欢的这种客人吧。
0: 在武当山，百合的盛放见证着人与环境互动的努力。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拥有适宜百合种植的气候条件，

0: 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亲远长隆。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在北纬48度的新疆阿尔泰山深处，人与花所面对的是更为严苛的自然考验。自然界的每一次花开，都需要读懂土地的语言。园艺从不是为了改变自然，而是与之共生。多年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莎莎带着面朝雪山、春暖花开的自由憧憬，来到了禾木。她在木屋前种下一园子的花，那是一场无声的试验，也是一种近乎天真的执念。
1: 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有时候是7号、8号，就霜冻了。也就是说，你只有7月、8月这里2个月，加上6月的不到半个月，然后9月的一周，也就是70多天是不打霜的。那么打霜，植物它就没有办法生长，植物必须要在这之前把花开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气候特别极端嘛，应该在中国来说是最寒冷的花园了。冬天我们这里能到-45度，然后整个不打霜的日子大概只有70天、80天左右。
0: 为了把百合花开的希望交给禾木短暂的夏日，每一年莎莎都要在湖南老家准备好新一季的百合种球。这样的出发已经持续了10年，
2: 全部都是百合。就是买这个的时候，在因为在内地是3月份种植啊，3月份、2月份种植，但是新疆要到5月才种。然后如果你到了时间再买，很多品种就买不到了，而且我们的温度不一样。如果说我等到5月再买，

0: 他们那个芽就这么长呢，种出来就长得不好。我这个是我提前冷藏了，所以你看，其实它的芽也已经长出来了，看到没有？这个芽差不多有70公斤嘛，所以我们今天行李肯定超重。
1: 行李里面就是我的衣服可能就3件5件，别的全部都是跟植物有关的东西。其实每年嘛，这个雪化的时间不一样，但基本都是在4月中下旬化掉。雪化了以后呢，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每天岛上要霜冻。哦，最开始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种百合的第2年和第3年，连续2年百合没有开花，光长叶子。

0: 人类改变了花朵的迁徙方式，花朵的命运已被重新塑造。而在不知不觉中，人们的生活也在被花朵改变。
1: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这种精神上的力量。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不是看得特别重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看开的。就像植物最开始第一年那真的不行，我受不了，就因为我们这里的花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我觉得别人都不可能有我这种感受。人家那首歌里面说，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你知道吧？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每年的九月花园就从最灿烂的时候一夜之间全部变成死掉啊！别人不会有我这种感受的。最开始两年每年到那日子都要哭的，现在就是哎呀，这么还没有霜冻，多看几眼，多拍一点，直到冻了那几天，哎，确实还是会有点不高兴，但是你也要接受，这就是自然嘛，自然就是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人也是。它永远都是未知的，因为花园它永远都是每年每年都不一样，人生就是不断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嘛，不要特别纠结于这些东西，也许以后就不属于我了。
0: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也许每个人心中的梦想都是成为那一朵自由行走的花，在风雨中坚强，在阳光下绽放，在远方的花园恣意美丽，百合从来没有辜负。

0: 之大，故称象，有浮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雷州半岛诞生之时，火山爆发，岩浆喷涌，玄武岩台地几乎覆盖了整个半岛南部。岩层风化，红壤遍地，风暴持续捶打着陆地，也滋养了密林中的生命。五月，雷州半岛迎来了从东南亚迁徙归来的风虎鸟。在半岛西部的海岸上，木麻黄针叶林广泛生长，深深扎入稀松沙土地层的根茎，让这里的土壤变得稳固，无意中成为了适合风虎鸟打洞筑巢的风水宝地。这些位于海岸边的超五星级海景洞穴，简直就是它们理想的育儿场所。在洞穴深处，有只小风虎鸟不敢踏出家门，对于它来说，成年风虎鸟的世界太复杂。另一群稍晚到来的风虎鸟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相亲大会。雄性风虎把在林中捕获的昆虫当成打动姑娘们的礼物，那些带着大个头漂亮猎物的小伙子们成功率极高，甚至有了调情的资本。但是捉到一只大虫毕竟很辛苦，有些雄风虎在几番纠结之后，选择躲在草丛里独自享用这份本该用来求爱的彩礼。牵手成功的幸运儿很快就开始忙着置办新家，为即将到来的育儿做好准备。那些被当面残忍拒绝的雄性风虎将不会参与到打洞筑巢的队伍中，他们只能继续四处游荡，来年再战。在密林中的观鸟棚里，许多爱鸟的人鬼祟偷窥着鸟儿们的私生活。在这片位于半岛中西部的密林里，有两种风虎鸟，蓝喉风虎和栗喉风虎，它们罕见的互为邻里。大多数蓝喉风虎偏爱把洞穴挖在平整的地上，而栗喉风虎则更钟情于在峭壁的断面上安家。这些精心选择的洞穴位置完美适应了雷州半岛多变的天气。传说中雷州半岛因多雷得名，年平均雷暴天数超过80天，是中国台风多发的地区之一。长久以来，人类和动物早已习惯面对风暴带来的挑战，生存的路径也在不断进化。然而，风雨带来的不仅仅是冲击，同时还有生机。一次发生在14万年前的火山爆发，使雷州半岛中部形成了一座巨大的湖泊。这处名为湖光岩的马尔湖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两座平地火山湖之一。湖水在周围隆起的火山堆石的隔离下，几乎不与外界水系相通。风暴带来的降水补充了湖水，湖面蒸发的水汽让马尔湖周边的湿度高于其他地方。入夜之后，森林间星星点点汇聚成星海，萤火虫的回归预示着环境的恢复。风暴补给的不仅是湖泊，还有河流。 横贯半岛中部的南渡河是雷州半岛的母亲河，虽然全长不足100公里，却灌溉了超过22万亩良田。在河流的沿岸，湿地是已知11种鹭鸟的游乐园，它们喜欢在此觅食，和家畜成为了搭档。牛背鹭成天待在牛身边，捕捉它们经过草地时惊起的昆虫。湿地给更多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和生长的机会。夏季的湿地很热闹，鸟儿们喜欢栖息于富有停水植物和漂浮植物的淡水湖泊，给位于中央孤岛的巢穴提供了保护。小 PT 任性地趴在母亲的背上，四处兜风。但是对于水蛭来说，看孩子的却是父亲。水蛭一雌多雄，雄水蛭会独自完成整个孵化和育儿的过程。他们喜欢把孩子包裹在翅膀下直接带走。雄孩子并不安分，跟着父亲到处乱跑。处在繁殖期的鸟类都相对脆弱，监测志愿者在湿地巡逻，默默记下每年幼鸟的出生，帮助人们更好地预见环境的微妙变化。自出生后已经1个月，小风虎始终不敢踏出家门。会儿是森林社区里的早高峰，父母们都在外出捕食昆虫，他们需要喂饱自己的同时带回足够的食物给孩子。森林看似茂密，但能兼顾舒适度、清晰视野和到巢穴合适通勤距离的完美树枝就那几根，所以邻里纠纷总在上演。大人哭，小孩闹，沙土里混杂的雪白珊瑚碎片成了这帮调皮孩子玩扔石子游戏的道具。或许小风虎也想过加入到游戏当中，但此时周围时不时有陌生的家伙路过，他只想待在家里。无论林中还是海中的动物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风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

0: 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半岛沿海生长的红树林是内陆的守护屏障，在极端环境中守卫着陆地上的生灵。它们就像防撞海绵一样包围了涠洲半岛的沿岸，即便是通过台风加成的海浪潮水也很难突破这层植物长城。在涠洲半岛，红树林的种类有20多种，人们为了巩固堤岸，将数千亩的田地也转换成了培育红树林树苗的田野。各类树苗被运往半岛各处，像白骨壤、桐花树这样的先锋树种能够在最缺乏淡水的沙地中存活，只要海水能够到达树根，它们就可以生长。台风裹挟着瓢泼大雨如期而至，风狐鸟躲进了各自的庇护所中，不远处的观鸟棚根本经受不住风暴的撕扯。但是风狐鸟一家却能安稳地躲藏在巢穴深处，平均深至2-3米的风狐鸟洞通道几乎和洞口的岩壁垂直，有效将风雨挡在洞外。洞道尽头的育儿间足够大，小风狐能够在妈妈的呵护下温暖惬意地度过台风。祸不单行，那些当初没有找到伴侣的风狐忙得没有机会打洞安家，他们像是林中的街溜子，淋成了落汤鸡。雨后，风狐鸟纷纷来到空地上晾晒羽毛，它们尽情地展开翅膀，享受温暖的阳光。

万物重新上线，生活一切照旧。八月末，风虎鸟群已经感受到了向南迁徙的躁动，但最后的一批孩子还未做好准备，他们迟迟不能鼓起踏入社会的勇气。小风虎鸟还想在安全的家里多赖一会儿。在鸟居密林的100公里外，耐咸水的红树林树苗开始了大规模种植。罗斗沙是雷州半岛最南端延伸入海的沙洲，正陷入沉没边缘。高达70米的灯塔已被海水淹没了大部分。

转角。每当候鸟过境，志愿者们就会来到田野中，记录下鸟儿们的种群数据。夏天就要结束，大部分风虎洞已经完成了今年的使命。风虎妈妈催促着孩子们走出洞穴，为迁徙储备生活的技能。

人们希望固沙的战士红树林能够成为孤岛上新的意志。掌握了红树林特性的人们有足够的信心用红树林把孤悬海中的小沙洲永远固定在中国大陆的最南。

0: 当小风虎鸟们长大成年，它们或许会再次回到这里，成家，筑巢。夏天的候鸟要走，冬天的候鸟要来。许多监测者在田野里默默记录着过境的鸟群，送走一批，迎来一批。对于所有生灵来说，雷州半岛是多样生态的交汇之处，是生命的中心。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大师香氛
11: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翻购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德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它不仅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更蕴藏着一处处鲜为人知的自然宝藏。德国是了解欧洲自然环境的一扇窗口，探访这里的崇山峻岭、茂密森林与蜿蜒海岸，你将窥见欧洲最为迷人的一些野生动物。从野猪到河狸，从鲸类到狼，形态各异的生物共同栖息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中。来到德国的游客大多喜欢拜访那些名声在外的大都市，但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等待你前来探索。欢迎来到隐秘的野生王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濒临两片海域，与九个国家接壤，是欧洲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古老的建筑，也有别具一格的市镇。这里的自然环境同样丰富多彩，巍峨的高山，壮丽的河流，宽广的平原和葱茏的森林，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德国的地势南高北低，自南部的群山一路向北延伸至低缓的海岸。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年轻也是最高的山脉，大约在2-3千万年前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形成。德国境内最高的几座山峰都属于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海拔接近3000米。这些山峰屹立于德国南部边境，向北地形逐渐过渡为高原。这里便是德国的中部高地，郁郁葱葱的山丘连绵起伏，令人神往。这片地区藏着一处自然瑰宝，那就是气势恢宏的黑森林。

森林的南侧和西侧毗邻莱茵河谷，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这里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松林，部分区域上百年来鲜有人类踏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对于这里的许多动物来说，松树是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亚红松鼠会采集并储存大量松子，神秘的野猫则会利用松树的掩护观察猎物。在冬天，一些啮齿类动物会进入冬眠，欧亚红松鼠则不然，它们全年都会不断地采集种子、坚果等食物，并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森林里的食物竞争十分激烈，欧亚红松鼠能靠嗅觉找到同类藏起来的食物，然后将其据为己有。松鸦也会跟踪欧亚红松鼠，等它们藏好食物离开后，便上前将食物偷走。储备食物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好在欧亚红松鼠动作很快，在冬季来临前能储存上千份食物。欧亚红松鼠具备一定的记忆力，但无法记住每一处食物藏匿点。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会被它们遗忘，那些没有被找回的种子之后便有可能在土壤中生根发芽。因此，欧亚红松鼠储存食物的行为也起到了传播植物种子的作用。

森林里的很多猎手都喜欢捕食啮齿类动物，野猫是德国森林里一个低调的成员。这些小型捕食者曾经遍布欧洲，然而大规模猎捕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等因素，导致野猫的数量大幅减少。目前，德国的部分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人们正在努力建设生态廊道，将这些分散的森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便促进野猫的种群恢复。寻找野猫绝非易事，它们行踪隐秘，善于潜藏，斑驳的毛色也能帮助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另一种体型小巧的捕食者也喜欢保持隐蔽，这就是欧洲体型最小的鸮，花头鸠鹩。花头鸠鹩的体长大多只有十几厘米，捕猎本领却十分高超。这种鸟类难得一见，通常在黎明或黄昏时分才会现身。它们平时躲藏在被啄木鸟遗弃的树洞中，以此作为巢穴。花头鸠鹩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它们甚至能在飞行过程中捕捉鸟类。花头鸠鹩有一对硕大的利爪，能用来制服猎物，并把猎物带回巢穴。

这些优质木材一部分用于建造房屋和工业生产，还有一些则被用来制作家具、乐器和钟表。著名的布谷鸟钟就源自这一地区。

森林的最高峰是海拔接近1500米的费尔德山。冰雪融水汇聚成流，在古老的山石间冲刷出水道。这里是多瑙河的源头，自此多瑙河奔流而下，沿途经过10个国家，最终注入黑海。它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干流流经国家数量最多的河流。继续向北，花岗岩高地逐渐被草木丛生的砂岩所替代。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前，一处地质奇观赫然显现。一条由坚硬的砂岩构成的岩脊横亘于平地之上，宛如一道天然屏障，将大地分隔开来。这就是魔鬼墙。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魔鬼墙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实际上，这条岩脊是白垩纪地壳褶皱运动的结果，当时恐龙还统治着地球。魔鬼墙所在地区的岩层之中，就隐藏着这些史前巨兽存在过的证据。科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恐龙的化石，它们的遗骸经过石化，长久地留存了下来。科学家对一些化石进行了复原，将恐龙的形态重新呈现在游客面前。例如体长6米的欧罗巴龙，这种恐龙的化石仅在德国有发现。魔鬼墙全长约20公里，参差错落，较软的岩石已经被侵蚀殆尽，唯有坚硬的岩体残存至今，兀然挺立，有些地方高出地面20多米。侵蚀作用常常能造就令人惊叹的地貌。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里高大的砂岩石柱也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嶙峋的岩壁是游隼理想的筑巢地点。这窝游隼有3只幼鸟，它们还不会自己捕猎，此刻正为父母带回来的一只鸽子争抢不休。

有损爸爸在一旁关注着幼鸟们的争斗，他需要鼓励孩子们早日学会飞行，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后，有损幼鸟就会离开巢穴，掠过这片奇峰耸立的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内山石林立，蔚为壮观。

再往北便是宏伟的哈尔茨山脉，最高峰海拔超过1000米。高山上冬天尤为寒冷，

不过丰富的降雪让这里成了雪上运动的乐园。

虽然游客来来往往，这里却依然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吸引着自然爱好者的目光。在冬季，人们可以享受雪上运动的乐趣，野生动物则必须艰难求生。欧洲马鹿修长的腿可以帮助它们在厚厚的积雪中前行。只有当冬意渐渐消散，这片土地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机才会真正展露出来。

茨山脉是德国境内少数可以见到野生猞猁的地区之一。猞猁一度在这里消失，经过重新引入后，种群才得以恢复。猞猁的捕食行为有助于维持猎物数量的平衡，它们会猎杀年老体弱的动物，还能控制植食性动物的数量，避免森林遭到过度啃食。有了猞猁等顶级捕食者，生态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和多样性。它们无疑是哈尔茨国家公园里一道灵动的风景。如果能在野外偶遇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绝对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猞猁生性警觉，善于躲藏，很难被发现。

山坡上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欧洲摩弗伦羊。哈尔茨国家公园是欧洲摩弗伦羊的一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可以不受打扰地繁衍生息。

区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好在多年来的保护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如今约有20万人生活在哈尔茨山脉地区，基弗豪森纪念碑等雄伟的古迹岿然矗立，为恬静的村庄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哈尔茨山脉地区不仅见证了德国历史的变迁，生物多样性也极为丰富，有时野生动物甚至会进入人们的家中。这不，几只饥饿的元睡鼠就溜进了一户人家寻找食物。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慈山脉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海拔的剧烈变化使这里的植被呈现出层次分明的垂直分布，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在每一处栖息地中都深藏着独特的自然生灵。据统计，哈尔茨山脉生活着5000多种动物，大多数是昆虫，也有体型较大的动物。山毛榉林里栖息着非常多引人注目的鸟类，例如硕大的黑啄木鸟。它们的体长约有半米，外形特征十分鲜明。

黑啄木鸟通身以黑色为主，叫声尖利，因此在一些文化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树冠层还住着另外一种神秘的鸟类，那就是生性胆小、行踪隐秘的黑鹳。当地黑鹳的数量曾经大幅减少，目前正在缓慢恢复。

它们巨大的巢穴通常位于森林深处高高的树枝上，这是为了尽量避开外界干扰。成年黑鹳姿态优雅，青鸟会在森林湿地里为雏鸟觅食，捕捉两栖动物和其他小型生物。

受地势抬升的影响，迎风坡的降雨十分丰沛，雨水汇聚成清澈的小溪。这里是河屋的家园，这种小型鸣禽非常善于潜水，它们会潜入水中捕食昆虫，以便自己享用或者喂养雏鸟。

溪水流经不同质地的岩石，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地貌景观。坚硬的岩体屹立不倒，较为松软的部分则被逐渐侵蚀。水流不断冲刷石灰岩，雕琢出一座座幽深壮观的洞穴。

溪流经过狭窄的水道时，水势会变得汹涌澎湃，这为激流皮划艇爱好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体验。

德国北部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西部则坐拥该国顶级的葡萄园。德国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每年生产逾10亿瓶葡萄酒。温和的气候有利于葡萄成熟，也让昆虫活跃起来。葡萄园吸引来了许多昆虫，继而也引来了以昆虫为食的动物。有些捕食者自身也是昆虫。这只螳螂正在花丛中搜寻猎物。这片葡萄园里还有一种色彩鲜艳的昆虫猎手，这就是蜂虎。

他们在葡萄园开垦时形成的松软崖壁上安了家。昆虫对风虎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以昆虫为食。雄性风虎还会在求偶时将昆虫作为礼物送给雌性。在育雏期间，亲鸟还需要把昆虫衔回巢里喂养饥饿的雏鸟。风虎在一排排藤蔓间穿梭觅食，减少了葡萄园里的虫害，葡萄园则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地。清脆的田园因为有了绚丽的风虎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德国北部广阔的平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全国范围内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尽管大多数农田实行集约化经营，仍有部分土地采用了更为传统的管理方式。放牧和轮作给土地留出了休养的空间，缤纷的野花得以在田间绽放。有些鸟类经常在农田出没，比如山鹑和鹌鹑。这里也是观察野兔的好地方。

0: 人口相对较少，自然环境更具原始的生命力，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德国与波兰的交界地带生物多样性尤为丰富，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会在两国之间迁移。狼曾一度在德国销声匿迹，农民为了保护牲畜对狼进行了大规模捕杀，人类活动的扩张也使狼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后来随着保护措施的推行，一些狼跨越国界从波兰进入德国繁衍生息，德国境内狼的数量逐步回升。尽管仍有人将它们视为威胁，但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它们却找到了理想的庇护所。德国的一些军事训练区里覆盖着大片森林。由于军事训练区严禁普通民众进入，狼得以在此安然栖息繁衍。种群发展壮大后，它们便会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这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正日趋完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现在有机会一睹这些顶级捕食者的风采。随着狼群的回归，猎物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比如欧洲马鹿，以及数量众多的野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跨越国界的不仅有动物，还有易北河。这条大河发源于捷克，但有约三分之二流经德国。易北河缓缓向北流淌，富含营养物质的河水滋养了大量鱼类，而鱼类又引来了水獭再次栖息。鸟类也喜欢在河水以及周边的芦苇丛里活动，这对凤头屁梯就依靠河流提供的丰富资源成功繁殖了后代。

德国境内还有很多蜿蜒的河流，比如施普雷河。这条河虽然比易北河小得多，但沿岸汇聚了众多重要的地标建筑。施普雷河穿过森林和古朴的小镇，小镇里的居民经常会在河上举办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为了方便沿岸城镇的运输往来，部分河段被改造成了运河。此外，河水也被引向农田，用于农业灌溉。在较为宽阔的河段，河边的芦苇丛和草地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栖息着芦苇鹰和优雅的大天鹅。德国体型最小的啮齿类动物巢鼠。巢鼠的身体极为轻巧，它们甚至可以在芦苇的茎杆上筑巢。

篱是大自然里的建筑师，孜孜不倦地改造着他们所处的环境。河篱修筑的水坝能围成一片片小型池塘，这些水域很快就会吸引大量生物，变成生机勃勃的栖息地。水坝不仅能提升周边地区的动植物多样性，还有助于降低洪涝风险。

顺流而下，随着施普雷河进入德国首都柏林，两岸的自然风光很快便被都市景观所取代。柏林的东西向跨度约为40公里，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400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柏林也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城市里1/3的面积属于绿色空间，为动物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柏林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河流与湖泊在这里交织，便有哈弗尔河。德国北部的平原水系发达，水量充沛，哈弗尔河蜿蜒穿行，河里能看到水塔的身影。平原上广泛分布着肥沃的农田，不过仍有零星的森林点缀其间。狗獾和赤狐等动物白天藏在森林里，到了傍晚时分则会来到农田边缘寻找食物。

福尔河流淌300多公里后，最终汇入壮丽的易北河。沿着易北河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另一座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汉堡。这里是德国重要的贸易门户。易北河的另一条支流贯穿汉堡市区，那就是阿尔斯特河。在并入易北河之前，阿尔斯特河在市中心汇聚成了一片湖泊。阿尔斯特湖为繁忙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空间。这片被誉为汉堡明珠的湖泊游人如织，许多动物也选择在此栖息。汉堡的天鹅久负盛名，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优雅的鸟类就得到了当地人特殊的照顾与保护，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照看天鹅。每年冬天来临前，天鹅会被集中转移到指定水域，在那里管理员会为他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并采取各类保暖措施，确保他们顺利过冬。传说，只要天鹅还在湖中游弋，汉堡的经济就会保持繁荣。天鹅不是唯一一种在汉堡安家落户的动物，还有很多其他生物也在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无论是在公园、水边，还是墓地、庭园，都能觅得它们的身影。

堡发达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经于此的易北河。凭借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汉堡港成为了欧洲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离开汉堡，易北河继续流淌约100公里后，便涌入了北海。德国北海海岸的构成错综复杂，河口、沙洲和岛屿交织其间。在海岸与一串低矮的近海沙岛之间，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续潮间带系统——瓦登海。这里既有宁静的传统村镇，又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对于喜欢探索的游客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在距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一座地势高耸的岛屿与低矮的沙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位于易北河口西北方约70公里处的黑尔戈兰岛。尽管地处偏远，这座小岛仍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里是一处观鸟圣地。岛上的一座鸟类观测站长期监测当地的鸟类活动，每年都有大量海鸟来此繁殖，嘈杂的叫声在石壁间回响。到了迁徙季节，人们能观察到多种候鸟，它们在岛上稍作停留，补充体力，然后继续朝目的地飞行。往东是位于德国最北端的北弗里斯兰县，沿着北弗里斯兰县的海岸线向北，便会抵达德国与丹麦的边界。沿岸岛屿的沙滩上，随处可见贝类等海洋生物，吸引着成群的涉禽前来觅食。这里还是港海豹的栖息地，它们平日里经常在岸上休息，夏季则会寻找僻静的沙滩，生下并哺育幼崽。德国北部的一处领土向外突出，西侧濒临北海，东侧则面向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沼泽里栖息着众多鸟类，包括鹤、琵鹭，还有霸气的白尾海雕。

向东是以壮观的白垩悬崖著称的吕根岛。喜欢来海边的不仅有欧洲马鹿，这里的沙滩也深受游客们的青睐，连绵的沙丘能够为它们遮挡海风。水面之下的海草场是许多动物的避风港，这里有虾、海龙，还有其他更加奇特的海洋生物。

现存体型最小的鲸类之一。目前波罗的海的港湾属海豚种群数量仅有几百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从南到北，德国处处都展现着自然的魅力。在这里，热爱自然的人们可以尽情探索野生动物的奇妙世界。野猫、欧洲马鹿和猞猁在山间活动，古老的密林里隐匿着野猪和欧洲摩弗伦羊的身影。蜿蜒的河流是河狸和水獭的家园。在肥沃的平原地区，狼群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并日益壮大。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海豹、鸟类甚至港湾属海豚都能和谐共存，生生不息。德国隐秘的自然之美，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不断探索。

清晨，低沉而短促的鸣叫宣告着新生命的到来。一个月的等待终于有了回报，斑头雁宝宝破壳而出，爸爸兴奋地直跟邻居们炫耀。别看是夏天，清晨的岩壁上还冷飕飕的，五个小毛球全往妈妈怀里拱，挤是挤了点儿，可真暖和呀。现在也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这些刚出生的小家伙很快就饥肠辘辘，但他们必须自己去寻找食物。可问题是，家在悬崖之上，食堂却在河边的草丛里，想吃饭先得往下跳。初夏的风从东南方一路吹来，沿着山脉攀升，化作厚厚的雪云。

给斑头雁小宝宝带来第一次生存挑战。雪一刻不停地下着，但它们必须要出发了。为了找到最安全的起跳地点，斑头雁夫妇得带着宝宝们一步一步在雪中攀岩。太滑了，小脚丫还没长结实呢，根本站不稳。乔把爸爸妈妈急的，他们只能尽量用身体护着孩子，紧贴着岩壁往前挪，一步踏空就是万丈深渊。

斑头雁是已知飞行高度最高的鸟类之一。每年春天，它们飞越世界上最高的一系列山脉，穿过氧气最为稀薄的青藏高原，最终抵达祁连山。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大约20000年前，末次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距今约2万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它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

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

在美国蒙大拿州，骡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他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鲵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式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猿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每周师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末次兵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他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猿驼，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猿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攻击发动得太早了。美洲狮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圆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圆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美洲狮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圆驼，虽然它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圆驼，除非圆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它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使得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圆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2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3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

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坨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末次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

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与美洲狮一样，花豹在面对更强大的对手时，同样采取了避而远之的策略。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花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它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画报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画报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它

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他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它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它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不是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

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
9: 这样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欧洲曾经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后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野生动物的数量急剧减少，变得踪迹难觅。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这些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不断增多，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从欧洲野牛到狼

从棕熊到鹫，多种野生动物回归他们曾经熟悉的栖息地，其中一些是自行回归，另外一些则得到了人类的帮助。野生动物的归来不仅为欧洲荒野注入了更多活力，也令人类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一头牛犊怯生生地偎依在他身形高大的母亲身旁，他只有几个月大，周围还有几只成年野牛，它们体格健壮，拥有独特的外形，十分引人注目。 这里不是美国西部的荒野，这是一群欧洲野牛，正漫步在他们的祖先曾栖息的欧洲森林里。20世纪初，欧洲野牛曾在欧洲的野外绝迹，而今，他们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欧洲森林之中。 对远古时期的欧洲人来说，欧洲野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它们与欧洲早期人类文化密切相关。距今20000多年的岩画证明了这一点。从岩画中可以看出，早期人类曾猎杀欧洲野牛。 近几百年来，欧洲野牛的数量急剧减少。据记载，世界上最后一头野生欧洲野牛在1927年被猎杀，这意味着欧洲野牛从野外消失了。幸运的是， 当时还有54头欧洲野牛被圈养在动物园中，正是那些圈养的个体繁衍出了现在的种群。20世纪中期，人们开始尝试将一些圈养的欧洲野牛放归野外。 如今，欧洲野牛种群已恢复至大约7000头，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数字。欧洲野牛正在回归它们以往的栖息地。如今， 波兰的原始森林是欧洲野牛最大的自然栖息地之一。此外，人们在欧洲的20多个国家都发现了欧洲野牛。欧洲野牛能重返欧洲的自然栖息地，离不开繁育项目和再引入方面的努力。 未来，野生欧洲野牛的数量预计将继续回升。欧洲野牛的种群恢复，使欧洲荒野焕发出蓬勃生机。 雄性欧洲野牛有着令人惊叹的巨大体型，肩高可超过2米，体重可超过1吨， 是欧洲荒野中名副其实的大块头。

回到野外后，欧洲野牛恢复了自然习性。通常十余头雌性和幼崽会组成一个群体，在一头经验丰富的年长雌性带领下活动。成年雄性有时也会短暂地出现在群体之中。雄性欧洲野牛会在成年后离开群体独自生活，或与其他雄性组成小群体。只有在繁殖季节，雄性欧洲野牛才会加入雌性的群体，并展开抢夺配偶的竞争。欧洲野牛是欧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动物，但不是欧洲唯一的巨兽。欧洲野牛群的动静引起了另一种动物的注意。棕熊是欧洲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之一，

这头雌性棕熊不太敢靠近欧洲野牛，它带着幼崽，需要多加小心。棕熊有时会捕食欧洲野牛，这群欧洲野牛在体型和数量上都占优势，攻击它们有可能导致棕熊幼崽被踩死。好在棕熊和欧洲野牛选择各自离开。在欧洲，棕熊和欧洲野牛有相似的遭遇。就在几百年前，棕熊还广泛分布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后来受到栖息地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它们被迫藏身于一些偏远人迹罕至的角落。近些年，随着保护措施的加强，欧洲的棕熊数量正逐渐恢复。雌性棕熊是非常尽职的母亲，会用两三年的时间教会幼崽独自生活所需的本领。雌性棕熊与幼崽组成亲密的小家庭，在养育幼崽期间，雌性棕熊会尽量避免与其他同类接触。雌性棕熊和幼崽有一大片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有些雌性棕熊的领地可达300平方公里。强壮的雄性棕熊活动范围更广，可超过1000平方公里。棕熊巡视领地时活动范围很大，这让他们有机会遇到潜在

棕熊幼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其他成年棕熊，因此当雌性棕熊产下幼崽后，它会尽量避开成年雄性。棕熊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生活。在欧洲，有些棕熊选择在山坡上安家，这里覆盖着茂密的植被，棕熊不会受到人类的打扰。有人认为欧洲的大型捕食动物数量不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是世界上棕熊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棕熊数量超过10万只，罗马尼亚境内可能有近万头棕熊。在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有棕熊分布。

0: 晒棕熊分布较少的地区，比如比利牛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附近，棕熊的数量均少于100头。如果没有实施有效的保护措施，这些地方的棕熊可能难以繁衍。好消息是，研究发现欧洲许多地方仍有适合棕熊生存的栖息地，能接纳棕熊的回归。有些人对棕熊数量的增长感到担忧，他们害怕棕熊，担心遭到攻击。实际上，棕熊袭击人类的事件很少发生，而且往往是人类挑衅导致的。棕熊十分机警，喜欢单独活动，倾向于回避人类。只要人们给予棕熊尊重和生存空间，就不用担心遭到袭击。另一种野生动物与棕熊、欧洲野牛一样，也曾广泛地分布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幸的是，它们已经灭绝了。不过，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出过去的情形。如今，这种野生动物的后代正逐渐取代它们在大自然中的角色。眼前这些牛是他们的后代。欧洲曾是一种野牛的栖息地，那就是原牛。作为大型植食动物，原牛曾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啃食植被，开辟出片片草甸，也促进了物种的多样性演化。原牛曾遍布欧洲，在亚洲和北非也有分布。它们能在湿地、干燥的稀树草原、山坡等多种栖息地生活繁衍。在生态系统中，原牛曾扮演着关键物种和生态系统工程师的角色。他们塑造了许多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栖息地。原牛是家牛的祖先，因此是一种对人类极其重要的动物。原牛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野生原牛经人类驯化，成为了更容易管理和利用的家畜。遗憾的是，原牛在1627年就已经灭绝了。原牛虽然已经灭绝，但它们的基因传承了下来。现在，科学家正试图开展原牛的反向繁育，也就是根据重建的原牛基因组，挑选保留了原牛基因的牛种，培育出具有原牛形态的牛。这些古老的牛种拥有历史悠久的血统，依然保留着原牛的特征。它们体型匀称，体格强健，双脚硕大。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

0: 好吃，感食苏黎小金丸。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可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培育原牛的后代放归野外呢？这是因为环境保护理念发生了改变。在欧洲，许多人认为要重建野生环境，也就是说，不仅要保护自然环境，还要修复它，让它变得比现在更好。一些人意识到原牛的消失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事实证明，恢复关键物种的数量能够全方位地改善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

在东非大草原，很多大型植食动物的数量曾急剧减少，导致植物肆意生长。随着这些植物完成其生命周期，留下的枯枝落叶不断堆积，这无异于在草原上堆满了可燃物。大型植食动物的减少导致野火发生的更频繁，破坏性更强，燃烧时间更长，

在植物燃烧的过程中，草原向大气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这是一种温室气体，会导致气候变暖。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动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多种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恢复。 如今，啃食植物的植食动物增多，草原上的可燃物变少，野火发生的频次随之减少，持续时间也变短了。植物吸收的碳更多的通过植食动物的粪便转移到土壤中，草原再次成为了巨大的固碳宝库。 生态系统如果要正常运作，所有组成部分都必不可少，包括大型植食动物。原牛已经灭绝，用最接近它们的动物来填补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将丰富、改善并恢复欧洲的自然景观。 另一种动物也能帮助改善自然环境，这种动物和牛一样，也是常见的家养动物。马曾经生活在欧洲大陆的各种栖息地中，

和牛一样，马被人类驯服后便和人类的生活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在人类的生活和贸易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马是人类依赖的重要畜力来源，它们是由野马驯化而来的。如今欧洲野马已经灭绝，最后一匹死于1909年。欧洲野马是一种强健的动物，它们的基因在家马身上延续了下来，许多古老的马种现在被用来填补欧洲野马留下的生态位。一种传统的养马方式是自由放养，只在需要用马时才去将它们带回马厩。放养的马需要自己觅食，它们需要应对野马曾面临过的相同挑战，比如在恶劣的天气中寻找食物，这有助于保持它们的野性。由于采用了自由放养的方式，这些马的习性比较接近它们在野外生存的祖先。目前人们熟悉的一些自由放养马种仍然保留了一些野生特征，比如埃克斯穆尔马、达特穆尔马和威尔士山地小型马，

在有着悠久历史的马种中，最像欧洲野马的可能是起源于波兰的科尼克马。和其他正重返自然的植食动物一样，科尼克马有助于改善自然环境，它们的回归对自然环境有许多好处。马排出的大量粪便能散播种子，让土壤更加肥沃，吸引各类昆虫。而昆虫成为了鸟类的食物。以昆虫为食的哺乳动物也同样获益。当马死亡后，它们的尸体成为食腐动物重要的食物来源。在欧洲，消失的野生动物不仅仅有哺乳动物，也有食腐动物。

0: 欧洲大陆曾有大量的兀鹫、秃鹫、白兀鹫和狐兀鹫。长期以来，鹫类一直名声不佳，很多人将鹫类视为肮脏、传播疾病的害鸟，常误认为它们会袭击家畜。鹫类曾遭受大量毒杀，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仅剩下2000对兀鹫和不到200对秃鹫。这种大型鸟类并非人类的敌人。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食腐动物对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通过吃掉尸体，鸠类不仅清理了环境，还用强腐蚀性的胃酸消灭了腐烂尸体可能传播的病菌。鸠类能有效抑制狂犬病、炭疽和其他致命疾病的传播。要让鸠类种群健康存活，栖息地中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大型动物尸体。野生动物大量减少后，鸠类在当地很难找到足够的食物。曾经有一段时间，鸠类还能靠死去的家畜为生，前提是农民没有在家畜尸体上下毒。由于旧时的家畜养殖方式多为自由放养，鸠类还能在环境中找到自然死亡的家畜。随着养殖技术的进步，家畜不再自由散养，而是被集中圈养，并受到严密看管。在很多现代牧场中，家畜病死后，他们的尸体必须交由专门机构来处理。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农民会给牛使用一种名为双氯芬酸的止痛药，这种药对鸠类是致命的。鸠类一旦食用了含有这种药物成分的食物，很可能就会死亡。人们正慢慢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如今，欧洲多数地区已明令禁止毒杀鸠类，其繁殖地也得到相应扩大与保护。加之猎物数量稳步恢复，鸠类的生存状况正持续改善。欧洲现在大约有2700对秃鹫和37000对雾鹫。这些大鸟雄壮的身姿为天空增添了一道风景。大型动物尸体数量的增加对各种野生动物都有好处，尤其是在冬季。渡鸦和喜鹊循着气味赶来了，之后其他动物也被吸引而来。比如狂、狐狸、甚至还有野猪。另一种不挑食的大型鸟类也会吞食腐肉。白尾海雕，

欧洲有十种貂，过去几百年间，它们在欧洲曾面临被猎杀和毒杀的威胁，有些貂变得日渐稀有。幸运的是，欧洲多国实施了越来越严格的保护措施，许多动物保护者也向大型猛禽伸出了援手。貂的种群数量正逐步恢复。当然，貂还没有彻底摆脱困境，它们仍然面临许多威胁，特别是栖息地的减少以及与车辆等发生碰撞。如果我们能转变对野生动物的态度，或许就能够为猛禽和其他大型动物创造更友好的栖息环境。

捕食者和猎物同样重要，也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非洲草原以及草原上的植食动物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果没有捕食者控制植食动物的数量，后者的种群规模就会不断扩大。 过度繁殖的植食动物会啃光植被，严重破坏栖息地，继而威胁到其他动物的生存，最终导致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植食动物自己也只能痛苦地饿死。 植食动物的过度采食还会减少植物从空气中吸收的二氧化碳，从而影响植物的固碳能力。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非洲的草原需要多种强大的捕食者。

欧洲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欧洲野生动物的数量能得到恢复，就能为控制碳增长做出贡献。前提是生态系统必须保持完整且健康。

在冬季，一些欧洲野牛会生活在森林中，这里为它们提供了庇护和食物。作为大型哺乳动物，欧洲野牛给各类栖息地都带来了积极影响。

此时这里的野外鲜有捕食者，现在大多数棕熊已不见踪影。棕熊会在秋天储备脂肪，之后进入洞穴冬眠，度过冬季最寒冷的几个月。冬季是观察另一种捕食者的绝佳时机。狼是一种人们非常熟悉且极具争议的动物。古往今来，很少有动物像狼这样让人又恨又怕。狼是一种群居动物，它们聪明机敏，四肢矫健。不幸的是，由于人类的偏见，它们曾遭到持续捕杀。

为了保护家畜，人们将狼视为害兽，对他们进行捕杀和投毒。有些人还将捕狼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狼曾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其中包括欧洲。到20世纪初，在欧洲西部的很多地方，狼已近乎绝迹。如今，狼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保护。在欧洲，狼的数量是通过自然繁衍增加的。它与一些需要人类帮助才能恢复种群数量的野生动物不同。一些狼在喀尔巴阡山脉幸存下来，如今它们已扩散到欧洲西部的多个国家，例如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20世纪初，狼就已在德国绝迹，直到2000年，这里才再次出现了狼的踪影。如今，欧洲有大约23000只狼，并且数量还在持续增长，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狼是关键物种，对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如果栖息地中缺少了关键物种，整个生态系统就无法像原来那样健康高效地运转。狼拥有复杂的社会结构，能协作狩猎，是生命力顽强的动物，能适应多种生存环境，包括沼泽、森林、苔原和荒漠。狼之所以是关键物种，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控制植食动物的数量，以及它们自身对环境的影响。狼的存在改变了鹿等植食动物的行为，迫使它们结成较小的群体，不断游走，变换进食地点，这样可以避免植食动物对某一地区的植被过度啃食。如果没有狼，鹿的数量会迅速增加，它们的觅食活动会阻碍树木、灌木和其他植物的生长，从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除了鹿，狼还会影响到很多其他生物。由于狼迫使植食动物不断改变觅食地点，各类植物得以茁壮成长，自然环境变得丰富多样。鸣禽、河狸、蝴蝶等各种动物都获得了生存的空间。狼有一种体型较小的近亲，也在大规模地回归野外。金背狐狼一直在东南欧有分布，现在这种适应性极强的犬科动物正从东南欧向丹麦、德国、爱沙尼亚和荷兰等国扩散。和狼一样，金背狐狼也能让自然环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这种可爱的猫科动物是猞猁，它们的耳朵呈三角形，上面有明显的触毛。欧洲分布着两种猞猁，为了获取猞猁的皮毛，或是为了保护家畜家禽，人们曾大量猎杀这种猫科动物。再加上栖息地面积缩小，它们的数量已大幅减少。欧亚猞猁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如今它们在欧洲主要分布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卡尔巴阡山脉等地。在过去200年里，它们在欧洲很多地区几近绝迹。近几十年来，欧洲多个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猞猁再引入项目，在野外成功放归欧亚猞猁，欧亚猞猁的种群现已重新建立。

舍利的再引入项目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栖息地内是否拥有充足的猎物，以及能否赢得公众的理解与接纳。欧亚舍利的回归能够有效地抑制鹿、野猪等动物过度繁殖，从而重塑生态平衡。相较于欧亚舍利，伊比利亚舍利体型较小，处境不那么乐观。伊比利亚舍利仅见于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现在处于易危状态。有着华丽皮毛的伊比利亚舍利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捕食者之一，目前仅剩2000多只。伊比利亚舍利曾遭到大量猎杀，然而其种群衰退的首要原因与兔子有关。人们曾将兔子视为与牲畜争抢食物的有害动物，并试图控制它们的数量。20世纪50年代，最早发现于南美洲的粘液瘤病被人为引入欧洲以控制兔群，这种病表现出惊人的杀伤效果。这一举动给欧洲的兔子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兔子为猎物的猞猁也受到了牵连。恢复猎物的数量，尤其是兔子，是帮助伊比利亚猞猁回归野外的关键。虽然伊比利亚猞猁目前仅有2000多只，但恢复至这一数量已经是动物保护工作的一项巨大成就。在21世纪初期，伊比利亚猞猁还不到100只，现在它们的数量正逐步上升。对欧洲的两种猞猁来说，公鹿都是极大的生存威胁。公鹿阻隔了它们的活动空间，还带来了撞车的风险。因此，人们修建了野生动物廊道，将猞猁和其他动物的栖息地连接起来，帮助它们安全地扩展活动区域。

欧洲野牛、狼、棕熊、

猞猁在欧洲野外的数量大幅增加，是自然环境得到修复的有力证明。还有其他引人注目的动物也在回归欧洲，比如驼鹿、雕熊、河狸和大天鹅。 生态保护与修复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最高效、最具性价比的策略之一。其中，重建完整的栖息地至关重要，它能帮助我们扭转眼前的生态困局。目前，世界各地都面临生物多样性危机，欧洲也不例外。然而， 在人们的积极努力下，许多野生动物正在逐步回归。事实证明，即使在人口密集分布的地区，人类依然能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人类的命运与野生动物紧密相连。

欧洲荒野的变化启示我们，帮助野生动物重返广阔的自然家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生存博弈，从不止于力量的角逐。有一群自然猎手，或潜伏沙漠，或隐匿海洋，或蛰伏林间，他们拥有高超的用毒天赋，在无人注视的暗处完成一场场致命绝杀。他们是自然界名副其实的绝命毒师。

产地，孕育了无数生命。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然而生机勃勃的森林里也暗藏危险。加蓬斯葵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葵蛇之一，但它常常在林中低调前行，这是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由于体型粗壮笨重，加蓬斯葵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活动。它们复杂的花纹能与环境完美融合。它的头部酷似一片落叶，中间甚至还有一条细线来模仿叶脉。此外，深色的鳞片能更大程度地吸收光线，浅色鳞片则显得更亮。这种深浅颜色的组合极具迷惑性。

加蓬斯葵的嘴巴里长着两根长长的毒牙。它的毒腺很大，单次排毒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毒液的效力可以迅速杀死老鼠这样的小型猎物。在白天，加蓬斯葵能清楚地看到老鼠的行踪。它躲起来，静待时机。它的伪装天衣无缝。老鼠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攻击迅如闪电，两根毒牙迅速将毒液注入老鼠体内。加蓬斯葵会一直咬住猎物，直到猎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老鼠停止挣扎后，加蓬斯葵便把它整个吞进肚子。随后，它会回到灌木

孔中慢慢消化。一旦用毒高手学会伪装，就可以称霸森林。澳大利亚的南极蛇又叠加了更多技能，在那里它几乎所向披靡。严酷的环境造就了众多出色的猎手，那些潜伏在灌木丛间的捕食者尤为致命。南极蛇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蛇类之一，南极蛇从不主动寻找猎物，而是潜伏在合适的地点伺机而动。它们通常会选择与体色和斑纹相近的地方藏身。落叶堆是理想的伏击地点，它的身形渐渐隐入落叶中。令人难以分辨，南极蛇盘踞潜伏时极具耐心，哪怕几天都没有抓到猎物，它也纹丝不动。除了伪装，它还会叠加视觉引诱。南极蛇轻轻地扭动尾尖，远远看去好似一条肥美的虫子。这条蜥蜴被吸引了，它进入了攻击范围，南极蛇迅速出击，它的毒液是一种强效神经毒素，猎物很快就会四肢无力，随后毒素会蔓延至肺部，最终使猎物窒息而亡。南极蛇把猎物整个吞了下去，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在野外见过南极蛇，因为他们的伪装非常厉害。为了不被发现，南极蛇的首要策略就是静止不动，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才会攻击人类。这也让南极蛇成了澳大利亚一种非常致命的动物。有一种爬行动物，却无需如蛇类这般谨慎前行，它凭借强悍的毒性和用毒策略，在捕猎之时显得更为淡定从容。大约100万年前，一种古老的爬行动物来到这里，热带岛屿是科莫多巨蜥理想的栖息地，它们有着高超的用毒手段，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它们体型庞大，身上覆盖着细密的鳞片，鳞片内还含有微小的骨片，就像穿了一身铠甲。科莫多巨蜥体长可达3米，体重与一个成年人相当，一顿能吃下重量约为自身体重80%的食物。有时猎物的体型比科莫多巨蜥还要大，一头水牛正在水坑里洗澡，科莫多巨蜥缓慢地靠

抱紧他。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其实这只是捕猎计划的第一步。科莫多巨蜥的咬合力较弱，与水牛搏斗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但其实，他只是想咬破水牛的皮，

趁机注入毒素。随后，毒素能阻止血液凝固，扩张血管，最终猎物血压会下降并休克而死。不出几天，巨蜥们就会吃到一顿大餐。

湿润的唾液可以帮它们吞下大块食物。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捕食策略精妙而高效。昆虫界中同样藏着极具心机的毒食，它的生存之道，智慧与残忍并存。树丛间，一场残酷的猎杀正在激烈进行着。一只珠蜂捉住了一只蜘蛛。珠蜂是寄生蜂，它将用这只蜘蛛供自己的后代寄生。一旦被珠蜂抓住并注入毒液，蜘蛛便会全身麻痹，无法逃脱。据说人被珠蜂蛰到后会感到眩晕和剧烈疼痛，毒素会让蜘蛛彻底失去抵抗能力。这时残忍的寄生才刚刚开始。珠蜂将蜘蛛的不足全部移除，方便自己产卵。等到珠蜂的幼虫孵化，这只蜘蛛仍然活着，成为活体育婴师。幼虫将以蜘蛛为食，它会把蜘蛛的关键器官留到最后使用，延缓蜘蛛的死亡时间。珠蜂需要为每粒卵都找到一只蜘蛛。很快他又捕获了一只。与珠蜂的介体育婴不同，赤背寡妇蛛喜贴近人类居所，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致命威胁。并非所有动物都喜欢野外环境，在大自然的致命猎手中，赤背寡妇蛛更倾向于在有人类生活的地方栖息。它们通常生活在堆放废品的地方。这只赤背寡妇蛛正忙于照料它的后代。它织出一个巨大的保护囊，将卵包裹其中。赤背寡妇蛛腹部的红色条斑能起到警示作用。这只赤背寡妇蛛织出多达十个卵囊，并将这些卵囊悬挂在蛛网上。孵化的那一刻起，幼蛛就开始学会残忍

0: 赤背寡妇蛛具有同类相食的习性，最先孵化的幼蛛将吃掉未孵化的卵和其他幼蛛。幼蛛不仅要避免自己被兄弟姐妹吃掉，还要对付其他捕食者。一只孔蛛出现了，这么多幼蛛对他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大餐。孔蛛在蛛网上小心翼翼地爬行，此时赤背寡妇蛛母亲正在全神贯注地捕食。它分泌出一种粘性叶状丝，蝗虫无法动弹。接着它反复咬击蝗虫的头部，注入毒液。毒液含有强效的神经毒素，能让猎物迅速瘫痪和死亡。毒液内的细胞毒素还能使猎物的内部组织发生液化，大约五分钟后它就可以吃掉这只蝗虫了。赤背寡妇蛛母亲忙于捕食，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孩子正在被悄悄吞食。孔蛛大获全胜。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从陆地到海洋，绝命毒师无处不在。身姿曼妙的水母正是海洋中当之无愧的头号用毒高手。幽蓝的海洋里潜藏着致命的威胁，水母在海洋中生活了数亿年，它的体壁仅由两层细胞构成，中间加有中胶层。水母的含水量通常超过95%，就是这样的动物却也是用毒高手。箱形水母在水中近乎透明，它没有大脑、心脏和骨骼，却是世界上毒性最强、最危险的动物之一。箱形水母身体侧边长有平衡棒，这是它的感觉器官，它可以由此感知周围环境。箱形水母通常会大摇大摆地游向猎物，它身后拖着约60根触须，每根都充满致命的毒液，每根触须上有大约5000个刺细胞，一旦碰到触须，刺细胞就会释放刺丝，分泌出一种致命的神经毒液，使猎物昏迷甚至死亡。被毒液麻痹的鱼会被箱形水母拉入身体内进行消化。这种水母的毒液威力巨大，几分钟内就能杀死一个人。大多数海洋生物会主动避开箱形水母，可用毒高手也有克星，那就是海龟。海龟坚硬的外壳和厚实的皮肤可以抵御毒刺，此外海龟的喉咙里还长有几排向后生长的尖刺，可以帮助它们牢牢抓住猎物，进食的同时避免被水母蛰伤。对海龟来说，水母的触须是一道美味。与箱形水母张扬的捕猎风格不同，色泽艳丽的蓝环章鱼毒性更烈，却更偏爱低调伏击。在自然界，动物的危险与体型大小关系不大。蓝环章鱼，一种剧毒生物，不算万足的长度，它们的体长仅4厘米，体重不足30克。

蓝环章鱼的毒性高出氰化物千倍，并且没有解毒剂。抑制蓝环章鱼身上的毒液，足以在几分钟内毒死26个成年人。蓝环章鱼的色素细胞像是图像像素，因此蓝环章鱼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图案。

地的沙子里捕猎。他发现了一只螃蟹。

0: 但螃蟹拥有360度无死角视野，很快就发现了危险。螃蟹飞快地逃走了，但蓝环章鱼不打算放弃，它在远处静静观察。终于，螃蟹放松了警惕，这一次它成功了。蓝环章鱼有两条毒线，一条毒线用来防御，另一条则用来捕猎。蓝环章鱼用角质轭刺穿螃蟹的外壳，注入毒液。毒液中的硝化酶会让螃蟹的内部组织与外壳分离，方便吸食。等螃蟹无法动弹后，蓝环章鱼就可以慢慢享用食物了。纵横海陆的绝命毒师，身怀大自然赋予的致命馈赠，每一种剧毒的演化，每一次致命的出击，都是生命适应自然的智慧结晶。在生存博弈中，潜藏着狠厉与残酷，也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传奇。
1: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0: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3: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4: 啊！哇！飞了！哇！
5: 飞了！它飞起来了！
6: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7: 都像一个盲盒，
3: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1: 学会去欣赏它们。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

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松梨小金丸。

如果想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地球的变迁，请到中国来。从青藏高原到东部平原，高低不同的三级阶梯依次展开。这张画布上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和形态各异的风景。

断生长的雪山，绵延流淌的长河，冰雪飘零的北境，鬼斧神工的丹霞与雅丹。有一些山脉仍在行走，有一些河流暗自奔涌，有一些荒原如同外星，也有一些海洋被遗留在陆地。自然的伟力不断雕琢着地球的样貌，记录着波澜壮阔的大地变迁，这就是

由于地壳运动，中国的西南山地形成了一段皱褶形地貌，一座座高山由北而南一字排开，人们称它们为横断。

贡嘎雪山傲然峭拔于群峰之巅，被称作蜀山之王。这里是太平洋、印度洋两大季风的交汇之地，高海拔地区年降水量达到3000毫米，积雪厚度相当于10层高的楼房。

贡嘎区域存在着76条冰川，它的储水量接近三峡水库总容量的七成，是西南山地重要的水源地。

贡嘎冰川每年移动200米以上，巨大的冰体劈山裂石，年复一年塑造着我们的山川地貌。

在海拔2000米到4000米之间的谷地，岩石被炸裂的冰川裹挟着冲下山，暴露在空气中。它们成为鲜艳的约粒橘色藻的居所。这种藻类对环境极其敏感，如果把它带离合适的环境，它很快会枯萎变黑。但是这里有它喜欢的潮湿，还有被冰封冻过未经污染的岩石。约粒橘色藻蜂拥而上，它们染红沟谷，染红溪流两岸，将雪山脚下冰冷的岩石变成火红的生命体。

中国一共拥有48571条冰川，每年成千上百万吨的冰川融水汇集成这个国家众多伟大的河流，成为我们重要的淡水来源。它们就像是一座座高山水塔，滋养着周围的生境，也滋养着我们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用十年间的卫星遥感地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冰川正在以每年20米的速度退却。全球变暖，地表的水分正以更快的速度蒸发，中国内陆正感受着从未有过的风雨洗礼。

春风不度的中国西北大地干旱缺水，但在一片干涸的黄色之中，安卧着绿色沃野伊犁河谷。高耸的天山在伊犁这里开了一个口子，此时他正张开怀抱，等待着迎

接从大西洋远道奔袭而来的水汽，5000公里之外，从大西洋吹来的西风，穿越欧亚大陆的众多平原，裹挟着水汽一路向伊犁河谷推进。当它到达山谷，在这里受到了高山的拦截，水汽在迎风坡汇聚，河谷就变成了一个超级集雨器。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一颗，
5: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

穿过山涧，越过草原，切出峡谷，最终汇聚成中国年境流量最大的内陆河——伊犁河。有了丰沛的水，伊犁河谷成为西北的塞外江南。在海拔1400到2700米的山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它是大西北最壮观的乔木，可以长到5-60米，足够两人环抱的树木。云山对土壤并不挑剔，生存能力极强，它的根系强大，可以沿着岩石细小的缝隙生长，深扎地下。但它极度需要水，成年云杉能够通过根系储存2.5吨的水量，每一颗云杉都是伊犁河谷的小型水库。当它储存的水分蒸发升腾起来，就变成了云和雨，形成完美的水分循环。这片坐落于西北干

河之地的河谷，每年的降水量却堪比东部平原，可以达到700毫米，充足的水分让绿色肆意蔓延。

雪岭云山的脚下绵延着大片山地草甸，因为水的馈赠，草原养育着上百万牛羊，是新疆重要的牧场。

被草原养育的牛羊也不忘回馈，肥水不流外人田，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

新鲜的牛羊粪便上很快长出一种细小霉菌，水玉霉。牛羊的粪便是它的最佳温床，黄色的感光色素让水玉霉拼命向光生长，但当周围环境的湿度达到它的要求，它就会炸裂开来，将自己的黑色孢子远远地弹射出去。

水玉梅是地球上加速度最快的生物，它喷射孢子的速度超过了人类视觉极限，顶部孢子可以在1/200,000,000内加速到32公里每秒，喷射到2米外的植物上，很快就会有牛羊将它的孢子吃进肚子再排泄出来。水玉梅是一个分解者，能摄取到粪便里的营养，让营养成分在草原上到处旅行散播，而这正是这片古地上生物的绵延之道。由于龙生的青藏高原阻挡了水汽，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色调就成了干涸的黄色，大片的戈壁沙漠横亘在此。即便在最单调的土地上，大自然也上演着色彩的视觉盛宴。

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在西北大地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运动使部分红色地层发生倾斜褶曲，红色岩层随着地壳运动抬升，又经长期的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怪石。你可以清晰地在这些红色砂岩上看到大地运动的纹理，一眼万年。

这是一处被称作鬼脸丹霞的丹霞地貌。红色的砂岩被风化成怪石，仿佛有上古神兽的灵魂被封印在其中，回忆着远古洪荒时代的神话。

想要看到火星风景，不一定要坐飞船，在中国西北大地上行走，一样可以体验外星之旅。这里原本是一片古老的湖泊，7500万年前，古湖泊干涸，隆生的湖底岛不断受到风蚀，风将土层雕塑成奇异的形态。这些外太空一般的风景已经矗立了亿万年之久，散发着荒蛮的远古魅力。

这片雅丹群落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是很罕见的水上雅丹景观。一切风景都是自然的因果与时光的巧合。在这里，我们欣赏到古湖泊沉落前的样貌。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发生了停滞与倒流。

亚丹和丹霞记录着自然的创造力，无论今天的广袤大地怎样干涸皲裂，它总是会留下前世的风情。

风的侵蚀，水的流动，大地的隆升与沉落，时光流转，日月光华，自然力永无休止，却又悄无声息。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深秋，松果与林下的菌子让小动物们享受到饕餮盛宴。对于一只花栗鼠来说，最吸引人的还是坠地的松塔。

秋天的河水越来越凉，所有动物都在拼命进食，储存脂肪，因为大自然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寒冷的西伯利亚正为我们送来冷空气，当它遇到周边海洋输送的水汽时，水汽遇冷凝结为冰晶，冰晶不断变大成为雪花。当第一片雪花在东北大地坠落时，色彩的交响乐落幕了。

白山，一年之中有近一半的时间都被冰雪覆盖。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冰雪王国。

冬季对森林里的生灵来说是最难挨的季节，最低温度可以达到-40摄氏度，这里白天短暂，长夜漫漫，一切生长仿佛停滞，一切生命恍若冻结。

在静谧之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风景正在形成，它有个好听的名字，雾凇。形成雾凇的条件非常苛刻，要有一个足够漫长的冬季，要有足够低的温度，空气中的水分要足够充足，如此这般才能造就一场奇妙景象。这座冰雪森林是雾凇的福地，它拥有十几处温泉，源源不断地往空气中输送温热的水汽。水汽遇到冰冷的树枝，直接凝结成冰晶，树木上于是披满银挂，纯洁风雅。长白山，中国东北最高峰，矗立北境，在凛冬之中秉风雪而立。这位冰冷的绅士却有一颗滚烫的心，

长白山曾经多次爆发，公元1199年到1201年之间的那次大喷发，被认为是近2000年来最大的火山喷发事件之一。爆发时山崩地裂，岩石融化，森林烧毁，火山灰甚至落到了日本。1100公里之外的日本奈良县记载，火山灰雨持续下了2天，炽热的岩浆使整座大山改变了姿态，火山吐火口因为雨水的不断流入变

隆冬的酷寒将有生的一切冻结，却阻止不了时间的脚步。当凛冬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

长白山冰雪消融，枫龙的色彩很快就会击退冬日的素白，万物生长，生命奏响华美的乐章。

破除冰的封印，流水再次活跃起来，水润泽大地，让生命蓬勃有力。水至柔却至刚，用时间刻画风景。水正在开始一场伟大的旅程。水是广西的灵魂，为它平添灵秀之气。广西年平均降水达到1500毫米以上，但全年最丰盛的雨水都是在春夏降落的。4月至9月，广西迎来丰水期，3.4万公里的河流，8026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尽情舒展奔流。有些流水在地上鬼斧神工，但有些流水却会骤然向下。世界上最壮观的大瀑布之一——得天瀑布，尽情展示自己的力量之美。一条条白链并行100多米，从60多米的高处飞流直下。灵秀的河水因为断裂的垂直落差，转瞬间就爆发出雄浑之力。

喀斯特地貌是水塑造的奇景，柔软的水流日复一日的流淌，竟然可以将这些山间的基座切开，

群峰在大地上林立，挺拔秀丽。数亿年前，这些秀美的风景曾经属于蔚蓝之境，大量海洋生物的钙质骨骼以及碳酸盐类物质不断沉积。但是之后，沧海桑田，大地隆起，中国的南方气候湿热，降雨不断，雨水将碳酸盐溶解并被水流冲走。喀斯特地貌总是让人对远古时代的海洋产生无限遐想。中国拥有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

4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最美的海洋风景在水中。已经被人类记录在案的海洋生物约有200多万种，仅仅是陆地生物数量的1/3。这一数据距离海洋生物的实际数量差得很远。今天，哈勃望远镜可以观测到数百亿光年外的星体，却对占地球总面积70%的海洋知之有限。人类仅仅能够探测到5%的海域，它的深处是难以想象的寒冷和几乎完全黑暗的未知。海洋或许比太空更加神秘。海洋是慷慨的，它赐予我们丰富的物产、珍宝、石油，它保护了人类文明遗迹。哪怕是在海水退却、大地隆升之后，人类仍然能够获取大海的馈赠。10000年前的那场造山运动，让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隆升成青藏高原，但是部分海水却积留在低洼地带，形成了今天的盐湖。厚厚的盐盖铺在湖面上，好似冬天结成的冰，却上演着永不消融的美景。它的厚度能达到2到8米，载重卡车可以在上面安全通过，

茶卡盐湖的盐储量能够达到4.48亿吨，是天然无机盐的宝库。人类早早的就学会了在其中攫取宝藏，即便是在手提肩扛的50年代，每天也可以产出5到6吨盐。

盐湖的开采史已经持续了3000多年，锂钾资源的开发也在助力新能源行业，这是地球给我们的馈赠。

阔大地，不只呈现着当下的风貌，也记录着这颗蓝色星球的地质变化的历史。而如今，这部历史的推动力量中，又加入了人类影响力的因素，这种影响力越来越不容忽视。拥有惊人创造力的大自然，更是拥有惊人的自愈力。天、地、人在改造风景，也在修复风景。我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正在不断学习如何与自然共处，让我们身处的自然成为通向宇宙的起点。这些壮阔的风景蕴藏着过去，也指向未来。这些超级风景未来的命运会怎样？答案在神秘的自然力手中。

0: 在你我的手中。
1: 好意思。

清晨，低沉而短促的鸣叫宣告着新生命的到来。一个月的等待终于有了回报，斑头雁宝宝破壳而出，爸爸兴奋地直跟邻居们炫耀。别看是夏天，清晨的岩壁上还冷飕飕的，五个小毛球全往妈妈怀里拱，挤是挤了点儿，可真暖和呀。现在也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这些刚出生的小家伙很快就饥肠辘辘，但他们必须自己去寻找食物。可问题是，家在悬崖之上，食堂却在河边的草丛里，想吃饭先得往下跳。初夏的风从东南方一路吹来，沿着山脉攀升，化作厚厚的雪云。

突如其来的风雪给斑头雁小宝宝带来第一次生存挑战。雪一刻不停地下着，但他们必须要出发了。为了找到最安全的起跳地点，斑头雁夫妇得带着宝宝们一步一步在雪中攀岩。太滑了，小脚丫还没长结实呢，根本站不稳。脚把爸爸妈妈急的，他们只能尽量用身体护着孩子，紧贴着岩壁往前挪，一步踏空就是万丈深渊。

斑头雁是已知飞行高度最高的鸟类之一，每年春天它们飞越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那都
14: 正常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雷州半岛诞生之时，火山爆发，岩浆喷涌，玄武岩台地几乎覆盖了整个半岛南部，岩层风化，红壤遍地，风暴持续捶打着陆地，也滋养了密林中的生命。五月，雷州半岛迎来了从东南亚迁徙归来的风虎鸟。在半岛西部的海岸上，木麻黄针叶林广泛生长，深深扎入稀松沙土地层的根茎，让这里的土壤变得稳固，无意中成为了适合风虎鸟打洞筑巢的风水宝地。这些位于海岸边的超五星级海景洞穴，简直就是它们理想的育儿场所。在洞穴深处，有只小风虎鸟不敢踏出家门，对于它来说，成年风虎鸟的世界太复杂。另一群稍晚到来的风虎鸟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相亲大会。雄性风虎把在林中捕获的昆虫当成打动姑娘们的礼物，那些带着大个头漂亮猎物的小伙子们成功率极高，甚至有了调情的资本，

但是捉到一只大虫毕竟很辛苦，有些雄蜂虎在几番纠结之后选择躲在草丛里，独自享用这份本该用来求爱的彩礼。牵手成功的幸运儿很快就开始忙着置办新家，为即将到来的育儿做好准备。那些被当面残忍拒绝的雄性蜂虎将不会参与到打洞筑巢的队伍中，他们只能继续四处游荡，来年再战。在密林中的观鸟棚里，许多爱鸟的人鬼祟偷窥着鸟儿们的私生活。在这片位于半岛中西部的密林里，有两种蜂虎鸟，蓝喉蜂虎和栗喉蜂虎，它们罕见的互为邻里。大多数蓝喉蜂虎偏爱把洞穴挖在平整的地上，而栗喉蜂虎则更钟情于在峭壁的断面上安家。这些精心选择的洞穴位置完美适应了雷州半岛多变的天气。传说中雷州半岛因多雷得名，年平均雷暴天数超过80天，是中国台风多发的地区之一。长久以来，人类和动物早已习惯面对风暴带来的挑战，生存的路径也在不断进化。然而，风雨带来的不仅仅是冲击，同时还有生机。一次发生在14万年前的火山爆发，使雷州半岛中部形成了一座巨大的湖泊。这处名为湖光岩的马尔湖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两座平地火山湖之一。湖水在周围隆起的火山堆石的隔离下，几乎不与外界水系相通。风暴带来的降水补充了湖水，湖面蒸发的水汽让马尔湖周边的湿度高于其他地方。入夜之后，森林间星星点点汇聚成星海，萤火虫的回归预示着环境的恢复。风暴补给的不仅是湖泊，还有河流。横贯半岛中部的南渡河是雷州半岛的母亲河，虽然全长不足100公里，却灌溉了超过22万亩良田。在河流的沿岸，湿地是已知11种鹭鸟的游乐园，它们喜欢在此觅食，和家畜成为了搭档。牛背鹭成天待在牛身边，捕捉它们经过草地时惊起的昆虫。湿地给更多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和生长的机会。夏季的湿地很热闹，鸟儿们喜欢栖息于富有停水植物和漂浮植物的淡水湖泊，给位于中央孤岛的巢穴提供了保护。小 PT 任性地趴在母亲的背上，四处兜风。但是对于水蛭来说，看孩子的却是父亲。水蛭一雌多雄，雄水蛭会独自完成整个孵化和育儿的过程。他们喜欢把孩子包裹在翅膀下直接带走。雄孩子并不安分，跟着父亲到处乱跑。

处在繁殖期的鸟类都相对脆弱。监测志愿者在湿地巡逻，默默记下每年幼鸟的出生，帮助人们更好地预见环境的微妙变化。自出生后已经一个月，小风虎始终不敢踏出家门。这会儿是森林社区里的早高峰，父母们都在外出捕食昆虫，他们需要喂饱自己的同时带回足够的食物给孩子。森林看似茂密，但能兼顾舒适度、清晰视野和到巢穴合适通勤距离的完美树枝就那几根，所以邻里纠纷总在上演。大人哭，小孩闹，沙土里混杂的雪白珊瑚碎片成了这帮调皮孩子玩扔石子游戏的道具。或许小风虎也想过加入到游戏当中，但此时周围时不时有陌生的家伙路过，他只想待在家里。无论林中还是海中的动物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风雨。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岛沿海生长的红树林是内陆的守护屏障，在极端环境中守卫着陆地上的生灵。它们就像防撞海绵一样包围了雷州半岛的沿岸，即便是通过台风加成的海浪潮水也很难突破这层植物长城。在雷州半岛，红树林的种类有20多种。人们为了巩固堤岸，将数千亩的田地也转换成了培育红树林树苗的田野。各类树苗被运往半岛各处，像白骨壤、桐花树这样的先锋树种能够在最缺乏淡水的沙地中存活，只要海水能够到达树根，它们就可以生长。台风裹挟着瓢泼大雨如期而至，风狐鸟躲进了各自的庇护所中，不远处的观鸟棚根本经受不住风暴的撕扯。但是风狐鸟一家却能安稳地躲藏在巢穴深处，平均

深至两三米的风虎鸟洞，通道几乎和洞口的岩壁垂直，有效将风雨挡在洞外。洞道尽头的育儿间足够大，小风虎能够在妈妈的呵护下温暖惬意地度过台风。祸不单行，那些当初没有找到伴侣的风虎，忙得没有机会打洞安家，他们像是林中的街溜子，淋成了落汤鸡。雨后，风虎鸟纷纷来到空地上晾晒羽毛，它们尽情地展开翅膀，享受温暖的阳光。

万物重新上线，生活一切照旧。八月末，风虎鸟群已经感受到了向南迁徙的躁动，但最后的一批孩子还未做好准备，他们迟迟不能鼓起踏入社会的勇气。小风虎鸟还想在安全的家里多赖一会儿。在鸟居密林的100公里外，耐咸水的红树林树苗开始了大规模种植。罗斗沙是雷州半岛最南端延伸入海的沙洲，正陷入沉没边缘。高达70米的灯塔已被海水淹没了大部分。

人们希望固沙的战士红树林能够成为孤岛上新的意志。掌握了红树林特性的人们有足够的信心用红树林把孤悬海中的小沙洲永远固定在中国大陆的最南角。每当候鸟过境，志愿者们就会来到田野中，记录下鸟儿们的种群数据。夏天就要结束，大部分风虎洞已经完成了今年的使命。风虎妈妈催促着孩子们走出洞穴，为迁徙储备生活的技能。

当小风虎鸟们长大成年，它们或许会再次回到这里，成家，筑巢。夏天的候鸟要走，冬天的候鸟要来。许多监测者在田野里默默记录着过境的鸟群，送走一批，迎来一批。对于所有生灵来说，雷州半岛是多样生态的交汇之处，是生命的中心。

生存博弈，从不止于力量的角逐。有一群自然猎手，或潜伏沙漠，或隐匿海洋，或蛰伏林间，他们拥有高超的用毒天赋，在无人注视的暗处完成一场场致命绝杀。他们是自然界名副其实的绝命毒师。

地，孕育了无数生命。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然而生机勃勃的森林里也暗藏危险。加蓬斯葵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葵蛇之一，但它常常在林中低调前行，这是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由于体型粗壮笨重，加蓬斯葵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活动，它们复杂的花纹能与环境完美融合。它的头部酷似一片落叶，中间甚至还有一条细线来模仿叶脉。此外，深色的鳞片能更大程度地吸收光线，浅色鳞片则显得更亮。这种深浅颜色的组合极具迷惑性。

加蓬斯奎的嘴巴里长着两根长长的毒牙。它的毒腺很大，单次排毒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毒液的效力可以迅速杀死老鼠这样的小型猎物。在白天，加蓬斯奎能清楚地看到老鼠的行踪。他躲起来，静待时机。他的伪装天衣无缝。老鼠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攻击迅如闪电，两根毒牙迅速将毒液注入老鼠体内。加蓬斯葵会一直咬住猎物，直到猎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老鼠停止挣扎后，加蓬斯葵便把它整个吞进肚子。

随后它会回到灌木丛中慢慢消化。一旦用毒高手学会伪装，就可以称霸森林。澳大利亚的南极蛇又叠加了更多技能，在那里它几乎所向披靡。严酷的环境造就了众多出色的猎手，那些潜伏在灌木丛间的捕食者尤为致命。南极蛇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蛇类之一，南极蛇从不主动寻找猎物，而是潜伏在合适的地点伺机而动。它们通常会选择与体色和斑纹相近的地方藏身，落叶堆是理想的伏击地点。它的身形渐渐隐入落叶中，令人难以分辨。南极蛇盘踞潜伏时极具耐心，哪怕几天都没有抓到猎物，它也纹丝不动。除了伪装，它还会叠加视觉引诱。南极蛇轻轻地扭动尾尖，远远看去好似一条肥美的虫子。这条蜥蜴被吸引了，它进入了攻击范围。南极蛇迅速出击，它的毒液是一种强效神经毒素，猎物很快就会四肢无力，随后毒素会蔓延至肺部，最终使猎物窒息而亡。南极蛇把猎物整个吞了下去，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在野外见过南极蛇，因为他们的伪装非常

亚一种非常致命的动物。有一种爬行动物，却无需如蛇类这般谨慎前行，它凭借强悍的毒性和用毒策略，在捕猎之时显得更为淡定从容。大约100万年前，一种古老的爬行动物来到这里。热带岛屿是科莫多巨蜥理想的栖息地，它们有着高超的用毒手段，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它们体型庞大，身上覆盖着细密的鳞片，鳞片内还含有微小的骨片，就像穿了一身铠甲。科莫多巨蜥体长可达3米，体重与一个成年人相当，一顿能吃下重量约为自身体重80%的食物。有时猎物的体型比科莫多巨蜥还要大，一头水牛正在水坑里洗澡，科莫多巨蜥缓慢地靠近它，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其实这只是捕猎计划的第一步。科莫多巨蜥的咬合力较弱，与水牛搏斗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但其实，他只是想咬破水牛的皮，

趁机注入毒素。随后，毒素能阻止血液凝固，扩张血管，最终猎物血压会下降并休克而死。不出几天，巨蜥们就会吃到一顿大餐。

湿润的唾液可以帮它们吞下大块食物。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捕食策略精妙而高效。昆虫界中同样藏着极具心机的毒食，它的生存之道，智慧与残忍并存。树丛间，一场残酷的猎杀正在激烈进行着。一只蛛蜂捉住了一只蜘蛛。蛛蜂是寄生蜂，它将用这只蜘蛛供自己的后代寄生。一旦被蛛蜂抓住并注入毒液，蜘蛛便会全身麻痹，无法逃脱。据说人被蛛蜂蛰到后会感到眩晕和剧烈疼痛，毒素会让蜘蛛彻底失去抵抗能力。这时残忍的寄生才刚刚开始。蛛蜂将蜘蛛的不足全部移除，方便自己产卵。等到蛛蜂的幼虫孵化，这只蜘蛛仍然活着，成为活体育婴室。幼虫将以蜘蛛为食，它会把蜘蛛的关键器官留到最后使用，延缓蜘蛛的死亡时间。蛛蜂需要

为美丽卵都找到一只蜘蛛。很快，他又捕获了一只。与珠峰的芥体育鹰不同，赤背寡妇蛛既贴近人类居所，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致命威胁。并非所有动物都喜欢野外环境，在大自然的致命猎手中，赤背寡妇蛛更倾向于在有人类生活的地方栖息，它们通常生活在堆放废品的地方。这只赤背寡妇蛛正忙于照料它的后代。它织出一个巨大的保护囊，将卵包裹其中。赤背寡妇蛛腹部的红色条斑能起到警示作用。这只赤背寡妇蛛织出多达十个卵囊，并将这些卵囊悬挂在蛛网上。从孵化的那一刻起，幼蛛就开始学会残忍，

0: 赤背寡妇蛛具有同类相食的习性，最先孵化的幼蛛将吃掉未孵化的卵和其他幼蛛。幼蛛不仅要避免自己被兄弟姐妹吃掉，还要对付其他捕食者。一只恐蛛出现了，这么多幼蛛对他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大餐。恐蛛在蛛网上小心翼翼地爬行，此时赤背寡妇蛛母亲正在全神贯注地捕食。它分泌出一种粘性叶状丝，蝗虫无法动弹。接着它反复咬击蝗虫的头部，注入毒液。毒液含有强效的神经毒素，能让猎物迅速瘫痪和死亡。毒液内的细胞毒素还能使猎物的内部组织发生液化，大约五分钟后它就可以吃掉这只蝗虫了。赤背寡妇蛛母亲忙于捕食，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孩子正在被悄悄吞食。恐蛛大获全胜。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从陆地到海洋，绝命毒师无处不在。身姿曼妙的水母正是海洋中当之无愧的头号用毒高手。幽蓝的海洋里潜藏着致命的危险，水母在海洋中生活了数亿年，它的体壁仅由两层细胞构成，中间加有中胶层。水母的含水量通常超过95%，就是这样的动物却也是用毒高手。箱形水母在水中近乎透明，它没有大脑、心脏和骨骼，却是世界上毒性最强、最危险的动物之一。箱形水母身体侧边长有平衡棒，这是它的感觉器官，它可以由此感知周围环境。箱形水母通常会大摇大摆地游向猎物，它身后拖着约60根触须，每根都充满致命的毒液，每根触须上有大约5000个刺细胞，一旦碰到触须，刺细胞就会释放刺丝，分泌出一种致命的神经毒液，使猎物昏迷甚至死亡。被毒液麻痹的鱼会被箱形水母拉入身体内进行消化。这种水母的毒液威力巨大，几分钟内就能杀死一个人。大多数海洋生物会主动避开箱形水母，可用毒高手也有克星，那就是海龟。海龟坚硬的外壳和厚实的皮肤可以抵御毒刺，此外海龟的喉咙里还长有几排向后生长的尖刺，可以帮助它们牢牢抓住猎物，进食的同时避免被水母蛰伤。对海龟来说，水母的触须是一道美味。与箱形水母

张扬的捕猎风格不同，色泽艳丽的蓝环章鱼毒性更烈，却更偏爱低调伏击。在自然界，动物的危险与体型大小关系不大。蓝环章鱼，一种剧毒生物，不算腕足的长度，它们的体长仅4厘米，体重不足30克。

蓝环章鱼的毒性高出氰化物千倍，并且没有解毒剂。抑制蓝环章鱼身上的毒液，足以在几分钟内毒死26个成年人。蓝环章鱼的色素细胞像是图像像素，因此蓝环章鱼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图案。

0: 但螃蟹拥有360度无死角视野，很快就发现了危险。螃蟹飞快地逃走了，但蓝环章鱼不打算放弃，它在远处静静观察。终于，螃蟹放松了警惕，这一次它成功了。蓝环章鱼有两条毒线，一条毒线用来防御，另一条则用来捕猎。蓝环章鱼用角质轭刺穿螃蟹的外壳，注入毒液。毒液中的硝化酶会让螃蟹的内部组织与外壳分离，方便吸食。等螃蟹无法动弹后，蓝环章鱼就可以慢慢享用食物了。纵横海陆的绝命毒师，身怀大自然赋予的致命馈赠，每一种剧毒的演化，每一次致命的出击，都是生命适应自然的智慧结晶。在生存博弈中，潜藏着狠厉与残酷，也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传奇。
1: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沉，低沉而短促的鸣叫宣告着新生命的到来。一个月的等待终于有了回报，斑头雁宝宝破壳而出，爸爸兴奋地直跟邻居们炫耀。别看是夏天，清晨的岩壁上还冷飕飕的，五个小毛球全往妈妈怀里拱，挤是挤了点儿，可真暖和呀。现在也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这些刚出生的小家伙很快就饥肠辘辘，但他们必须自己去寻找食物。可问题是，家在悬崖之上，食堂却在河边的草丛里，想吃饭先得往下跳。初夏的风从东南方一路吹来，沿着山脉攀升，化作厚厚的雪云。

给斑头雁小宝宝带来第一次生存挑战。雪一刻不停地下着，但它们必须要出发了。为了找到最安全的起跳地点，斑头雁夫妇得带着宝宝们一步一步在雪中攀岩。太滑了，小脚丫还没长结实呢，根本站不稳。脚把爸爸妈妈急的，他们只能尽量用身体护着孩子，紧贴着岩壁往前挪，一步踏空就是万丈深渊。

斑头雁是已知飞行高度最高的鸟类之一。每年春天，它们飞越世界上最高的一系列山脉，穿过氧气最为稀薄的青藏高原，最终抵达祁连山。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芍药在中国是一种药草，花蕾初凝时，人们轻轻打顶，让养分沉入地下，只为成就那根皮丰厚、药性温和的佳材。所谓十药九芍，足见芍药在中药中的重要地位。明朝《本草纲目》有云：“芍药由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芍药在中国更是一朵寄托美好的花，它春末绽放，姿容风雅，色彩艳丽，香气温润。2000多年前，《诗经》中的芍药就饱含爱念与离别的深情。今天，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村野亦或都市，芍药以那份倾尽全力却与世无争的柔情，花开出共同珍视的生活之美。

0: 新疆塔城与哈萨克斯坦接壤，这里是著名军旅歌曲《小白杨》的诞生地。每年春天，中哈边境一带的草原山地都会绽放出大片野生芍药。
1: 小时候我们放假回家的时候，路两旁都是长满了野花，我们把那些野花都称作大红花，边走边玩。然后现在长大了才知道，那些大红花原来是叫芍药。
0: 没有人知道芍药何时扎根于此，人们只知道这是开在中国最西部的野生芍药。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

0: 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9个种和6个变种。每天，90多岁的洪德元院士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还会来到办公室。他们和芍药属植物打了一辈子交道。
1: 芍药有27个种呢，这是美国的2个种，这是1个种，这是1个种，大部分是在地中海周围，法国啊、意大利啊、希腊呀、那些国家。这个就是美国的2个种，跟那个欧亚这大不一样的地方。
0: 在过去的30年里，洪院士几乎走遍了世界上所有芍药属植物的自然分布区，厘清了芍药的种群与演化路径，为今天的人们理解这朵花提供了科学的坐标。不过，中国人对于芍药的认识远比科学研究更为久远。
2: 从历史上来说，芍药是我们所有的花里最最古老的一个花，百花之中其名最古，这是宋人考证的。它跟牡丹长得特别像，因此它们叫做姊妹花。
0: 牡丹与芍药都是芍药属植物。从唐朝开始，中国人把牡丹和芍药并称为花中二绝。牡丹雍容华贵，被尊为花王，芍药端庄含蓄，被誉为花相。相较于牡丹的国色天香，芍药显得更为内敛。然而早在夏商周时期，芍药便已入园栽种，比花王牡丹早了1600多年。
2: 其实我们的祖先记录这两种花的时候呢，最早记录的是芍药。那么牡丹最早是没有名的，管它叫木芍药。牡丹呢是一个木本材料，为什么叫它木芍药呢？芍药是一个草本，在冬天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地面上的芍药的，到明年春天再长出来。但是牡丹因为它是一个木本的，它那个叶子落了以后它的干还在，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区别的特征。
0: 刘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从上世纪80-90年代，他就跟随导师王连英开始了中国芍药的研究。
2: 立夏三朝呢看芍药，谷雨三朝看牡丹，所以芍药的花期要晚于牡丹，所以芍药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殿春，也叫阑尾。古人呢在喝酒的时候最后的那杯酒叫阑尾，所以芍药又有一个名字叫阑尾花。芍药真的有温香，就是无言比君子，窈窕有温香，你闻它是淡淡的，我很欣赏它那样的一种有温润的东西。
0: 当春色将近，群芳谢幕，殿春芍药它才从容盛放。
3: 它具有紫斑牡丹的那种色斑，
4: 你看这个是刚开状态。
0: 芍药的这份温润与自持，不争先，亦不退场，对此御花人毛兴东深有体会。
5: 就是大自然绝配。
6: 我们这太阳出的比较早，自然醒就开始看我这些美丽的芍药，看它的长相长多高，今天又是什么变化。尽管我经历6个月的漫长冬季，但是春天来的时候我就长满大地，我就开满鲜花，我就让整个这个山谷芳香。
0: 在中国东北，野生芍药资源较为丰富，花色朴素却自有力量，这让毛兴东看到了芍药更多的可能。20年前，他回到家乡宾县，开始打造一座属于自己的芍药花园。
6: 是不是能让这个花花色更多一些，花型更多一些，花香更多一些？凡是我自己能够到达的地方，像海拉尔、大兴安岭地区，包括伊春，远到云南，到武汉，到山东，都去

0: 收集这勺子种的。
1: 与芍药花的多年相伴，毛兴东选择了顺应自然的培育方式。在他的芍药花园里，有的地方甚至不施肥、不浇水、不除草，他把更多的选择权交还给自然。
0: 我们人类再勤劳再忙碌，我发现没有昆虫的工作量大。昆虫的有效的工作量，它不知疲倦，每年都在花盆上繁忙的工作，这让它给杂交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你看这个芍药园的芍药和草在一起唱歌跳舞，让它自然的生长，经历风雨，让它成长起来，剩下的就是最好的最棒的，它的抗力是最强的。

0: 对他的了解越多，我对他越痴迷。
1: 26、27、28、29，
0: 因为他有芳香和美丽，因为他有自己的性格和品德，
1: 好香啊！
0: 他就是这样，自强不息。
2: 作为草本植物，芍药虽然一岁一枯荣，但在北国的冻土之下，它始终在积蓄力量。待到苏醒之时，温香渐起，花影摇曳，它将所有的生命能量毫无保留地交给春天。
3: 哎呦天，太漂亮了！哎呀，它刚开的时候最漂亮了。
0: 我爱你每个日出日落，我爱你每个花开花落。最幸福的是芍药花开开满坡，最美好的事是芍药花，那是太阳的颜色。我用一生来爱护你，把你的美丽种在家乡的土地，迷人的花香永驻在我心里，青春的脚步伴随你的朝夕，只为让你开遍家乡的土地。
2: 有人把对芍药的情感留给诗与土地，也有人年复一年用一场花卉迎接芍药的绽放。每年春末，于晓楠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4: 第三首呢是《有情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画工年寂寞》。
5: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带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2: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3000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士与女，依其相续，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5: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一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爱慕之情。

0: 每年的五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邹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1: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0: 18年前，大学毕业后的邹文选择来到深圳闯荡。8年前，邹文走出体制，转型成了一名律师。作为业界知名律所的合伙人，邹文如今的工作忙碌且充满挑战。
1: 我觉得如果就是把芍药去类比女性的话，当我们作为这样一辈女性，就是从很传统的一个家庭氛围里面成长出来，然后自己很努力，
2: 那么接下来呢，第三部分我们谈，
1: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人生的掌控力，能够被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可能算是我们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状态。
0: 芍药花穿越千年而来，传统而不陈旧，热情而不失温柔，在芍药倾尽全力的绽放里，有着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从容。
1: 因为芍药它比较特别，它其实是从传统一路走来，然后一直走到了这种现代生活里面。如果你回溯去看芍药的话，它曾经绽放过，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芬芳，那么这个过程就已经足够了。
0: 然而，当芍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它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4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3: 天津话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3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2/3，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0: 在低温冷储车间，鲜切芍药在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3: 从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很惊艳，很蜕变的一个感觉。
0: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10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4: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0: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4: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

0: 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1: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0: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色，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1: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感植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2: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村间有这个芍药鲜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1: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红强亲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兴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枝。又一个芍药季告一段落，订单一如往年般火热。这次李红强特意带着儿子来到香港回访多年的客户，这份花事两代人依然继续着。香港人爱花，老朋友们走在花店遍布的花墟道，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香气。这条街也见证了香港的成长与时代的变迁。
3: 现在这个芍药呢，其实它不是在广东开花的，它是在山东那里开花的，所以他们就是飞机运过来之后呢，那个香港市民非常喜欢这个花，都看起来是花开富贵，那它也特别漂亮，有一点淡淡的清香。
1: 今天是母亲节，芍药理所当然地成为花墟道最受欢迎的主角。如今香港市场一半以上的芍药都来自祖国大陆，江离时刻画芍药以作别，这是一段因一朵花而延续了近30年的友谊。一朵芍药见证着青春与岁月，也见证着美的生生不息。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百合与中国人结缘已逾千年，花开时分，那摇曳的身姿尤为动人。百合花品类繁多，色泽明艳，香气馥郁。1400多年前，南北朝梁宣帝曾赋诗曰：“寒露或低垂，从风时掩抑。”寥寥数语，尽显其风韵。百合，它见证着自然与生活的和谐共生，也连接着园丁与花园的彼此成全。在花开花落之间，循着人与花相遇的足迹，我们多以体察园艺所蕴含的生命启示。

四川西部的高山深谷，土壤贫瘠，干旱少雨。然而岷江百合却善于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生长。它们的根系探入石缝，紧紧抓住大地。秋冬时节，岷江百合将有限的水分储存在地下的林茎中，进入休眠。而当降水最为集中的夏季到来时，它们便如山中精灵一般，在这片山地上成千上万的怒放。

0: 整个山谷都是香的。我家附近岷江百合一开，那香味很浓的，很舒服的。
1: 俞明峰，一位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羌族人，每到花期，他都会去观察山中的岷江百合。
0: 现在的话，像岷江百合有些滑坡的地方，有的特别恶劣的那种环境，石板上面都已经又在开花了。岷江百合是很顽强、很顽强的一个物种。
1: 岷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自北向南穿越川西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其中茂县至汶川段海拔约1000多米的干旱河谷是岷江百合的核心分布地。1903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来到岷江河谷考察，他被崖壁上的野生百合深深震撼，将其命名为皇家百合。威尔逊感慨道，如此珍惜的宝贝，他的家竟然在遥远和贫瘠的地区，真像大自然开的玩笑。若有人将此花引入西方花园，仅此一花便足以奠定其无上荣名。果不其然，威尔逊将岷江百合带出中国后，引发了世界对中国原生百合的广泛关注。

0: 自古以来，阿坝州的羌族人与岷江百合共生共栖。在一簇簇百合被移植到屋顶花台的过程中，串联起代代相传的记忆。人们生活在根系之下，涵养于百合的绽放，也得到精神上的庇护。
1: 很小很小的时候，咱们建房的时候就要去挖几棵栽到房顶嘛。岷江百合开花了，很远就能看到你家。
0: 百合的地下鳞茎由层层鳞片构成，抱合成球状。它储存着水分与养分，能够帮助百合度过寒冷与干旱。种植百合可以直接将整颗鳞茎埋入土中，这也是百合无性繁殖的一种方式。
1: 咱们羌民族喜欢，还有咱们的信仰，就信的万物有灵。咱们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对吧？树有树神，就是每一个植物都有它的精灵，它原有的规律。
0: 2008年5月12日，地处横断山脉断裂带的汶川遭遇8.0级强烈地震，山体崩塌，地貌巨变，无数生命随着倾泻的土石被埋入地下。

0: 那一株就是以前屋顶上的房屋垮塌以后，那棵岷江百合依然就是说坚强的又在那个废墟中生长出来的。
1: 废墟之上，岷江百合延续着一种古老而安静的力量，从残垣断壁间破土重生，那是植物对伤痛的抚慰。
2: 这样来看一趟的话还是挺好的，上次的时候是开花的时候来过一趟，有开了十朵花，然后现在它又果荚也你看挺饱满，长得也挺好的，但就它独独的一颗，就它独独的一颗，就像这个岷江百合一样吧，挺好的。其实现在的亲戚都挺好的，就让它留在这里繁衍吧，要不了几年也应该也会长出很多小的岷江百合吧。
1: 生命的希望往往藏在微小的事物里，
0: 这个就不用过了，这个，
1: 果实是对未来的寄托，
0: 这个就培养这个，
1: 一个成熟的岷江百合果荚里孕育着上百粒种子，这些种子带有膜翅，外缘轻盈如薄片，仿佛天然的滑翔翼，能够借助风力飞向更新更远的栖息地，生根发芽开花。植物的生命秩序本就如此朴素，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

0: 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1: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怕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0: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锦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1: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0: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1: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0: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颗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1: 好嘞，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0: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1: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吧，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0: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2: 最后，
3: 这种的什么？
4: 百合花。
2: 我下次来有花看嘞。
1: 对。
5: 哎呀，棒棒的。
2: 棒棒的。
6: 蒜，
2: 不是蒜，百合。
6: 百合。
2: 对。
0: 从野外走进庭院，花朵寄托着生活的情感，塑造了美好的花园。而花园之美也许并不只在繁花似锦，更在于人文与自然的契合，给予人们内心的豁然与期许。紫霄宫始建于明代，这里也是武当唯一的坤道院，由女道长主持。盛放的百合与道家所讲的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无不为，形成一种相应。
7: 你看这心里一谁一看都是一样宽的大好线，那长期观花，闻着花，想得开，啥都放得下。
8: 更低一点，就看这个花，
9: 对。
1: 这里的百合它对比去年的话，它的倒伏已经改善了，它之前的话去年倒伏的非常严重。

0: 严重，而今年的话可能是因为它底下的树根有更多更密，那就有更强的抓地力，就是在不添土的前提下它也没有在倒伏。
1: 所有的成功种植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根据花园的气候、土壤类型和光照强度，精心选择对的植物。百合作为宿根植物，适应种植环境以后，来年的根就会扎得更深，其上层的茎生根会生长得更多更密，从而形成更强的抓地力。
2: 百合是青贡里面上选，然后百合呢花期会更多一点吧。
0: 好多，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大多数还是去网络上去搜，大家来到紫霄宫之后会不会去拍照打卡，包括这里面的道长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会说紫霄宫里面百合花开得很不错，大家来打卡。那其实我是希望种的这些百合能够吸引来更多的喜欢百合花以及喜欢紫霄宫，他们其实是不冲突的，就希望百合花能够给紫霄宫带来香气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更多的这种两个都喜欢这种客人吧。
1: 在武当山，百合的盛放见证着人与环境互动的努力。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拥有适宜百合种植的气候条件。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6: 来一颗，
7: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

0: 在北纬48度的新疆阿尔泰山深处，人与花所面对的是更为严苛的自然考验。自然界的每一次花开，都需要读懂土地的语言。园艺从不是为了改变自然，而是与之共生。多年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莎莎带着面朝雪山、春暖花开的自由憧憬，来到了禾木。她在木屋前种下一园子的花，那是一场无声的试验，也是一种近乎天真的执念。
1: 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有时候是7号、8号，就霜冻了。也就是说，你只有7月、8月这里2个月，加上6月的不到半个月，然后9月的一周，也就是70多天是不打霜的。那么打霜，植物它就没有办法生长，植物必须要在这之前把花开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气候特别极端嘛，应该在中国来说是最寒冷的花园了。冬天我们这里能。

0: 到零下45度，然后整个不打霜的日子大概只有70天、80天左右。
1: 为了把百合花开的希望交给和睦短暂的夏日，每一年莎莎都要在湖南老家准备好新一季的百合种球。这样的出发已经持续了10年，
2: 全部都是百合。
3: 就是买这个的时候，在因为在内地是3月份种植啊，3月份、2月份种植，但是新疆要到5月才种。然后如果你到了时间再买，很多品种就买不到了，而且我们的温度不一样。如果说我等到5月再买，他们那个芽就这么长了，种出来就长得不好。我这个是我提前冷藏了，所以你看其实它的芽也已经长出来了，看到没有，这个芽差不多有70公斤嘛，所以我们今天行李肯定超重。
0: 行李里面就是我的衣服可能就3件5件，别的全部都是跟植物有关的东西。其实每年嘛，这个雪化的时间不一样，但基本都是在4月中下旬化掉。雪化了以后呢，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要霜冻。哦，最开始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种百合的第2年和第3年，连续2年百合没有开花，光长叶子。

0: 人类改变了花朵的迁徙方式，花朵的命运已被重新塑造。而在不知不觉中，人们的生活也在被花朵改变。
1: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这种精神上的力量。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不是看得特别重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看开的。就像植物最开始第一年那真的不行，我受不了，就因为我们这里的花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我觉得别人都不可能有我这种感受。人家那首歌里面说，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你知道吧，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每年的九月花园就从最灿烂的时候一夜之间全部变成死掉啊，别人不会有我这种感受的。最开始两年每年到那日子都要哭的，现在就是哎呀，趁它还没有霜冻多看几眼多拍一点，直到冻了那几天，哎，确实还是会有点不高兴，但是你也要接受，这就是自然嘛，自然就是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人也是。它永远都是未知的，因为花园它永远都是每年每年都不一样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嘛，不要特别纠结于这些东西，也许以后就不属于我了。
0: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也许每个人心中的梦想都是成为那一朵自由行走的花，在风雨中坚强，在阳光下绽放，在远方的花园恣意美丽，百合从来没有辜负。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0: 干嘛？干嘛？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大约20000年前，墨子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他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距今约2万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山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它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里。

在美国蒙大拿州，骡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前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她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世，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鲵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世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猿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每周师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末次冰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她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猿驼，她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猿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攻击发动得太早了。美洲狮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猿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猿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美洲狮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猿驼，虽然他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猿驼，除非猿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它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时的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猿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

幸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他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两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三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

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坨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莫茨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

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九州，忽用疾走，载歌而行，倒数风人，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

年仍风流。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花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

花豹很不合群，他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亚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亚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他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

阿宝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他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他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他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

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捕食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毛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毛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清晨，低沉而短促的鸣叫宣告着新生命的到来。一个月的等待终于有了回报，斑头雁宝宝破壳而出，爸爸兴奋地直跟邻居们炫耀。别看是夏天，清晨的岩壁上还冷飕飕的，五个小毛球全往妈妈怀里拱，挤是挤了点儿，可真暖和呀。现在也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这些刚出生的小家伙很快就饥肠辘辘，但他们必须自己去寻找食物。可问题是，家在悬崖之上，食堂却在河边的草丛里，想吃饭先得往下跳。初夏的风从东南方一路吹来，沿着山脉攀升，化作厚厚的雪云。

给斑头雁小宝宝带来第一次生存挑战。雪一刻不停地下着，但他们必须要出发了。为了找到最安全的起跳地点，斑头雁夫妇得带着宝宝们一步一步在雪中攀岩。太滑了，小脚丫还没长结实呢，根本站不稳。乔把爸爸妈妈急的，他们只能尽量用身体护着孩子，紧贴着岩壁往前挪，一步踏空就是万丈深渊。

斑头雁是已知飞行高度最高的鸟类之一。每年春天，它们飞越世界上最高的一系列山脉，穿过氧气最为稀薄的青藏高原，最终抵达祁连山。

欧洲曾经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后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野生动物的数量急剧减少，变得踪迹难觅。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这些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不断增多，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从欧洲野牛到狼，从棕熊到鹫，多种野生动物回归他们曾经熟悉的栖息地。其中一些是自行回归，另外一些则得到了人类的帮助。野生动物的归来不仅为欧洲荒野注入了更多活力，也令人类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一头牛犊怯生生地偎依在他身形高大的母亲身旁。他只有几个月大，周围还有几只成年野牛。他们体格健壮，拥有独特的外形，十分引人注目。这里不是美国西部的荒野，这是一群欧洲野牛，正漫步在他们的祖先曾栖息的欧洲森林里。20世纪初，欧洲野牛曾在欧洲的野外绝迹，而今，他们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欧洲森林之中。对远古时期的欧洲人来说，欧洲野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它们与欧洲早期人类文化密切相关。距今2万多年的岩画证明了这一点。从岩画中可以看出，早期人类曾猎杀欧洲野牛。近几百年来，欧洲野牛的数量急剧减少。据记载，世界上最后一头野生欧洲野牛在1927年被猎杀。这意味着欧洲野牛从野外消失了。幸运的是，

时还有54头欧洲野牛被圈养在动物园中，正是那些圈养的个体繁衍出了现在的种群。20世纪中期，人们开始尝试将一些圈养的欧洲野牛放归野外。如今，欧洲野牛种群已恢复至大约7000头，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数字。欧洲野牛正在回归他们以往的栖息地。如今，波兰的原始森林是欧洲野牛最大的自然栖息地之一。此外，人们在欧洲的20多个国家都发现了欧洲野牛。欧洲野牛能重返欧洲的自然栖息地，离不开繁育项目和再引入方面的努力。未来，野生欧洲野牛的数量预计将继续回升。欧洲野牛的种群恢复，使欧洲荒野焕发出蓬勃生机。雄性欧洲野牛有着令人惊叹的巨大体型，肩高可超过2米，体重可超过1吨，是欧洲荒野中名副其实的大块头。

回到野外后，欧洲野牛恢复了自然习性。通常十余头雌性和幼崽会组成一个群体，在一头经验丰富的年长雌性带领下活动。成年雄性有时也会短暂地出现在群体之中。雄性欧洲野牛会在成年后离开群体独自生活，或与其他雄性组成小群体。只有在繁殖季节，雄性欧洲野牛才会加入雌性的群体，并展开抢夺配偶的竞争。欧洲野牛是欧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动物，但不是欧洲唯一的巨兽。欧洲野牛群的动静引起了另一种动物的注意。棕熊是欧洲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之一，

这头雌性棕熊不太敢靠近欧洲野牛，它带着幼崽，需要多加小心。棕熊有时会捕食欧洲野牛，这群欧洲野牛在体型和数量上都占优势，攻击它们有可能导致棕熊幼崽被踩死。好在棕熊和欧洲野牛选择各自离开。在欧洲，棕熊和欧洲野牛有相似的遭遇。就在几百年前，棕熊还广泛分布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后来受到栖息地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它们被迫藏身于一些偏远人迹罕至的角落。近些年，随着保护措施的加强，欧洲的棕熊数量正逐渐恢复。雌性棕熊是非常尽职的母亲，会用两三年的时间教会幼崽独自生活所需的本领。雌性棕熊与幼崽组成亲密的小家庭，在养育幼崽期间，雌性棕熊会尽量避免与其

与他同类接触。雌性棕熊和幼崽有一大片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有些雌性棕熊的领地可达300平方公里。强壮的雄性棕熊活动范围更广，可超过1000平方公里。棕熊巡视领地时活动范围很大，这让他们有机会遇到潜在的配合。

棕熊幼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其他成年棕熊，因此当雌性棕熊产下幼崽后，它会尽量避开成年雄性。棕熊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生活。在欧洲，有些棕熊选择在山坡上安家，这里覆盖着茂密的植被，棕熊不会受到人类的打扰。有人认为欧洲的大型捕食动物数量不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是世界上棕熊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棕熊数量超过10万只，罗马尼亚境内可能有近万头棕熊。在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有棕熊分布。

在棕熊分布较少的地区，比如比利牛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附近，棕熊的数量均少于100头。如果没有实施有效的保护措施，这些地方的棕熊可能难以繁衍。 消息是，研究发现欧洲许多地方仍有适合棕熊生存的栖息地，能接纳棕熊的回归。有些人对棕熊数量的增长感到担忧，他们害怕棕熊，担心遭到攻击。实际上，棕熊袭击人类的事件很少发生，而且往往是人类挑衅导致的。 棕熊十分机警，喜欢单独活动，倾向于回避人类。只要人们给予棕熊尊重和生存空间，就不用担心遭到袭击。另一种野生动物与棕熊、欧洲野牛一样，也曾广泛地分布在欧洲大部分地区。 不幸的是，它们已经灭绝了。不过，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出过去的情形。如今，这种野生动物的后代正逐渐取代它们在大自然中的角色。 眼前这些牛是他们的后代。欧洲曾是一种野牛的栖息地，那就是原牛。作为大型植食动物，原牛曾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啃食植被，开辟出片片草甸，也促进了物种的多样性演化。 原牛曾遍布欧洲，在亚洲和北非也有分布。它们能在湿地、干燥的稀树草原、山坡等。

0: 多种栖息地生活繁衍。在生态系统中，原牛曾扮演着关键物种和生态系统工程师的角色，他们塑造了许多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栖息地。原牛是家牛的祖先，因此是一种对人类极其重要的动物。原牛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野生原牛经人类驯化成为了更容易管理和利用的家畜。遗憾的是，原牛在1627年就已经灭绝了。原牛虽然已经灭绝，但它们的基因传承了下来。现在，科学家正试图开展原牛的反向繁育，也就是根据重建的原牛基因组，挑选保留了原牛基因的牛种，培育出具有原牛形态的牛。这些古老的牛种拥有历史悠久的血统，依然保留着原牛的特征。它们体型匀称，体格强健，双脚硕大。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可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培育原牛的后代放归野外呢？这是因为环境保护理念发生了改变。在欧洲，许多人认为要重建野生环境，也就是说，不仅要保护自然环境，还要修复它，让它变得比现在更好。一些人意识到原牛的消失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事实证明，恢复关键物种的数量能够全方位地改善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

在东非大草原，很多大型植食动物的数量曾急剧减少，导致植物肆意生长，

这些植物完成其生命周期，留下的枯枝落叶不断堆积，这无异于在草原上堆满了可燃物。 大型植食动物的减少导致野火发生得更频繁，破坏性更强，燃烧时间更长，

在植物燃烧的过程中，草原向大气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这是一种温室气体，会导致气候变暖。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动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多种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恢复。 如今，啃食植物的植食动物增多，草原上的可燃物变少，野火发生的频次随之减少，持续时间也变短了。植物吸收的碳更多的通过植食动物的粪便转移到土壤中，草原再次成为了巨大的固碳宝库。 生态系统如果要正常运作，所有组成部分都必不可少，包括大型植食动物。原牛已经灭绝，用最接近它们的动物来填补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将丰富、改善并恢复欧洲的自然景观。 另一种动物也能帮助改善自然环境，这种动物和牛一样，也是常见的家养动物。马曾经生活在欧洲大陆的各种栖息地中，和牛一样，马被人类驯服后便和人类的生活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在人类的生活和贸易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马是人类依赖的重要畜力来源，它们是由野马驯化而来的。如今，欧洲野马已经灭绝，最后一匹死于1909年。 欧洲野马是一种强健的动物，它们的基因在伽马身上延续了下来。许多古老的马种现在被用来填补欧洲野马留下的生态位。一种传统的养马方式是自由放养，只在需要用马时才去将它们带回马厩。 放养的马需要自己觅食，它们需要应对野马曾面临过的相同挑战，比如在恶劣的天气中寻找食物，这有助于保持它们的野性。由于采用了自由放养的方式，这些马的习性 比较接近他们在野外生存的祖先。目前，人们熟悉的一些自由放养马种仍然保留了一些野生特征，比如埃克斯牧耳马、达特牧耳马和威尔士山地小型马。

在有着悠久历史的马种中，最像欧洲野马的可能是起源于波兰的科尼克马。和其他

正重返自然的植食动物一样，科尼克马有助于改善自然环境。它们的回归对自然环境有许多好处。马排出的大量粪便能散播种子，让土壤更加肥沃，吸引各类昆虫。而昆虫成为了鸟类的食物。以昆虫为食的哺乳动物也同样获益。当马死亡后，它们的尸体成为食腐动物重要的食物来源。在欧洲，消失的野生动物不仅仅有哺乳动物，也有食腐动物。

0: 欧洲大陆曾有大量的兀鹫、秃鹫、白兀鹫和狐兀鹫。长期以来，鹫类一直名声不佳，很多人将鹫类视为肮脏、传播疾病的害鸟，常误认为它们会袭击家畜。鹫类曾遭受大量毒杀，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仅剩下2000对兀鹫和不到200对秃鹫。这种大型鸟类并非人类的敌人。
1: 哇，鳕鱼！
2: 深深海鳕鱼，
3: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食腐动物对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通过吃掉尸体，鹫类不仅清理了环境，还用强腐蚀性的胃酸消灭了腐烂尸体可能传播的病菌。鹫类能有效抑制狂犬病、炭疽和其他致命疾病的传播。要让鹫类种群健康存活，栖息地中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大型动物尸体。野生动物大量减少后，鹫类在当地很难找到足够的食物。曾经有一段时间，鹫类还能靠死去的

家畜为生，前提是农民没有在家畜尸体上下毒。由于旧时的家畜养殖方式多为自由放养，旧类还能在环境中找到自然死亡的家畜。随着养殖技术的进步，家畜不再自由散养，而是被集中圈养，并受到严密看管。在很多现代牧场中，家畜病死后，他们的尸体必须交由专门机构来处理。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农民会给牛使用一种名为双氯芬酸的止痛药，这种药对鸠类是致命的。鸠类一旦食用了含有这种药物成分的食物，很可能就会死亡。人们正慢慢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如今，欧洲多数地区已明令禁止毒杀鸠类，其繁殖地也得到相应扩大与保护，加之猎物数量稳步恢复，鸠类的生存状况正持续改善。欧洲现在大约有2700对秃鹫和37000对雾鹫，这些大鸟雄壮的身姿为天空增添了一道风景。大型动物尸体数量的增加对各种野生动物都有好处，尤其是在冬季。渡鸦和喜鹊循着气味赶来了，之后其他动物也被吸引而来。比如狂、狐狸、甚至还有野猪。另一种不挑食的大型鸟类也会吞食腐肉，白尾海雕。

欧洲大陆的鲷类与鹫类有着相似的命运，数量都曾大量减少。欧洲有十种鲷，过去几百年间，它们在欧洲曾面临被猎杀和毒杀的威胁，有些鲷变得日渐稀有。幸运的是，欧洲多国实施了越来越严格的保护措施，许多动物保护者也向大型猛禽伸出了援手。鲷的种群数量正逐步恢复。当然，鲷还没有彻底摆脱困境，它们仍然面临许多威胁，特别是栖息地的减少以及与车辆等发生碰撞。如果我们能转变对野生动物的态度，或许就能够为猛禽和其他大型动物创造更友好的栖息环境。

捕食者和猎物同样重要，也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非洲草原以及草原上的植食动物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果没有捕食者控制植食动物的数量，后者的种群规模就会不断扩大。过度繁殖的植食动物会啃光植被，严重破坏栖息地，继而威胁到其他动物的生存，最终导致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

欧洲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欧洲野生动物的数量能得到恢复，就能为控制碳增长做出贡献。前提是生态系统必须保持完整且健康。

在冬季，一些欧洲野牛会生活在森林中，这里为它们提供了庇护和食物。作为大型哺乳动物，欧洲野牛给各类栖息地都带来了积极影响。

此时这里的野外鲜有捕食者，现在大多数棕熊已不见踪影。棕熊会在秋天储备脂肪，之后进入洞穴冬眠，度过冬季最寒冷的几个月。冬季是观察另一种捕食者的绝佳时机。狼是一种人们非常熟悉且极具争议的动物。古往今来，很少有动物像狼这样让人又恨又怕。狼是一种群居动物，它们聪明机敏，四肢矫健。不幸的是，由于人类的偏见，它们曾遭到持续捕杀。

为了保护家畜，人们将狼视为害兽，对他们进行捕杀和投毒。有些人还将捕狼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狼曾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其中包括欧洲。到20世纪初，在欧洲西部的很多地方，狼已近乎绝迹。如今，狼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保护。在欧洲，狼的数量是通过自然繁衍增加的。它与一些需要人类帮助才能恢复种群数量的野生动物不同。一些狼在喀尔巴阡山脉幸存下来，如今它们已扩散到欧洲西部的多个国家，例如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20世纪初，狼就已在德国绝迹，直到2000年，这里才再次出现了狼的踪影。如今，欧洲有大约23000只狼，并且数量还在持续增长，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狼是关键物种，对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如果栖息地中缺少了关键物种，整个生态系统就无法像原来那样健康高效地运转。狼拥有复杂的社会结构，能协作狩猎，是生命力顽强的动物，能适应多种生存环境，包括沼泽、森林、苔原和荒漠。狼之所以是关键物种，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控制植食动物的数量，以及

他们自身对环境的影响。狼的存在改变了鹿等植食动物的行为，迫使它们结成较小的群体，不断游走，变换进食地点，这样可以避免植食动物对某一地区的植被过度啃食。如果没有狼，鹿的数量会迅速增加，它们的觅食活动会阻碍树木、灌木和其他植物的生长，从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除了鹿，狼还会影响到很多其他生物。由于狼迫使植食动物不断改变觅食地点，各类植物得以茁壮成长，自然环境变得丰富多样。鸣禽、河狸、蝴蝶等各种动物都获得了生存的空间。狼有一种体型较小的近亲，也在大规模地回归野外。金背狐狼一直在东南欧有分布，现在这种适应性极强的犬科动物正从东南欧向丹麦、德国、爱沙尼亚和荷兰等国扩散。和狼一样，金背狐狼也能让自然环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这种可爱的猫科动物是猞猁，它们的耳朵呈三角形，上面有明显的蹴毛。欧洲分布着两种猞猁，为了获取猞猁的皮毛，或是为了保护家畜家禽，人们曾大量猎杀这种猫科动物。再加上栖息地面积缩小，它们的数量已大幅减少。欧亚猞猁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如今它们在欧洲主要分布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卡尔巴阡山脉等地。在过去200年里，它们在欧洲很多地区几近绝迹。近几十年来，欧洲多个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猞猁再引入项目，在野外成功放归欧亚猞猁，欧亚猞猁的种群现已重新建立。

欧亚猞猁的再引入项目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栖息地内是否拥有充足的猎物，以及能否赢得公众的理解与接纳。 欧亚猞猁的回归能够有效地抑制鹿、野猪等动物过度繁殖，从而重塑生态平衡。相较于欧亚猞猁，伊比利亚猞猁体型较小，处境不那么乐观。伊比利亚猞猁仅见于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 现在处于易危状态。有着华丽皮毛的伊比利亚猞猁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捕食者之一。

目前仅剩2000多只。伊比利亚猞猁曾遭到大量猎杀，然而其种群衰退的首要原因与兔子有关。人们曾将兔子视为与牲畜争抢食物的有害动物，并试图控制它们的数量。20世纪50年代，最早发现于南美洲的粘液瘤病被人为引入欧洲以控制兔群。这种病表现出惊人的杀伤效果，这一举动给欧洲的兔子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兔子为猎物的猞猁也受到了牵连。恢复猎物的数量，尤其是兔子，是帮助伊比利亚猞猁回归野外的关键。虽然伊比利亚猞猁目前仅有2000多只，但恢复至这一数量已经是动物保护工作的一项巨大成就。在21世纪初期，伊比利亚猞猁还不到100只，现在它们的数量正逐步上升。对欧洲的两种猞猁来说，公鹿都是极大的生存威胁。公鹿阻隔了它们的活动空间，还带来了撞车的风险。因此，人们修建了野生动物廊道，将猞猁和其他动物的栖息地连接起来，帮助它们安全地扩展活动区域。

欧洲野牛、狼、棕熊和猞猁在欧洲野外的数量大幅增加，是自然环境得到修复的有力证明。还有其他引人注目的动物也在回归欧洲，比如驼鹿、雕熊、河狸和大天鹅。生态保护与修复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最高效、最具性价比的策略之一。其中，重建完整的栖息地至关重要，它能帮助我们扭转眼前的生态困局。目前，世界各地都面临生物多样性危机，欧洲也不例外。然而，在人们的积极努力下，许多野生动物正在逐步回归。事实证明，即使在人口密集分布的地区，人类依然能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人类的命运与野生动物紧密相连。

欧洲荒野的变化启示我们，帮助野生动物重返广阔的自然家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雷州半岛诞生之时，火山爆发，岩浆喷涌，玄武岩台地几乎覆盖了整个半岛南部，岩层风化，红壤遍地，风暴持续捶打着陆地，也滋养了密林中的生命。五月，雷州半岛迎来了从东南亚迁徙归来的风虎鸟。在半岛西部的海岸上，木麻黄针叶林广泛生长，深深扎入稀松沙土地层的根茎，让这里的土壤变得稳固，无意中成为了适合风虎鸟打洞筑巢的风水宝地。这些位于海岸边的超五星级海景洞穴，简直就是它们理想的育儿场所。在洞穴深处，有只小风虎鸟不敢踏出家门，对于它来说，成年风虎鸟的世界太复杂。另一群稍晚到来的风虎鸟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相亲大会。雄性风虎把在林中捕获的昆虫当成打动姑娘们的礼物，那些带着大个头漂亮猎物的小伙子们成功率极高，甚至有了调情的资本。但是捉到一只大虫毕竟很辛苦，有些雄风虎在几番纠结之后，选择躲在草丛里独自享用这份本该用来求爱的彩礼。牵手成功的幸运儿很快就开始忙着置办新家，为即将到来的育儿做好准备。那些被当面残忍拒绝的雄性风虎将不会参与到打洞筑巢的队伍中，他们只能继续四处游荡，来年再战。在密林中的观鸟棚里，许多爱鸟的人鬼祟偷窥着鸟儿们的私生活。在这片位于半岛中西部的密林里，有两种风虎鸟，蓝喉风虎和栗喉风虎，它们罕见的互为邻里。

大多数蓝喉蜂虎偏爱把洞穴挖在平整的地上，而栗喉蜂虎则更钟情于在峭壁的断面上安家。这些精心选择的洞穴位置完美适应了雷州半岛多变的天气。传说中雷州半岛因多雷得名，年平均雷暴天数超过80天，是中国台风多发的地区之一。长久以来，人类和动物早已习惯面对风暴带来的挑战，生存的路径也在不断进化。然而，风雨带来的不仅仅是冲击，同时还有生机。一次发生在14万年前的火山爆发，使雷州半岛中部形成了一座巨大的湖泊。这处名为湖光岩的马尔湖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两座平地火山湖之一。湖水在周围隆起的火山堆石的隔离下，几乎不与外界水系相通。风暴带来的降水补充了湖水，湖面蒸发的水汽让马尔湖周边的湿度高于其他地方。入夜之后，森林间星星点点汇聚成星海，萤火虫的回归预示着环境的恢复。风暴补给的不仅是湖泊，还有河流。横贯半岛中部的南渡河是雷州半岛的母亲河，虽然全长不足100公里，却灌溉了超过22万亩良田。在河流的沿岸，湿地是已知11种鹭鸟的游乐园，它们喜欢在此觅食，和家畜成为了搭档。牛背鹭成天待在牛身边，捕捉它们经过草地时惊起的昆虫。湿地给更多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和生长的机会。夏季的湿地很热闹，鸟儿们喜欢栖息于富有停水植物和漂浮植物的淡水湖泊，给位于中央孤岛的巢穴提供了保护。小 PT 任性地趴在母亲的背上四处兜风，但是对于水蛭来说，看孩子的却是父亲。水蛭一雌多雄，雄水蛭会独自完成整个孵化和育儿的过程。它们喜欢把孩子包裹在翅膀下直接带走。雄孩子并不安分，跟着父亲到处乱跑。处在繁殖期的鸟类都相对脆弱，监测志愿者在湿地巡逻，默默记下每年幼鸟的出生，帮助人们更好地预见环境的微妙变化。自出生后已经1个月，小蜂虎始终不敢踏出家门。这会儿是森林社区里的早高峰，父母们都在外出捕食昆虫，他们需要喂饱自己的同时带回足够的食物给孩子。森林看似茂密，但能兼顾舒适度、清晰视野和到巢穴合适通勤距离的完美树枝就那几根，所以邻里纠纷总在上演。大人哭，小孩闹，沙土里混杂的雪白沙

0: 珊瑚碎片成了这帮调皮孩子玩扔石子游戏的道具。或许小风虎也想过加入到游戏当中，但此时周围时不时有陌生的家伙路过，他只想待在家里。无论林中还是海中的动物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风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3: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到沿海生长的红树林是内陆的守护屏障，在极端环境中守卫着陆地上的生灵。它们就像防撞海绵一样包围了维州半岛的沿岸，即便是通过台风加成的海浪潮水也很难突破这层植物长城。在维州半岛，红树林的种类有20多种，人们为了巩固堤岸，将数千亩的田地也转换成了培育红树林树苗的田野。各类树苗被运往半岛各处，像白骨壤、桐花树这样的先锋树种能够在最缺乏淡水的沙地中存活，只要海水能够到达树根，它们就可以生长。台风裹挟着瓢泼大雨如期而至，风狐鸟躲进了各自的庇护所中，不远处的观鸟棚根本经受不住风暴的撕扯。但是风狐鸟一家却能安稳地躲藏在巢穴深处，平均深至2-3米的风狐鸟洞通道几乎和洞口的岩壁垂直，有效将风雨挡在洞外。洞道尽头的育儿间足够大，小风狐能够在妈妈的呵护下温暖惬意地度过台风。祸不单行，那些当初没有找到伴侣的风狐忙得没有机会打洞安家，他们像是林中的街溜子，淋成了落汤鸡。雨后风狐鸟纷纷来到空地上晾晒羽毛，它们尽情地展开翅膀享受温暖的阳光。

一切照旧。八月末，风虎鸟群已经感受到了向南迁徙的躁动，但最后的一批孩子还未做好准备，他们迟迟不能鼓起踏入社会的勇气。小风虎鸟还想在安全的家里多赖一会儿。在鸟居密林的100公里外，耐咸水的红树林树苗开始了大规模种植。罗斗沙是雷州半岛最南端延伸入海的沙洲，正陷入沉没边缘。高达70米的灯塔已被海水淹没了大部分。

人们希望固沙的战士红树林能够成为孤岛上新的意志。掌握了红树林特性的人们有足够的信心用红树林把孤悬海中的小沙洲永远固定在中国大陆的最南角。每当候鸟过境，志愿者们就会来到田野中记录下鸟儿们的种群数据。夏天就要结束，大部分风虎洞已经完成了今年的使命。风虎妈妈催促着孩子们走出洞穴，为迁徙储备生活的技能。

当小风虎鸟们长大成年，它们或许会再次回到这里，成家，筑巢。夏天的候鸟要走，冬天的候鸟要来。许多监测者在田野里默默记录着过境的鸟群，送走一批，迎来一批。对于所有生灵来说，雷州半岛是多样生态的交汇之处，是生命的中心。

存博弈，从不止于力量的角逐。有一群自然猎手，或潜伏沙漠，或隐匿海洋，或蛰伏林间，他们拥有高超的用毒天赋，在无人注视的暗处完成一场场致命绝杀。他们是自然界名副其实的绝命毒师。

盆地，孕育了无数生命。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然而，生机勃勃的森林里也暗藏危险。加蓬斯蝰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蝰蛇之一。